于布吉达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源，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0: 北京时间8: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新都市三号电台。各位早上好，我是欢欣。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孟阳瑞雪。
0: 哎，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哈。提醒大家，我们的节目是每周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的时候开始陪伴在您的上班路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也是提醒各位，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户，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啊、写字间啊、办公楼啊、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只要是涉及到房子这一块啊，大家有任何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添加小马哥啊，我们专业人士，房产圈非常有名的啊，这个专业人士，我们的小马哥哈。小马哥的微信号364-9323，364-9323。
1: 找到马哥其实就这么简单吧？当然了，各位也可以直接搜索微信公众账号，用学修的方法和他直接取得联系，有图有真相的一起来探探房子聊聊家。马哥购房帮微信公众账号上直接搜索马哥购房帮，也是本栏目的官方视频号，可以第一时间啊协修的找到他，让你呢第一时间协修的看到长春房地产的大事小情，做到信息对称。
0: 所以说呢，大家有任何房产方面的相关问题哈，千万不要错过我们这个非常专业的人士啊，让您在买房或者是卖房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只要涉及到房子这一块的事情，他都能帮您很好的解决掉哈。为大家排忧解难，让大家避避坑避避雷，少走弯路。那小马哥的微信号是364-9323，364-9323。
1: 来吧，就在今天啊，我们说对于双休的小伙伴来讲呢，今天这个雨下的多少有一点浪漫，是不是会因为明天你能够双休的时候，好像今天就会放缓一下心情，早上有没有在家稳稳的吃个早餐，还是到了单位啊再进行囫囵吞枣。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啊，家里最重要的是什么，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和对待。有的人会说客厅很重要，因为常常和孩子和亲子在一起互动。有人会说呢，卧室很重要，形成了夫妻之间聊聊天说说话的私密方式。当然了，更重要的是很多人都会说好像呢卫生间更重要，无论是明厅还是暗厅，无论是明卫还是暗卫，它里面啊功能越细化，分区越多，似乎越好。但大家是不是往往容易忽略的，或者是单身的二人世界的容易忽略的，就是这个厨房。家里这个厨房啊，如果功能和功能区分得越细，其实呢它真的能够第一时间让你觉得做早餐晚餐就不那么困难和费时
0: 啊。对，就像现在很多朋友买了房子到手之后，第一时间说哎，我想想我这个区域怎么办，干什么，另一个区域干什么，或者说哎，我觉得好像少一个空间，我怎么能再创造一个空间出来啊，做我的这个电竞室啊，做我的健身室啊，或者做我的这个什么什么样的一个空间啊。但当我们有一些项目它很好的就帮你规划出来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呀真的是让我省了很多事情。
1: 而且实际上我们可以这样用女性啊，如果你是优改或右改的话啊，进阶升级而不仅仅是刚需的话，实际上有一部分家庭的主厨们啊，这个就不能只说是什么女性同胞，其实现在大多数啊先生做饭的概率还是很大很多，很好吃的。
0: 确实哈，
1: 所以呢在厨房的设置上和设计上，你再去探盘之初就要看一下它的这个厨房的设计和真真正正灶台呀、洗手台呀、摆物台呀，还有我们说的卫生间叫做干湿分离。那实际上我个人认为，一个好的在你接手之初啊，入手之前就要分清楚的就是它是否是油电分离。我自己的这个油和电怎么想呢？油啊，我们是指呢叫煎炒烹炸，传统意义上的

0: 灶台啊，炊具。但电又是怎么说呢？因为我早上非常愿意用什么面包机呀、啊、蒸蛋器呀、啊、还有这个电热锅呀、啊、什么无烟的这个斜修的做饭的方法，什么豆浆机呀、啊、咖啡机呀、啊、甚至是早餐机。因为在这儿它没有油，没有烟，只有水蒸气，甚至插上电之后就可以最快速度的让你，包括空气炸锅，做上主食啊、小食和分餐。所以这样一来的话，我个人倒是觉得你在看房之初或装房之前就要做出一个这样的叫油电分离区。
1: 啊，确实现在很多朋友，尤其是年轻的朋友们、对于这个家用电器的这个使用的频率哈、使用的这个样式、越来越多了，比一些长辈们，长辈们会觉得哎呀你这玩意儿做出来能好吃吗？还得是有活儿
0: 他会觉得懒。
1: 对、但是其实不知道现在的科技的进步让很多我们以前会觉得很麻烦的事情变得非常的简单，可能省时省力哈。用我们讲话可能还省点煤气，
0: 对
1: 啊，可能花两个电字儿，哎，很少的电字儿可能就解决。比如说我们以前很多朋友说，哎，我得炖多长时间？可能现在，电压力锅，
0: 对，
1: 可能15分钟就给你解决你炖俩小时的这个问题。
0: 而且我个人觉得呢，这个电啊，会让我很安心。比如早上你把这个面包机啊，两片面包塞下去，它会有个定时功能吧，把空气炸锅这个烤肠塞进去，或者鸡翅中塞进去，或者是鸡胸肉塞进去，什么梅花肉塞进去，它都有一个定时的功能。而且包括我们说的这个早餐机啊，定时定量的什么煮蛋器，它真的会让你减少麻烦。还有我妈就不理解，那得煮个鸡蛋还得买个煮蛋器，它方便就方便于第一，像我这种早上又得收拾，想收拾一下屋子，还得想给小朋友按摩，舒舒服服的起床，高高兴兴的上学嘛，还想让自己呢美美的出行，那你整个这个时间你要么起大早，要么就得用这种斜修快速的方法找到自己的优缺点。那我的优点是可以起早，缺点是忘性大，所以烧干锅的事儿经常出现，那怎么办？我不能埋怨自己啊，因为我都想做好，那怎么办？你就用适合自己的，可以定时的，可以烧干了自己跳闸跳电的，
1: 什么提前预约的，
0: 提前预约的，
1: 这个非常的重要，
0: 非常重要。而且还有这个电炖锅，我妈就更不理解了啊，电炖这个钟，那我们说叫钟，上面可以是屉溜点小包子，下面密封的这个钟可以炖点汤。早上如果起床的话，你一个小时你这边都安排好了，让它定时，它还有保温的功能，你就可以直接去洗漱啊，收拾屋子啊，化个小妆啊，给孩子舒舒服服的上个小学啊等等。所以有的时候你说作为一个女性，你想什么面面俱到，你就得真的家伙事儿，用老人的话说得家伙事儿得多点才能够早上啊匆匆容容的出门，说让孩子吃好还得高兴，不能催促他，不能鸡飞狗跳，还得优雅，还得注重细节的精致。所以这些都源于什么？不仅有东西买，你得有地儿放啊。所以我个人认为在厨房的这个设置上，包括前两天有朋友说装修家里换了一个大房子，他说哎，你给我点建议，我说别的建议我没有，建议就是厨房一定要做好这个电的餐台，咖啡机，还有这个什么豆浆机，还有什么早餐机、面包机、蒸蛋器、电炖锅、电炖盅等等。你看似不用，你可以不放，但真正当你有了小朋友以后，你去用的时候，你至少有空间可以收纳。而我们参观好一点的这个楼盘，它提前会归置于这些位置。
1: 哎，我们说了这么多哈，就是希望这有一个强大的收纳空间。说了好多这个设备哈，
0: 还得呢，你得摆在明面上。你不可能说早上用完了之后我就塞回去啊。早上用完了我可以刷出来，但你就摆那儿立那儿啊，好好看看的颜色统一。现在做的特别好的家电，我觉得它是做到颜色可以统一，比如说什么摩飞的那个牌子，从烧水壶一直到电动锅，再电饼铛，再到加热的这个菜垫等等，你喜欢哪个色系，你可以统一买成一个色系，什么绿的、白的、红的和蓝的。
1: 可能这个瑞雪喜欢摆在面上，我喜欢收纳起来，对，不太喜欢面上东西特别的多，我觉得看着

0: 就是每个人的习惯不同，所以说这个厨房你一是要有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说放置这些家伙事儿的地方，二是尽可能让它也有收纳的地方。有的朋友可能说，哎，我这一个礼拜可能这些家伙事儿要用，我就放在明面上，其他收起来。可能下个礼拜或者是隔几天，我又有其他的家伙事儿要用。就像很多长辈说的，我用不用是一回事儿，但是你一定要有，一定要配齐了。
1: 而且收纳呢，它也是分卧室的收纳，你尽量要藏，不要漏。厨房呢，我个人是觉得要漏不要藏，因为有的时候用的时候
0: 就随手
1: 拿出来，它真的。对于我来说啊，我的这个生活节奏来讲是非常管用的，而且还有一点，我忘性大呀，我连锅都烧干了，那我放起来我一定会买虫，
0: 就忘了说，哎，原来这个我还有哈，还很新，没用过几次，居然把它忘记，我又买了一个新的哈。
1: 因为这样的事儿我经常犯过，比如说那个以前最老式的那个火锅，叫什么八蒸一体啊，是八功能一体，能煎煎能炖能涮火锅，那个后来搬家的时候发现我家居然有仨
0: 啊。太厉害了，
1: 一个是以前单位发的，一个是觉得单位发的不好看，我以为给我妈了，然后我自己又买了一个，结果呢就像你说我收纳好好的，因为总觉得不怎么用，就等到用的时候没有啊，又让京东送了一个。就有的时候我是会觉得重新搬家布置之后，我会把能够用到的会放在面上，然后去擦一擦呀，我用老妈的话说你得蒙上，
0: 对，时刻提醒自己这个家伙事我有啊，不能再买了，
1: 主要是它真的能用上。所以我在强调的是什么，你不管买多少，你得有什么，你得有东西放，你哪怕说我什么都不买，你这个台子上小朋友放个水杯啊，是吧，还有说我们说生活什么叫情趣，就是吃早餐有早餐的马克杯，喝咖啡有咖啡杯，喝这个小酒有冰川杯，喝红酒有高脚杯等等。所以我妈就说
0: 那你还得整点这个吃酸奶的碗
1: 啊，对
0: 对，是不是吃燕麦的碗，
1: 那然后朋友做皮具的他就会用边角料做好多皮垫给我，那行就会够你放杯子。所以我们说真正能够让我觉得在一家人当中给予我自己的这个建议和体验感，仅代表我个人认知层面上的建议，就是厨房的这个过程当中，甚至它的比例要大于餐厅。餐厅可以呢，比如说三口人、五口人能坐下就好，但实际上呢，餐边桌就真的很重要。
0: 对，尤其是喜欢在厨房忙活的，或者说哎，这个家里的厨房这摊事儿就是归我管的这些朋友们，他会觉得这个厨房我用起来顺手，空间足够大，让我能施展得开的前提，我就会更加的喜欢这个地方。有的时候可能有的厨房做得特别的狭小，特别的拘谨，把其他的地方做得非常的大，大家会觉得说哎，厨房就是做个饭没有那么重要，其实对于喜欢做饭和长时间需要做饭的朋友来说，这个厨房的设计啊，收纳功能也好，或者是我们展示哈，可以摆在外面的这个区域，一定要足够让我们非常的顺手，哪怕你说我就是收纳，我就是摆着，我一定要顺手，一定要空间足够的大。
1: 因为这个早上的时间真的是太重要了，而我又特别注重早餐的这个时间，所以尽量能够做得丰盛一点，就说明什么，说明有餐具的需求，有这些电器的需求，就得有地儿摆和放。所以我个人的体验当中，因为小，所以就会买了很多，买了两个餐边柜儿，就会把咖啡机啊、豆浆机不会放在面上，就会把这个什么蒸蛋器啊，天天都用的，因为本身健身嘛也费鸡蛋，然后就会用我妈妈的话说，这个电炖盅啊，真的又安全又省时，而且最大程度上保留营养成分。但它有时间呢，妈妈们就会想，那样的炖啊，真的其实不如隔水啊、蒸碗啊、老式方法的炖。但是没办法，咱也不能从早上就开始点外卖，也不能总点外卖。所以有的时候呢，就叫做东西可以有，你要想着做；你要想要做的话呢，就得有东西。因此我们说，在整个家庭氛围当中，再让我去选择房子的时候，我一定会更加注重厨房的宽绰性。
0: 所以说呢，大家对于我们今天说的厨房这事儿哈，有什么自己的想法，也可以好好的问问小马哥，看看自己对厨房的这个需求能不能在我们小马哥这儿得到一个非常好的对应的推荐哈。
1: 嗯，
0: 好的，那小马哥的微信号是364-9323，364-9323。
1: 下半段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如何能够在局促的感受当中让厨房变得阔绰一些。
0: 嗯，好的，稍时间迎接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8238，588238。
3: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4: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5: 天赋主城，向助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0: 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哈。提醒各位，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只要是涉及到房子这一块的，任何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来问一下我们专业人士小马哥。小马哥的微信号是364-9323，364-9323。
1: 找到马哥就很简单。当然我们说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搜索马哥购房帮，他也可以专门的为你定制你的房子、你的家。刚才我们说到了上半段的这个厨房的个人感受，以及我们说如何能够让厨房发挥它最大的优越性，而实际上后续的迭代的房子当中，三代四代宅的过程中，它对厨房的设计和设置也有了一个迭代的安排。一直以来我们说厨房太小都会成为它的诟病，很多房企在设计的时候为了显得厅大，它可能在尽量缩小这个厨房的比例、空间和占用面积。但是怎样在有限的空间当中，我们说能够创造出更大的空间感，也就是显大的这个话题，实际上到了三代宅、四代宅有了一定面积之后，它就不再去纠结了，而是面临着一个厨房发展的第一个课题，就是厨房的电器叫做厨房电器的迭代时代也已经到了。像我刚才说的，从最开始70后们不一定会用的什么早餐机啊，50后妈妈们不一定会用的什么电炖盅啊，像甚至60后的这个大姐姐们不一定会用的什么什么蒸蛋器啊等等，现在变成了一站式的，叫做电器迭代时代。甚至呢，有好的房企在设计的时候就给你设计出了一个能够收纳隐藏式抽油烟机的一个设计空间。那第一眼你会感觉像刚才欢欣说，我们从干净利索好收拾的角度一定要把它都收起来藏起来，前提是足够的收纳。那足够的收纳就意味着你要有足够的空间面积来打造或者定制这些收纳的空间，实际上它处于一个1:1的正向的比例。你厨房得大，才能打很多柜儿，定制很多柜儿。你有定制柜儿，你才能往里去放很多东西。所以我们说，现在的迭代不仅仅是体验感家居的迭代，也是一个厨房电器的迭代时代。
0: 为什么说以前盖房子都讲究说这个客厅要大哈？
1: 对，
0: 因为一般的时候家里来客人，他主要的是在客厅这个区域活动。你不能说客厅整得像卫生间那么狭小，大家会觉得哎，这太憋屈了，可能都不愿意邀请朋友来了。但是你客厅的大敞亮的，大家人家一来一看，哎呀，真不错哈，很少会往厨房去关注。但是对于现在的人来说， 串门这个事儿好像变得越来越少了。嗯，不知道大家多长时间可能没去朋友家，或者朋友来自己家了哈。一般的情况下，现在都是说朋友聚会聚餐，基本上都是去到外面啊，找一个大家都喜欢的地方。只有仅仅说可能过年过节去长辈家里啊，才会有这个串门的概念。所以说呢，这个厨房就应该是根据我们之前提到的，说自己居住起来，喜欢的人让他变得舒服，让他空间变得大，让他

0: 操作起来更方便更得劲儿了。
1: 而且我们说即便是家里不来人去企业，东北话讲来人去企业，即便不来人去企业，你可能有的时候隔代老人会来呀，
0: 嗯，
1: 是吧，家里来一个什么亲戚啊，比如说上这儿来就学的，周末得来吧，所以这个时候家里也分什么，分私密空间和公共空间，
0: 嗯，
1: 甚至有的找这种保洁阿姨的时候，她也直接会把卧室门锁上。

0: 些，费时啊，费工啊，费料啊，啊，这个料就是指啊排污的、除污的、除尘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在考虑，在迭代宅当中，无论是曾经探讨的和小辉哥一起探讨的四代宅，还是以往我们正在居住的三代宅，还是最开始刚需一直住到现在的一代宅，厨房实际上呢是往往最不容易忽略，也最容易忽略的。你看，无论我们去看哪个样板间，最开始他介绍的都是什么？都是这是客厅，
1: 客厅，
0: 哎，这是客厅，开间纵深是多少？
1: 嗯，
0: 然后呢会带你到卧室，这是第二步，然后是次卧，甚至呢在连次卧的时候会告诉你这是个主卫还是次卫等等。它是按照一个客厅、卧室、卫生间、次卧这样的一个角度，而后你才会顺带着行，那讲差不多了，哎，我自己看看客厅，自己看看厨房。实际上在营销战略当中，我觉得这是不是一个有意的忽略和忽视，不见得，但是它往往在销售的过程当中抓准了人们容易忽略的这个角度，可能会节省时间去介绍啊，让你因人而异去想象啊，甚至会规避一些缺点，放大客厅的优点啊等等。但真真正正当你居住起来的时候，像这种我们说家庭的氛围当中，也分为隐私空间和公共空间的时候，厨房就是一个最大的公共空间，或者是叫次客厅之外的次公共空间。
1: 嗯，所以说这个被经常被我们介绍的时候忽略的这个空间，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它占的这个作用还是挺重要的。
0: 而且我们说嘛，说你要想有东西能嵌进去，什么嵌入式的洗碗机啊，嵌入式的烘焙一体机啊，甚至现在呢有感应式升降的嵌入式的这个油烟机，你总得有地方吧，
1: 嗯，
0: 总得有宽窄吧，总得有空间来置纳这些物品吧，看起来才是我们说样板间当中的随手一抹啊，什么洁净如新。否则的话，你空间如果不够，你想象的生活的很多角度和可能性，比如说我在家啊，早上醒来叫唤醒我的是什么？是豆浆机的磨豆声和香气，甚至呢会是什么咖啡机的这个香气、磨豆声的香气，你得有地方放啊。而且现在这些机器做的都比较装饰性，所以我们说在厨房考虑支出，就是你在选房的时候看看在整个比例当中厨房的位置，你拿到图纸之后你看一看它占多少比例，而后你想象一下，你就是这个公共空间不止你去，丈夫也会去吧，甚至有的爸爸们还去抽个烟吧，啊，这个怕媳妇儿的就直接出去抽了。可是孩子会去啊，孩子想做个烘焙蛋糕啊，亲子游戏一下呀，端个水呀，切个沙拉呀等等，它就变成了除了客厅之外的第二大的公共区域
1: 啊。对，大家还有一点要考虑，你现在的这些家伙事儿是否能放进你新的厨房里面去？
2: 对，
1: 是不是有地儿摆，有地儿放？
0: 而且真的就是从这个安全的角度啊，色彩的角度啊，白与藏除了是个人的收纳的习惯之外，更重要的就是你摆也好，藏也好，收也好，漏也好，最重要的是整个的空间感要有，不要太狭色。你如果说两个人本来想一个人做饭的时候另外一个黏着啊，什么抱抱环抱一下后腰表扬一下老公，结果你发现好挤，你就会感觉好像浪漫也需要空间。
1: 但是快出去吧，都转不开身了，是不是？
0: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因为这个空间的这个关系，
1: 嗯，
0: 你可能呢会身上有一点油烟味啊，或者是说放的这个抽油烟机啊，对于主厨个高的老公们来说，它可以稍稍高一点或低一点，对于你来说高一点低一点，对于小朋友来说，你要知道这个身高不匹配的时候，它经常容易碰头。
1: 嗯，
0: 这个甲要是磕一下头，你真的完全在那一瞬间就你做饭都没有心情，太疼了。
1: 还有一些朋友是喜欢说，哎，我在这儿做饭你给我打打下手、
0: 哎、是啊，
1: 你这个时候你就需要这个厨房的空间要足够的扩充。
0: 而且这个时候小朋友特别愿意看看热闹卖单是吧，看热闹，他感受到的是这种烟火气当中的生活当中的浪漫，它不是注入在每个节日里或某个节日里，而就是渗透在寻寻常常的一日两餐当中。因为我们说一日三餐好像几率不太大，孩子中午在学校吃，我们中午在单位吃，甚至可能也就是早餐和晚餐能够感受到一家其乐融融。甚至早餐，我为什么会格外重视早餐，吃得好一点，吃得味蕾满足一些，其实呢一天的供给不说啊，这个早餐可以从唤醒味蕾开始，你就感觉心情特别好。
1: 所以说以后我们在选房的时候，这个厨房这个地方哈，千万也不要

0: 忽略掉，装修的时候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考量，到底是摆出来还是收纳起来。
1: 总而言之吧，让你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的同时，从烟火气开始。
0: 好的，那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继续来添加小马哥的微信，号码是3649323，3649323。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持人欢欣，
1: 我是主持人孟阳瑞雪，
0: 节目初审孙露，复审六迪，终审一月，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2: 天赋筑城，匠筑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止步即达。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室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源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你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效。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效，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我希望有一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音乐任逍遥。
3: 北京时间的9:01的时候呢，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继续锁定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我是庞博。那今天呢是端午小长假的第二天哈，啊，粽叶飘香，微风正好。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就给大家准备了一份特别的歌单，也就是在每一首歌曲当中呢，歌词应该是歌名哈，都藏着端字或者是午字，要么就是节字。那这三个端午节专属的字眼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都是用旋律。

把端午佳节的氛围感拉满了。那不管今天大家打算出门出游，还是宅在家里面休息哈，那接下来的这一段音乐旅程呢，就让我们伴着歌名里分别带有端午节字眼的歌呢，慢慢的去享受我们小长假的松弛。此刻就让我们有请郭顶在云端。

0: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1: 远离城市的繁杂纷扰，在音乐中独享新的宁静。芬芳的不仅是听海，还有心情，
2: 还有心情。
1: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音乐任逍遥。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1: 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人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效。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效，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0: 总有一首歌会与你心灵共鸣，总有一段旋律会在你心间回响，音乐有声，相伴无形。 FM 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

0: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让耳朵牵引心灵，让音乐洗涤灵魂，音乐任逍遥，让你的生活自在随意。

0: 式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汽车塑造生活，速度展示态度，用你的脉搏体会每一次飞驰的感受。大回小回，吉林上空最专业的汽车节目，私家车主最高效的服务伙伴。

上午好，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会小回，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半打开您收音机频率 FM100.1， 在抖音和快爪的直播间给我们留言，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欢迎看我们视频直播，您在抖音和快爪搜大回小回就可以看我们视频直播了。这几天车圈啊，我发现太厉害了，昨天某车企，哎呀，这个我有的时候觉得你总嘲笑人家说国外这个资本怎么地，咱也是啊，反正我不知道广告法里关于这方面有没有规定，说啊，某车企的这个代言人，著名的大嘴同学、啊、说，地球上已经上市的车型里，性能我们这个车是性能最强悍的 SUV， 没有之一。说我说话不是很谦虚，大家可以比。不，大哥，你这视广告法为无物吗？就是好歹也是一个这么大的企业的。这个是吧，这么大个企业个代言人，这么大企业一个老总，你说话要负责的呀，是咱们国家是有广告法的呀，是吧，就算不就算没有广告法也是要点脸的呀，是吧，地球上已经上市的车型里性能最强悍的 SUV 没有之一啊，那你这么比的话，

0: 太好啊，对不对？不太好啊。对，就是广告法这个东西是有的，我们国家是有个广告法的，它对于这个很多比如说最好最高最强啊这些东西是有这个广告法里是有规定的，好吧，你在推广自己产品的时候你是不可以用最这个字儿的啊。反正另外就算没有广告法，地球上已经上市的我们是最强悍的，没有之一。不，大哥，你作为一个企业的老总这么说话真的不行，哎，会出问题的。哎呀，我去趟医院回来有底了，去趟医院，昨天去医院检查了一下子，然后那个几个指标偏高一些，然后大夫表示，我上呼吸科，大夫表示做了个胸透，抽了个血，画了个样，大夫号了个脉，表示你这个是不知道什么过敏，应该是过敏类的反应。我说我也知道我是啥过敏，我说啥过敏，他说要你做个过敏原检测，我说算了吧，我不知道啥过敏，万一对我媳妇过敏咋，我日子还不过了吗？反正就这么地吧，稀里糊涂开了一堆药，喝中药，哎，不行，我现在一提中药我就昨天晚上开喝，昨天晚上一杯，今天早上一杯，哎呦我的妈，生活真是苦的呀。哎呀，感谢超人小孙关心啊，好多了好多了啊，还是祖国好啊，超人小孙，我这样毛病我要搁美国看，我估计几天几千刀就没了。啊，就你遥遥领先也不能这样，真的就是反正于大嘴这个同学我真的，哎呀，咋说呢老弟，你这玩意儿然后呢，法拉利新上了一个纯电的那个超跑嘛，法拉利新上一个纯电超跑，外形呢虽然跟那个日产那个凌风新款的凌风长得很像，但是呢，哎呦，意大利有个特别有名的人啊，包括那个 F1 的那个就是车队的老板啊什么的，而且意大利的以前的董事会主席叫蒙特泽莫罗啊，意大利人的名字叫你小姐叫蒙特泽莫罗，他是意大利的非常有名的，就全世界车圈都非常有名的一个大哥大佬级别人物啊，大哥都不足以形容他。他你想他是以前法拉利的董事会主席啊，你知道他这个江湖地位有多高吗？然后他看完这个法拉利新款这个电车上市之后，你知道他说什么吗？他说这个车在上市之前应该把那月码标给他抠下去。哎，这个，反正这立马对比出来。昨天呢，就是昨天到前天这两天的时间，汽车圈就这么两个事儿，一个是国内啊，一个是我们国内某汽车企业老总，哎，在新车发布会上说了，在地球上目前已经上市的所有 SUV 里，我们的性能是最强悍的，没有之一。然后呢，国外啊，法拉利的老总蒙特泽莫罗啊，前老总啊，前董事会主席蒙特泽莫罗说自家车，说他上市之前应该先把那车标抠下去。哎，行吧。不检测了，检测啥了？说你这短袖不赖呀？我告诉你，我这短袖穿啊，我晚上出门天黑，我都不用拿手电，就是光芒万丈啊。室内开一年15000公里，昂科威 Plus， 锐界油混，汉兰达混动，胜达哪个合适？开10年以上，那你觉得哪个电池能用10年？来，你告诉我哪个电池能用10年？你们家这些家用电器里头电池用10年的，手电筒啊，电视的遥控器啊，是吧？各种电池啊，儿童玩具的电池啊什么的，哪个电池能用10年？啊，我记得我身边能用10年的东西，能电池能用10年的啊，我的表快10年了，我的表当年去新西兰买的，是2015还2016年去新西兰买的，好像那个这电池得有10年了，但问题是这个表它是光动能的呀，它平时是靠光照在这个表蒙子上产生的电工作，电池只起一个辅助作用，所以说这电池估计也要不行了。但是你就说身边哪个电池用10年吧，啊，你想想这，你别跟我唠这些混动什么的，哪个能用10年？哪个电池能用10年？然后我们再说你准备开10年以上的啊，油。所以这些车里头，如果我考虑的，我会在胜达和汉兰达混动里选一个啊。胜达没有混动的，目前在国内市场上，现在推的电的和混动的不多。当年我记得现代卖一个现代那轿车叫什么来着？索纳塔。现代曾经卖过20多万索纳塔混动。 啊，那个车还其实还挺好的，是最早的，现在在国内推出的，这个也得好几年了，后来就不行了，后来就基本了。买了一个五羊本田弯梁小火箭，骑得真舒服。我在节目里说过吧，我说那玩意儿好东西，六七千块钱呢，那是好东西啊，啊，小火箭125，然后呢，你骑的震动也小，它虽然单缸了，它震动也小，而且特别耐骑，特别特别耐骑，就是贵了点啊，弯梁的一般都三四千块钱，但是本田那个五本那个弯梁的能干到六七千块钱。这玩意儿挺好的，而且我告诉你啊，这个弯梁的，那个跟那个本田的那个大幼兽，现在那个小国内那个小幼兽不是 CC110 吗？然后那个大幼兽不是125的吗？它跟那个大幼兽是一样的，车架子一样，发动机一样，就是外观不一样。你买点那个外观件，自己能传出一个大幼兽来。啊，轩一开11年想换车，媳妇对车一点没概念，说坐啥车感觉都一样，对换车没啥兴趣。你说咋整？那你就不换呗，对吧？这个东西咋说呢？反正我觉得坐啥车都一样，这话不可能。那你看，我也坐过好车，也坐过破车，还是坐不说开，坐还是能做出来差异的。你换个好点的，你媳妇就能坐。就能做出来差异了啊、哦！一期的日产逍客19万4千20万公里的呗，19.45万公里，20万公里呗，车况良好，有个小刮小蹭，能值多少钱？不值钱，兄弟，几万块钱，20万公里的17年的逍客，这玩意儿真不值钱。尤其他那 CVT 变速箱，骂声一片。问陈阳吧，在抖音搜大呼小问陈阳，问我白扯，我给你2万块钱都一大关，我也不要啊。西铁城对有几个比较耐用的便宜的表啊，一个是卡西欧，一个西铁城，还有一个那个 Citizen 啊，卡西欧 Citizen， 还有个精工 Circle 精工啊，精工也挺好的。接受新事物，更新观念。那我们不能说的，罔顾事实啊，我们不能就是那啥吧，对吧？不能对一些却客观存在的东西视而不见呢，那不眼神不好吗？你们马上回来。
1: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
3: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0: 我们要给新事物成长的时间啊，也要学会接受新的科技。但是呢，我们不能抛开事实啊，不能罔顾事实啊，对吧？那你说科学原理就在这摆着呢，电池的寿命，目前人类的电池寿命就是这么长时间。比如说我们曾经往太空，不是我们啊，是美国曾经往太空中发射了旅行者系列的深空探测器。啊，叫旅行者系列，现在已经飞出太阳系了。旅行者系列呢，使用的能源就是核电池，也叫同位素电池。同位素电池的寿命大概是50年啊，大概是50年。那么这就已经属于比较长了，但实际上它不是电池。同位素电池，核电池是使用放射性元素，比如说铀啊、铀235、铀238等等这类铀、钚等这些啊这些放射性元素。它本身发热，太空又是冷的，冷热就会产生一个温差，温差就能发电。所以说这个现在手动挡车轿车油车轿车有啥推荐的吗？没有，你能买个就不错了，捷达什么的可能有。为什么一定要买个手动挡的呢？啊，对手动挡有执念，这个我学车就是手动挡的出来的。你像我7、8年了，我驾驶证都考了20来年了，那我学车的时候，那时候还哪有自动挡车呀，我最开始开的车都手动挡的。但是我对手动挡一点执念都没有，因为我知道它累挺。至于说驾驶乐趣没有，驾驶乐趣不是扒拉杆的乐趣，驾驶乐趣是个跑起来是吧？我扒拉方向盘的乐趣。我不知道你对手动挡有执念这个事儿是怎么来的啊？现在很多，行吧，我真不知道啊。这个手动挡车，凯路威跟迈特威驾驶感受差距大吗？不大，想买一台老妈溜的旅游，别买那玩意儿啊。那个玩意儿在德国本土，在欧洲啊，不管凯路威还是迈特威，它俩是一样的，只不过是就是高低配，就像奔驰的威霆和维亚诺似的啊，高低配。这玩意儿就是个货车，小货车，它在国内被炒的太贵了，犯不上10多万块钱买这破玩意儿，跟迈腾一个发动机的，你何必呢？啊，我那，哎呀，逆时针，所以对咱一汽大众未来的发展怎么看？大哥，人一汽大众老总都不一定敢说这大话呢，我怎么看？我敢看吗？啊，我不敢呢。Q5 2014的车电。明到现在已经10多年了，好，那不错，真不错啊，那挺好的。我家车上电瓶使用时间最长的是我那个宝马140，18年买的，到现在电瓶还正常呢，这已经8年了，我那电瓶8年了也没啥事儿啊。好，逍客几年多少公里换变速箱？我建议你呢，3、4年啊，3、4万公里、4、5万公里换，因为它是 CVT 变速箱，它是 CVT 变速箱，你勤换变速箱有好处，有百利而无一害。除了对钱包以外，因为它那个 CVT 变速箱真的不是很靠谱，只有物理和数学不会骗人的，数学都是假的，数学是真的啊。那1+1=2，你说1+1=3，那1+1=5，那你就是傻。小胖春游 SUV 13万落地，比我轩逸级别高，能买啥？13万落地，也就是裸车价的11、12万呗，11、12万纯油的啊，纯油的看看丰田，哎，丰田的。啊，目前一汽大众丰田的那个叫什么来着？锋兰达可以差不多。然后大众的那什么，大众的那个探岳，哎不行，探岳不够，探戈差不多。你看看大众的吧，啊，斯巴鲁有一个好像不过贵，不是，我真的我不理解啊，就是说你对手动挡有执念这个事儿啊，我不太会形容，我也不太会那啥，我也建议你呢慎重啊，就是谁累谁知道啊，一句话谁累谁知道，就是驾驶乐趣不是说你扒拉杆就体现出来的啊。现在你再举个例子，你有的人说哎呀手动挡这东西好啊，换挡速度快，你开玩笑，你手动挡换挡速度能赶过人家双离合换挡速度吗？人家是毫秒级的，兄弟，双离合变速箱换挡是毫秒级的，现在 AT 变速箱啊都也已经做到毫秒级了，你手动变速箱累死你也做不到毫秒级啊。你看不管是 AT 变速箱还是那个双离合变速箱，咱都有那个换挡拨片，你完全可以人为的手动干预这个变速箱的档位升降啊，你为什么非得弄手动挡给它扒拉杆呢？真整不了啊，整不了，不会了啊。累不累的心里没数吗？我的这真的啊，所以有的人跟我唠手动挡驾驶乐趣，我说驾驶乐趣是扒拉杆来的吗？真的，我你要是跟一个小年轻谈，我觉得没啥发言权。我这大岁数了，我开过手动挡车，真的最开始就是开手动挡，从学车考票到拿到驾驶证之后，开的全是手动挡车，是吧？但凡我有一分钱，我都买自动挡了。当时没有吗？这不是？后来终于有点钱了，我买捷达我都买的自动挡的，真的。我当时就开手动挡，我对手动挡深恶痛绝。那时候我长春开车还没有现在这么堵呢，那时候汽油才几块钱一升啊。但是我开车我都觉得 开松挡都老累挺了，哎，所以说深恶痛绝。我当时买那啥，我都买捷达，我你们谁买过手自动挡捷达啊？就这儿呢，我，所以说，哎，不是很理解啊，真的就是为什么对手动挡有执念这个事儿，我不会啊，不会，谁累谁知道啊，谁累谁知道。主要是让左手和右脚有点事儿干，到时候右腿和左胳膊贼粗，好吗？同价位宝马三号、奥迪 A4 哪个更省心？在长春一样省心，都挺省心的啊。头中小刀奇骏咋了？奇骏也老 CVT 变速箱，堵车的时候，对，尤其堵车的时候，头中小刀说的对，手动挡堵车的时候你不痛苦吗？现在让你开手动挡能开啊？
1: 我不能开啊。
0: 你以前开是
1: 没有卖的？
0: 你以前开是不是手动挡？
1: 没有卖的。
0: 你以前开的是不是手动挡？
1: 对，
0: 累不累？
1: 我觉得还可以吧，还可以吧，因为当年是什么呢？手动挡比自动挡的车平均每台车要便宜20000块钱。当年买速腾手动挡，你可能12万，但如果你要到自动挡的时候，你就价格来到了14万左右，对吧？
0: 而且手动挡省油啊，手动挡确实是省油。这个手动挡的优势，但不对呀、啊！现在这个手动挡优势随着技术进步，双离合比手动挡还省油。双离合和好的 AT 变速箱，包括 CVT 变速箱，他们比手动挡还省油，真的啊！我再给你建一个建议吧 ，AMT 变速箱。我那 Smart 是 AMT 变速箱 ，AMT 变速箱是相当于用两个直行电机。执行了你右手和左腿的能力，就是一个执行电机管离合器，一个执行电机管扒拉杆儿。哎，我那个 smart 平时我用那个自动模式，一换挡一撅的。我用手动模式的时候可爽了，因为我那带换挡拨片的嘛，加减档用手控制，哎，那挺好啊，成功效率还高。手动挡的堵车的时候腿都得，真的，所以我对这个事儿不理解。比如说你现在啊，让我买个手动挡捷达，改好看一点，自己没事玩儿啊。这个可以，但你说你让我日常代步，天天开车，日常代步上下班开个手动挡的，我骑摩托去，我不跟你们买摩托，我都买自动挡的，呵呵，真的，我的摩托我都自动挡的，我都不买手动挡的，我唯一一个手动挡摩托都是半自动挡，都没有离合器。那个为什么你们很多人觉得花衣服就是睡衣呢？我的就是我可能我的睡衣都是素的，都没有花
1: 啊。这个是真丝。

0: 不信。
1: 你不懂，
0: 你让我嚼一咕噜烧一下闻闻，
1: 你咬一口，
0: 那咬不出来，你骗我啊！玩的就稀罕，对，玩的就稀罕啊啊！手暖开的有感觉，省油降到停，你太唯心主义了，兄弟，你太唯心主义了，手暖开的有感觉。
1: 哎呀，我告诉你，你们都躲不过大趋势。当年一汽大众专门留了一台生产线，人家就是一汽大众说我们要谈情怀，然后我们要一定要保留手动挡。但是随着岁月的发展呢，现在你开手动挡你是穷人，你开一个豪华车你开个手动挡，
0: 哎，
1: 豪华和手动就没有关系。
0: 不是也不是啊，你像我不认为手动挡有便宜，不能说手动挡都是便宜车。你像平进口的那个911还有宝马 M3 都有那个手动挡的，那100多万呢，手动挡的也有。但是呢，我就说日常老百姓，我说的我们仅限于日常老百姓日常通勤，你买手动挡你不就是扯啥里边扔啊。
1: 手动挡就我认为就是卡伦湖买别墅。
0: 对，你贼有钱，你贼有钱，你买个花200来万买个911的手动挡，哎，买个花100来万买个 M3 的那个手动挡，这玩意儿我能理解。但是老百姓过日子的，别扯那里根灯啊！哎，有感觉，啥就有感觉呀、啊？你堵车的时候累不累，自己心里也有数啊！啊，你可以喜欢，但真的我不鼓励大家用手动挡。你可以喜欢，但注定手动挡以后是变成一个小众的。我希望各位踏踏实实过日子、日常生活的普通老百姓们，不要买手动挡的啊！真的很累啊！学校。是不是直接学习二就行？对，直接学习二就行啊！这衣服不得好几千了，不到我说我让他不假的，我说我脚下了一股都闻一闻，真是不是真丝的特别好鉴定，脚下一块拿打火机一烧，一闻就知道是不是了啊！
1: 对，我这衣服好多人说是那个高档窗帘啊，窗帘是高档窗帘。
0: 保时捷宝马手动还保值呢，对，保时捷和宝马手动可贵了啊，手动挡不是省油吗？谁告诉你手动挡省油的？谁告诉你手动挡省油的呀？净扯。手动挡按理说它的传动效率是最高的，也就意味着它的油耗就应该低，但问题是手动挡的换挡时机是完全人掌握的，换挡时机不对了，比如说你转速高换挡了一下，踩到4000转换挡了，那你就费油啊。那你换挡转速太低了，比如说800转你就换挡了，灭火了。但自动挡不一样，自动挡现在传动效率很高了， AMP 变速箱的传动效率是跟手动挡是一样的，它的油耗也非常低，双离合变速箱的传动效率也跟手动挡是近似的，它的油耗也非常低。不信你就买一台双离合的 1.4T 的，咱举个例子啊，说老大众有 1.4T 手动挡的速腾，有 1.4T 自动挡的双离合的那个速腾，自动挡双离合的速腾在市区开，就是双离合变速箱的那个速腾 1.4T 的，比手动挡 1.4T 的还省油啊，因为你人会犯错，但是变速箱电脑基本不会那个犯错啊。94年 B 票开手动挡70多万公里了，买手动挡，买车手动挡看都不看，谁说手动挡有乐趣，纯纯车堵得少？对，你可以说我买一台手动挡的车作为一个情怀车啊，玩买个老捷达、老宝来什么的，手动挡的平时开一开，得回忆一下过去。但你要说老百姓日常生活，平时开车代步，真的就不要碰那个东西啊。看新闻报道说新能源啊重量收税嘛，有这种说法。有一些国家确实是对车重或者车长来收税的，比如说举个例子啊，说咱们两个邻国吧，日本呢就对车辆的管理，比如说它有 K 卡轻自动车，它就不需要停车位证明啊，税也要便宜很多，就是它，但是呢对车长、对那个车宽、对发动机排量都有要求，比如说 K 卡要求车长不得，比如说不得超过4米，举例的啊，比如说排量不得超过0.66升啊，0.66T 呢。印度呢也是的，印度这个国家对车长呢也是有限制的，车长就有钱人就买大正常的车，但是你看大部分印度车都是短车、小车，为什么？因为它也都可以重税，还有一些国家呢，就按车辆重量来征税。我们国家目前是按车辆的排量征税的，但是这个呢，以后就实行不下去了。为什么？因为电车越来越多，它压根就没排量。请问这个税应该怎么收？如果按了行驶里程收呢？大多数国家是没有按行驶里程收的。你翻遍蓝星整个地球，用按行驶里程来收税的国家几乎没有。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办法去监控每一个老百姓他每年开了多少公里。如果你能，如果某个国家如果真的按每年的行驶里程收税了，就意味着这个国家对所有的车都有监控了，这样是不对的，这样是不行的。所以说现在呢，目前国际上主流的收税的车辆收税的方式大概有3种。第一种是按车价收税，你买车的时候多少钱我就收你多少钱，但是这种税收呢不适合每年交。为什么？我今年买了个100

万的车，我按100万交税了，明年这个车二手车贬值只值80万了，你还让我按100万收，那我觉得不公平，对吧？我觉得不公平。但是那你需要成立一个机构，把全国所有的车都重新估价吗？每年估一次价，累死了。那个统治疗成本、统治成本太高。所以说按那个车价征税呢，只有说在新车的时候比较好用一些。第二种呢？

0: 车多了，电车一多，你按排量收，电车说了我没有排量啊，你怎么办？哎，这是第二种。第三种呢，就是按重量收税。目前看来呢，按重量收税是比较合理的啊，但是也不好说。为什么按重量收税比较合理？我们可以默认越便宜的车重量越轻，越贵的车重量越重。那我们对道路的压力，过桥梁，哎，对道路的磨损，对道路的压力也一定是越重的车磨损越大，压力越大。所以说按重量收税，但是呢，可能以后会进行一个综合吧。第一就是按车的那个价格和重量，这两点是比较稳定的啊。不好说，以后这个情况不好说。这个政策只是提出来那个按重量收税这么一个政策想法，但能不能实行还不好说啊。
1: 就是大家现在买电车一定要买保险。以前好多人呢买燃油车不买这个商业险。咋说呢，我觉得也能理解，这保险一年好几千，可能我不出险，对吧？而且呢燃油车一般呢外面的修配厂4S店都能解决问题，但是你要买了电车你千万千万要买保险啊，你千万千万别不买保险啊。一个个活生生的例子在提醒着我们，血淋淋的例子啊。
0: 但是电车的车身险呢确实要重一些啊。身边的朋友刚刚问我，他买了一台电车，第二年买保险，车损险就已经达到了6500块钱。车损险他去年出了个险，去年在那个我们家那片儿，那叫什么来着，那个他住中海那边，我们同事也算个同事吧，电视台的，在中海门前那块把车撞了一下，不重，然后出了一个20000多块钱险。今年他车损险涨到了6500，他电车啊，交强险呢，对吧？还有交强险呢，还有三者呢，还有那个车损呢，基本的三个都得保。交强你肯定得保，车损呢他得保，然后那个三者他得保。然后因为出这个事故他是全责，所以说这个三者赔对方的钱。今年他的三者涨到了6500块钱。他说我买新车的时候是5000，结果第二年涨到6500，我说我也没有办法，完了我让店里给报了个价，基本也是6000多，6100、6300、6400，基本的这个价格。他说我这保险下来得小10000块钱，有点受不了。我说那你看我也没有办法。
1: 你买电车你省钱了。
0: 我也没有办法，不一定啊。
1: 你省了你这个燃油费用了，你整体一定还是比燃油车省的，对吧？你不能说拿单项比啊，跟燃油车的保险比，跟燃油车的车价比，然后你整体的能源费用是降低，大家得算总账。你买电车你得学会算总账啊，你不能算单项。
0: 那算总账更完了，别算了，稀里糊涂开吧。但是保险确实是这个问题啊，也希望各位开车都平平安安的，别出险，尽量别出险。
1: 最近看了一个投诉啊，这个事儿跟大家说说，就说说这个很多新能源车现在确实是哈，这个设计更好看了，但是呢，车的零部件价格真的是挺贵的。吉利银河 E5 这车大家多少钱也知道。挺便宜的一个车。那最近呢就有一个人换了一下这个整个的后尾灯的这个整个模组啊，就是后尾灯，说白了那个壳啊被这个撞坏了，但是不能换壳，换整个灯条，
0: 换
1: 整个总成哈。就是价格我觉得不贵呀，才不到3000块钱。
0: 他车多少钱呢？
1: 才不到3000块钱。然后呢就这些人就特别心里不平衡啊，在抖音上一顿发。
0: 那正常啊，他车才多少钱呢？那比如说我那帕里斯蒂换一个后视镜7200块钱，我身儿都不值。真的，你跟我比你那是便宜的。
1: 你觉得一个吉利银河 E5 这一个电车说后尾灯换一下3000块钱，你们觉得贵吗？你们觉得贵吗？
0: 不便宜啊。
1: 但是如果你这台车没买保险，你把这车给撞了，我跟你说，那这3000块钱就得你自己赔，对吧？那现在我们就想知道很多国产电车的零整比到底是什么样的，为什么可能在燃油车上同样10万块钱左右的车那等便宜的要死，100、200的啊，我们客户都嫌贵啊，这车200块钱换个灯这么贵，你这3000，对吧？
0: 不，3000啊，你3000放在我帕里斯蒂上不贵，放在人家那个车上就贵，因为你得看车价。路虎极光 L 现在超级便宜，可以买吗？可以，因为这个车现在17万多，它20多万、30万它垃圾，现在10几万，你真的可以买啊。它不，路虎极光真的不差啊，没什么本质上的缺点。陶小姚说，电车保险各品牌之间有差异别吗？有几个品牌的保险是很贵的啊，有几个品牌，比如说粗粮汽车的保险就偏贵一些。A5 和 ES300H 哪个好点都挺好的，奥迪 A5 和雷克萨斯 ES300H 都挺好的。如果你要年轻人呢，你就买个 A5， 如果像我这种中灯或者老灯，买个 ES300H 吧。
1: 所以说现在电车呢还不存在啥呢，说你到外边修，大家商量一下燃油车，哎呀我别去4S店了，你看我没有保险，咱双方商量商量，我给你送到维修

0: 厂，很多人也都认可的。但是电车你送到围厂维修不了，就是你这个壳啊，你这个灯组啊，你到外面去换的话，或者找拆车件换的话，你这个车是有码的，也升不了级。所以说大家呢，一定不要撞电车。
1: 外面修不了啊。
0: 看似便宜小电车，你以为你一下车小脖一梗，你说哎，这能有多少钱？
1: 为什么我朋友的轰五保险居然跟我的电车差不多？因为车少，大家不管电车还是油车啊，保有量小的车，维修价格贵的车，保险巨贵。你知不知道一台劳一年保险多少钱？保齐的话，交强、车损三者，你说这三样保险保齐的话，一台劳这最常见的库里南，你猜多少钱？
0: 20。
1: 差不多吧。
0: 嗯，
1: 一年啊。
0: 对，
1: 现在很多路上跑
0: 百万级的车，一年100多万的车，差不多也得将近10万。
1: 那你现在路上跑的豪车，有车损险的特别少，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少，尤其是干什么混境的那个，你看一个大哥真有没有钱，你就看他这些豪车，开豪车的，开四五十万以上的啊，我认为40-50万算豪车了。对普通老百姓，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啊，反正我认为，在我的观念里，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40-50万就算豪车。你就看40-50万以上车的，他要不买车损险啊，或者只买个交强险，他就是假大哥。真大哥他指定买车损或者买三者，就算车损不买他也买个三者啊，有的连三者都不买。我们公司会计迷你电车，我的妈，喝多少假的买这玩意儿，去年出3次险换一个车门子，今年保险公司不给保了，找其他小办公司，小办公司保了还不如不保呢。小办公司出险之后跟你扯皮，能扯死你。正常比如说你出个20000块钱险，你在太平洋人保什么那个平安那种大公司保的，二话不说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咔就给你赔了，当时钱就到这儿。小公司你等着吧，20000块钱跟你讲价，你们见过办公司跟你讲价没？他代表你跟4S店砍价去，服不服？比如说啊，你现在去比如说你这个 mini， 你去 mini 4S 店去修车去，人家办公司直接就跟那个4S 店对接了，就完事儿了。他可能5万块钱给你报6万块钱去，双方有钱分。但是有一些小办公司，你们真没遇着过，小办公司会派人跟4S 店砍价，4S 店报价，你得先拆解吧，拆解完定损吧，定损完报价吧，4S 店报价出来了，说这个车维修得2万块钱，然后保险公司就不干了，保险公司说那你上外头修去吧，我这价格我们不认可，然后4S 店为了接这活就跟保险公司开撕，你在中间就傻眼瞅着，你都说不上话，为什么？因为你修车钱是保险公司拿的，保险公司不认可，你一点招都没有。但是呢，修车钱是4S 店收的，4S 店不认可，你也一点招没有，你作为中间商第三方，你在中间傻眼了，虽然车是你的，但是记住了，修车钱是保险公司掏，他不认可维修价格，你一点招没有。哎，有的时候我投诉那个保监会去，保监会也不管具体价格的事啊，对吧？然后哎，保险公司说这个事儿2万我不认可，1万我认可，那4S 店又不干了。4S 店管报价管维修啊，你又说不上话。哎，我告诉你，所以说小办公司千万别报，闹心死你啊。5年5万公里轮胎可以换了吧，换了吧啊，磨损的就按理说是到寿命了啊。这个知名网红陈震就不买保险，人家是大哥，人家有钱呢，人赔得起，人都开劳斯莱斯了，人有钱啊。别，这不在讨论范围内啊。北京 B-4 咋样不知道，不清楚，不了解，不敢说啊，不好说。为什么真的我特别奇怪，为什么你们觉得花衣服就是睡衣呢？你们的睡衣都是花衣服吗？
0: 这叫洋气。
1: 我能知道为什么很多人睡衣是花衣服，你知道为什么吗？
0: 我这个我真没想到，
1: 因为他睡衣在家穿，他不穿出来，所以说内心的小骚气可以在家表现出来。哎，你让他穿个花衣服出来，他不好意思。
0: 我有一个男同学在家，你知道穿啥袜子吗？
1: 啊，
0: 粉袜子。还发到群里。
1: 你这同学那个女孩上班代步，预算20万，买油还电，买电的吧，可以买电的，20万真的可以买电的了啊！看看20万多添点买特斯拉吧。16哈佛轰六，空调左侧出热风，右侧出冷风，啥原因？二话不说台中控啊！你的空调冷热导风板卡滞了，叫空调冷热导风板卡滞在哪儿呢？在中控台里边啊！要么是那导风板坏了，要么导风板执行电机坏了，别修了，死贵的啊！揽境自驾怎么样？挺好的，同级别还有啥？还有探岳啊，不是，还有那个途昂啊，途昂啊，探岳去了，还有途昂啊，还有途昂，还有汉兰达、揽境，他们三个是一个级别的。
0: 我觉得咱们应该讨论一个热点话题
1: 啊。
0: 刚才那朋友哥们说特对，睡觉谁还穿衣服呀？
1: 反正我就不穿。
0: 睡觉穿衣服的，睡觉不穿衣服的打个一。
1: 我不穿。
0: 你睡冬天呢？
1: 不穿。

0: 啊，
1: 冬夏都不穿，就是不穿。
0: 啊，那小时候你妈说怕你凉肚子吗？
1: 不是，不存在的，就是不穿。小时候能管我，长大还能管我呀？我认为睡觉穿衣服就跟脱裤子放王小强一样。
0: 睡觉穿衣服那是养生，知道不？
1: 我认为睡觉就不应该穿衣服。
0: 睡觉就应该穿衣服。
1: 你看，这就人和人不同。
0: 因为东北晚上的夜间温度是比白天要冷的。
1: 咋的？你不盖被啊？你盖不盖被啊？你被还不盖啊？我的妈呀！穿不穿绝对屋里暖不暖啊，背后不厚，你穿衣服睡太该冷也是冷啊。然后图官怎么选都别买，我劝你都别买了，看看别的吧。
0: 图官现在你还考虑图官，考虑图
1: 图
0: 官的销量啊。图官呢咋说呢，就像一个怎么讲，有点像一个被时代抛弃的产品啊。
1: 男生都不穿，就穿一裤头，我裤头我都不穿啊，袜子我都不穿。啥？要是我买白的还是买黑的？你问我干啥呀？东北话讲，你要干啥呀？你干啥？白的还是黑的？你喜欢白的还是喜欢黑的？反正我是不买黑车。为什么我不买黑车？黑车太容易埋汰了，落点灰就特别明显，有个划痕就特别明显。但不是说我不喜欢黑车，我只是出于现实主义角度考虑啊。所以说，你花十几万、二十万买个车了，你问别人买啥色儿？你自己花钱得自己爽啊！我身边好多人都是的，流行啥色儿买啥色儿，自己一点主意都没有。那个特斯拉
0: 十四年拓宽车主票，那没有问题啊。燃油车开二十年的比比皆是。我们这两天在修老捷达，在修零修九九年的捷达，修零几年的 A6 3.0，对吧？
1: 嗯，
0: 是吧？
1: 哎，别提了，就是这些老车啊，丰田的、大众的、奥迪的、奔驰的、宝马的，这些老车你随便玩，配件有都是，价格还比较合理，比较公开透明。
0: 九九年的捷达呀，
1: 不是九九年，九九年 A6。
0: 啊，九九年的 A6 啊，
1: 九九年的 A6啊，那是九九年的 A6。我理解不了穿拖鞋、穿个袜子无法接受，穿拖鞋、穿袜子，你知道为什么吗？是因为磨脚，尤其是汗脚的，别穿汗脚的穿拖鞋，我看那拖鞋跟脚已经粘一起了，所以说穿个袜子是对的啊。买黑车必须贴车衣，对，我建议大家买黑车的贴个车衣吧，那个黑车漆同样是划痕，在白车上你看不出来，在黑车上极其明显啊。黑色省两千，你十几万都花了，还差那两千了吗？本来想买个摸酒，听老于这么吹，果断放弃。他，哎呦我的妈呀，你快买吧，你快买吧啊！地球上有史以来生产的 SUV 里最强悍的。就一个大企业的老总说出这种话来，真的啊，我觉得是整个中国法治的悲哀，是广告法的悲哀，是中国汽车行业的悲哀，就是没见过这样的。我们是一个总说法治国家，是吧？啊，这个你看，包括那个那什么里都墙上的大标语都写了，是吧？法治，那你说是有广告法的呀？是一个企业是有一定的社会责任和法律责任的。你作为这个企业的代表人物，你作为这个企业的这个掌门人，你要是为自己说的话负责的。你看其他大企业比你大的多了去了，比你牛的多了去了，人家咋也没这么说呀？对不对？我希望呢能跟某些 CEO 能跟长城的魏总学一学，好不好？就是你事儿做出来，但是你话说的，哎呦我的妈呀！他不归，我估计可能是他们不归那个，不归天朝馆，整不了啊。XT5呢，就是你非得整那个嘎玩，我火山口，就是我劝你了，可能你钱挣的比较容易，啥常见的车你买啥，啥不常见的你离得远点行吧？啊，维修店里洗车的方程捷达是你收藏的吗？不是啊，那一起来了四个车，我都特别喜欢，九九年的 A6 的，还有3.0的 A4。还有个迈腾，6.2的迈腾，还有一个那个方程捷达的，这都是人家那个客户送来在我们店里维护的啊。有一些问题我们给他维护好了，人家收藏的，不是我的啊。
0: 这人为啥要收藏老车呀？收藏这么多老车，
1: 那是公家的
0: 啊。
1: 是公家的，魏总说话有怎么样？不是，咱就说长城的车怎么样啊？就是我买车，我可能会考虑长城。就他的掌舵人，起码你看他是个正经人儿。就魏总一看，无论是面相上看，还是说说话办事上看，人家长城的魏总一看是个正经人。 就是是个东北话讲是个老爷们儿啊，封十分钟无所谓，无所谓。
0: 好啊，这里是大会小会正在直播啊，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通过广播来收听，也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和我们互动。
1: 我抖音被封十分钟，为什么？可能是因为说了于大嘴的事儿。

0: 现在连于大嘴三个字都不能提啊！但真的啊，我也同样是国内这几个车企的老总啊，有一些比较靠谱的。你看，咱举个例子啊，你见过咱们什么一汽大众啊、一汽丰田呐 啊什么上汽的啊，或者是广汽的、本田的、丰田的、奔驰的、宝马的，你见过这些企业的老总胡说八道吗？我是没见过。你们见过吗？这些企业老总胡说八道，一个都没有，真没有。这么多年来，汽车行业的这些掌舵人们，一直都是属于比较大部分掌舵人都比较低调，可能你都不知道，本田的、丰田的、那个奥迪的、奔驰的、宝马的，你都不知道他们老总是谁。平时人家也不露头，也不说话，不吱声不言语的。但是突然就从这几年，就这个一些某些自主品牌崛起之后，你就看，尤其是两个，一个是娟儿，一个是于大嘴，他们两个真的是特别。厉害啊，特别特别的厉害。嗯，汽车圈的一些名句，一些名言警句都他俩说的，名言金句啊都他俩说的，匪夷所思了，真的匪夷所思了。有的时候我想那法律不管嘛，后来一看真不管的。包括你看抖音封我十分钟，我都没提他名，我都没提这车企的名，我也没提他的大名，我也没提这车型。
1: AI 现在这么智能吗？
0: 对啊，不是，他会人工审核的。
1: 不是，那这
0: 他 AI 会预警
1: 这么多主播，我们算啥呀？
0: 他会 AI 预警，不，他大数据抓取啊。我看哪个说我们不好了，因为人家是给人每年是给抖音很多钱的，几个亿几个亿那种投。所以说你看吧，都没提他名，没提的企业名，没提的这个人名，没提的车名，这都不行。就是可见啊，资本在汽车行业已经深入到每个缝隙里头去了啊。不能说所有的资本都被掌控了，但都被资本掌控了。但是目前我们官媒还好，我们官媒还好，他管不着也掰不动。但是这些抖音或者快爪这些自媒体啊，就那什么了。所以大家可以一部快手啊，大家可以在快手看，呵呵，抖音被封十分钟啊，因为说了，可能是因为说了摸酒的问题啊。呵呵，地球上最好的地球上有史以来最好的最强悍的 SUV 啊。然后自从我们有一些车企产品上市以来，可能国内的汽车文化也被掰弯弯了。国内的汽车媒体，但是做广告收钱我们能理解啊。那天看了一个车企的发布会，包括一些关注的一些
1: 传统媒体说你得有底线呢。
0: 对呀，就是包括这些自媒体，包括发的这些自媒体发的内容，他说的驴唇不对马嘴的，可能是因为车企给他的那个广宣的稿子通稿比较长，他自己剪辑了一下子，我的妈呀，那剪辑的水平稀烂呢。驴唇不对马嘴的呀，啊，包括这个车企说的通稿，比如说是500字的通稿，如果你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把它压缩成250个字，你是需要一定的文化素养、文化水平的，而不是随便就剪一段。啊，这几天看了几个，抖音上比较有名的车评人在发企业通稿的时候，我的妈，这家叫他剪辑的，就可见一点文学素养都没有，基础语文素养都不用文学啊。哎，这个重点观众很正常啊，很正常。一是咱确实是人数比较多，我们直播间人数都是300-400人的，200-300人的。再一个说的，我告诉你，现在汽车类直播能200-300人、300-400人已经很厉害了
1: 啊。
0: 很多车圈大 V 他买流量，直播间才500-600人呢，就花钱买流量才500-600人，我们一分钱流量。
1: 哎，我跟大家说一个真事儿哈，正好刚才这个抖音封了，我觉得这话还能说。
0: 啊，
1: 这是一个真事儿啊，我同学吧，就是咋说呢，一心想要暴富，然后呢也是属于这个中年失业，然后呢就
0: 太倒霉了，中年失业一心想要暴富。
1: 这几个词加在一起听是不是特刺激？
0: 老惨了，
1: 刺激
0: 啊，太刺激了。
1: 对，但也很正常，因为行业的变化，就很多行业确实是在这一波这个变化的洗礼之下呢，这也很正常。那你说 BB 机呢？那你说小灵通呢？
0: 啊，我新买个 BB 机。
1: 真能，
0: 你这样送你个 BB 机，
1: 真能嘚瑟，
0: 老贵，49块钱，我花49块钱买了个 BB 机。哎，
1: 对，然后呢，他就那什么，就是那个有那种直播嘛，就是那个抖音直播那个赌石那个，你们知道吗？
0: 哎，那千万别碰啊，纯大骗子。
1: 就是我跟你说那个东西它是什么，人家是有剧本的，
0: 对，
1: 人家是有剧本的，你没有吧？就是人家骗也骗得很专业，
0: 很认真，
1: 骗得很专业。我跟你说那个东西你知道吗？现在我知道还有一个特殊的行业，是因为短视频行业的兴起，就是演员。这些演员不是我们理解的那些大牌演员，也不是那些能上得了电视剧的啊，能上得了这个卫视的那些电视演员，而是什么呢？就是这些各种短视频平台公司需要的演员。

0: 知道吧？然后啥呢？他说当时他去看这个直播间的话，300多人，而且他也观察了很长时间，觉得哎，我跟你说啊，我在这个直播间300多人，而且我看了持续关注了将近一个月，这个直播间是没有问题的。后来呢，他最终就在直播间里下单了，
1: 那赌石了
0: 啊，对，下单了。大概是花了4万多，
1: 就这
0: 4万多，
1: 就这智商，他失业，我觉得是应该的。就这智商就别。
0: 关键后来呢，他就和这个直播间的这个主播呀，慢慢的就成为朋友了，啊，然后到他和这个主播成为朋友2年的时间，这主播终于跟他说了一句真话，因为主播也不在这个直播间当主播了。这主播你在跟他说啥？
1: 嗯，
0: 哥们儿，我告诉你，当时那直播间300多人，就你一个是真的。
1: 就算不是，就算300多个都是真的，他。赌石那个东西是假的，就不要，大家凡是沾赌字的就不要去碰，任何沾赌字的不要去碰，什么赌钱那不行，赌石不行，赌命更不行，赌啥都不行啊，远离赌毒。这个嗓子有疼啊，远离赌毒。赌石，我的妈，那已经好多揭秘的了，赌石是咋回事了，怎么还有人信呢？
0: 不是，这东西我觉得就跟那什么的，就跟买彩票一样，这不就买彩票吗？只是说彩票呢，是说白了呢，可能投入相对小，那这东西你投入大，你得回报也大呀，对吧？你可能一下，哎，我这东西我投入3万5万的，我可能是500万，可能是300万。
1: 不可能的，不可能，都多大人了，就是我没法说啥，你凭什么认为那个石头它就切开了就你的呢？那你怎么觉得它里头有东西呢？没有啊，
0: 抖音直播违规了啊，抖音直播违规了，
1: 因为说鱼大嘴了，说那个110钱了，不行啊，封了10分钟，一会儿回来封到10:55啊，一会儿回来再说，快爪上一样，快手上一样，大家可以在那个快爪，对，不只是这些啊，大家在汽车领域啊，在汽车领域有一些也是骗的，挺那啥的骗术，比如说在这个汽车销售领域，目前现在争议比较大的呢就是款型，现在很多车企推出款型特别快，什么叫特别快，你恨不得一个月推出一款新款车，然后你去买车的时候呢，比如说你要的是以前呢是比如说2015款啊，2016款，2018款这么分的，但是现在呢是就几个月款，你懂吧？3个月可能就出个新车，那好，你不懂，你去4S店买车了，咔，交钱了，车刚开走，然后上网一查，发现你这成老款了，人家又出个新款，多了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功能，多了个什么什么什么配置，这种的骗的挺多的，很多销售在这方面骗人，因为新款老款可能差好几万块钱，啊，尤其是你将来卖二手车的时候得差很多钱，但是买新车的时候这个东西可能是没有差价的，哦，这个点大家如果买，尤其是买一些电车的时候，千万千万的看好了这个车的生产日期。以前我们看车的生产日期，比如说这个车是比如说我现在今年是5月份，我现在买一台油车是在2025年的12月份出厂的。我现在2026年的5月份买没问题，才半年，这无所谓。但如果你现在去买电车啊，比如说现在你是2026年的5月28号今天，然后呢你买一台车是2026年的2月28号生产的，这车很可能就是老款了。很可能就是老款喽，所以说各位看好了啊，这些现在目前汽车销售领域比较就是特别容易骗的，就是新老款的问题，你根本外观有些看不出来，但是差价真的不低啊，尤其二手车那块差价相当的高了，或者有一些利润也不一样，比如说他出3个月出一台新款，这新款是没有优惠的，老款可能能优惠2万，但是他按照新款的价格没优惠的价格卖给你了，你也不懂，你也不知道，而且很可能你过了一年过了半年一对比才发现，哦，我当时买的是老款，这个真的不好说啊。
0: 对，就是很多东西呢，我觉得都就现在很好玩。我最近看了一个人发了一个这个文章哈，说这个我的腾势这个 Z9 GT EV 闪充版呢，然后我是到换电池了，我换电池呢，哎，很多人都说
1: 为啥换电池这么快？
0: 就是说它这个是电池受损了，然后说我一到比亚迪去电换，我觉得真的是很划算，我真没想到现在企业这么良心，换一个电池才8万，哪有你们说的10多万那么贵啊？好疯魔呀，啊，这个市场好疯魔。
1: 8万块钱呢，啊，这大哥真有钱啊，我没啥已经无言无话可说了啊。这个抖音都封央视吧，没有啊，央视说错了，抖音都封，这个抖音这个是个人企业，大家要明白，抖音是个人企业，他人家收钱办事是很正常的，我理解啊，我特别理解。
0: 我告诉你，我以前不理解，但是我现在理解了。
1: 我很理解，
0: 你知道吗？同样他。但是他的整个逻辑是什么呢？他不会说你有10个人给你推的1万人，这个。

0: 你通过投流你是做不到的，它是你一定是有一个流量基础在的啊。但是具备同样流量基础的主播，你投流和不投流的效果就是不一样的。
1: 对，
0: 这个已经被证实了。
1: 投流是同业竞争，
0: 对，
1: 投流
0: 是
1: 同业，
0: 它
1: 是
0: 同样水平人的一个竞争
1: 啊。他跟你，比如说我有100个粉丝，你有10000个粉丝，我投流也赶不上你10000个粉丝的。但是说王岩有10000个粉丝，我也有10000个粉丝，他投流我没投流，我就干不过他。
0: 是的，
1: 这是核心的差异啊。
0: 而且投流这种事儿，我跟你说也很玄妙啊，就是大家一定要明白，你花钱投流一定要看投来的是新粉丝还是老粉丝，有的说他投来的是老粉丝。你那个账你根本就算不明白了、
1: 大家没事可以关注一下快手啊，快手大回小回、大家在快手上搜大回小回，我们抖音和快手同步直播，抖音没事就封我10分钟，但是快手不是啊，快手 还是很自由的、
0: 对，现在到这个夏季了，如果大家有保养维修的问题，特别是空调的问题啊，这两天马上气温就要升高了，说有空调的问题，空调不良的问题，或者空调有漏的现象呢，就是大家都可以就是这个来检查一下哈，你看你走的这么匆忙呢。好，节目之外啊，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可以添加我们的保养维修客服微信大回小回世纪广场店15043011001，您可以通过百度地图搜大回小回即可找到我们的相关店面位置。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3: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呐、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82385883，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823858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你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效。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效，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 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八，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 8 2 3 8。对了，就是5 8 2 3 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 8 2 3 8，5 8 2 3 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 8 2 3 8，5 8 2 3 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浦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4: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
2: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意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士顿眼科。意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士顿眼科，8928-5888。

0: 好，小回正在直播，欢迎收听，跟我们小哥陈阳聊聊有关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可以通过广播来收听，好，也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和我们来互动。观众主播大回、小回、陈阳，可以在视频平台有哪些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和我们来沟通。就大家一直都反映了，说现在修新能源电车贵。昨天看了一个，还真觉得有点吓人，一个吉利银河E5的后尾灯条，坏了一下换一下，因为它是整个总成需要更换的，3000块钱。然后越看这方面的资料，觉得又有点瘆人。有的甚至8000，有的甚至保险杠是10000，
1: 车才
0: 可能10万不到。
1: 对，最低配是10万起，然后它有点优惠嘛，大概就是10万块钱不到，而且那个尾灯条，据多方反映，它不大好拆，是吧？它拆起来也非常繁琐，价格也非常的高。那你有啥办法呢？是吧？你只能寄希望于我尽量别坏啊，我尽量别我自己倒车的时候我注意点啊，尾灯条嘛，别人追我是他责任啊，他别跑，他有保险，他能赔我。只能寄希望于这点，要不然你没有啥好办法呀。因为那个东西你在外面弄的话，的确是吧，不太方便。啊，很多现在新能源车在外边弄，不是说不会弄啊，而是没法弄啊，弄不了。这个技术层面能解决，但是后面的很多垄断问题导致只能回四 S 店。这个价格的确得零整比是吧？得零整比，的确和传统燃油车比起来，目前来看还是比较高的。
0: 对，所以说我觉得就是我们在做二手车电车验车的时候，你真的得非常小心。我看二手车电车的灯都不便宜啊。
1: 哎呀，
0: 万一你说你这个验车没验好，你有一个小裂纹、小裂口，你导致客户买回家说：“哎呀，我这灯我重新换一下。”你得担多大风险？
1: 你比如说啊，比如说我们前一阵收一个现代的，对吧？这个按照李师傅的话说是老破现代是吧？他自己开现代，他就能这么说嘛？我不开现代，我就不能这么说啊！我觉得表示尊重啊。现代的 i 叉25算是现代 i 叉谱系中相对。

0: 比较少见的，比较小众的，因为 i x35 多嘛， i x25 的 i x25 的尾灯，那收的时候呢，那个尾灯缺个叉，就是撞了裂了，掉了一个叉，但是人家也没修啊，人家这么地的。你修的时候呢，你收的时候呢，我当时心就哎呀，这个 i x35 因为卖的多，它肯定是没有多少钱那个灯。25呢，你别看车可能没有35值钱，但是是吧，这个灯由于它这个量比较小，灯有可能就会很贵。所以在收的时候呢，赶紧给配件啊打个电话，这东西多少钱是吧，配件告诉我300块钱啊，我是吧，
1: 喘了一口气，
0: 哎呀喘了一口气，就可以忽略不计嘛，你几万块钱车300块钱有它没它就这么回事呗，因为过户还得270呢是吧，你就当多过一次户的钱吧，可以接受可以接受。如果你要收一个咱们刚才说什么吉利银河E5是吧，你这个时候大家谈好了啊，这个车比如说5万块钱收，我转过身来啊，没过身来发现哎呀尾灯缺个叉，尾灯裂了，你说你不换它漏气漏水，你换这个成本几千是吧，好几千，几千咱不知道，那肯定是好几千，你说你在这基础上车商承担，车商承担不了，把利润全吃没了，你说车商不承担让客户再承担，客户也不能认啊，那你只能寄希望于这车还有车损，咱们走一次不明原因是吧，走一次车损完事了，要不然的话你只能从原车收车价格上往下减啊，没有啥好的办法。这个包括奔腾小马车很便宜是吧，这个网上有几千块钱的，但是我那个不是啊，我那是10000多，然后呢轮毂盖一个轮毂盖260，四个轮毂盖1000块钱，听起来好像也还行是吧，也不是很过分，但是你要结合它车才10000块钱是吧，你四个轮毂盖是因为轮毂是铁的嘛，外面扣了一个塑料盖彩色的，看起来比较好看那种，四个轮毂盖就1000，听起来好像就有那么一点哎过分了，有那么一点贵了，但是在新能源谱系中它就还算相对可以的吧，新能源修车现在目前看尤其是外观件啊，外观配件没有便宜的，无论什么品牌都是一样的。
1: 好，所以说看来现在新能源整体的这个配件价格都很贵是吗，特别是小众车型，越小众越贵对吗，
0: 越小众的有可能你就搞不到配件啊，它不像你看咱们修那个老捷达老 A6 是吧，老帕老迈腾啊 B6 它都有配件，无论你是拆车的品牌的原厂的是吧，你别管怎么弄啊，我肯定是能搞到配件的，这个便宜的坏的这个贵的，然后保你一年的没有质保的，反正什么都有，但是新能源不是，你要搞一些很小众的车型，比如说极越刚黄的那一阵儿，在某鱼上啊，在某鱼在闲鱼上，它这个极越的钥匙啊，它那个备用钥匙炒到3000块钱一把，比4S店卖的都贵，因为没有配件了，4S店你也买不到了，你在外面说我买一个极越的拆车品牌的钥匙，你就不现实，没有是吧，没有，你只能是之前囤了配件那批人，当时炒到3000-4000块钱，3000多啊，才能买到一把钥匹，而且这个钥匹你还得花钱做匹配呢，你还得花钱写信息呢，录入呢，它只是一个空壳啊，带着芯片没有写信息的一个钥匹空壳，就得卖到3000多，这个还能算是你能买到的东西，很多车型比如说高和，它的外观件你买不到了呀，真的有可能你坏了就坏了，买不到是吧，包括我家楼下常年停着一辆 Skyworth 创维的电车啊，它那个大灯呢永远有一个是不亮的，我非常坚定的认为它就是坏了，它不是不想修，它整不着我，它搞不着配件，所以它一个大灯坏了它也就这么挺着啊，这个有个尾灯永远都不亮，一直就这么挺着，所以很多新能源车型不是说价格的问题，你到配件到后期真的有可能就弄不着啊，没有办法。
1: 所以说我觉得呢，这个收二手电车特别是小众的真的是风险很高啊，
0: 而且它跟油车还有个区别是啥呢，这个油车的兼容程度啊就是非常的高，比如说这个我们管这个30叫汽车里的军火商是吧，他自己的车虽然卖的不太好，但他发动机卖的好啊，你觉得现在还行了，我们现在自主品牌算是崛起了，在10多年以前或者是7-8年以前，我们的自主品牌绝大多数都一拎出来不是4B11就是4G63啊，就是30那套发动机，你拎长城你拎吉利你拎谁都是这套东西，林哈佛是吧，那 H6 普西一直都是4G63啊，一直都是这套东西，那30用了30年的发动机一直都是它，所以你一旦这个发动机出现问题了哪儿都能修，你买不着长城的件你就买这个吉利的件是吧，买不着吉利的你买30的它都能装上，它是通用的，但是 电车好像可不是这样的，是吧？电车可不是，你没。

0: 没有听说谁和谁能够完全互换的通用，是吧？总是在系统上给你搞出一点小问题啊，不太一样的，让你不兼容啊。这个，所以你到电车在后续这些问题上，肯定是要多操点心，多花点钱。
1: 嗯，好，那就是这个问题，所以说一定要大家一定要明白。所以说就是你撞车，你现在宁可撞油车，你也不能撞卡车。不确定的因素
0: 在银河，在吉利银河E5和奔驰E300之间，和在E5和宝马5之间，奔着宝马5就去了是吧？哎，这个还是有风险，就大家好吧，
1: 宝马5可控啊。
0: 结果撞了一个电的，撞个绿牌的宝马5，你这个也不可控啊。大家尽可能的就是安稳开车啊，别磕别碰就挺好。
1: 啊，最近有没有觉得有什么性价比高的车型给我们推荐一下？
0: XC90 啊，依旧是老旧燃油车系列，但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一款 SUV 啊，16年车，今年2020年十年车啊 ，XC90 啊，然后当时所谓的高配是80多万那款，但当时优惠力度还是比较大的。七座，我特别喜欢沃尔沃的一些设计，比如说它新款刚推出那个水晶挡杆的时候。这个网上都炒疯了啊，这个挡杆施华洛世奇啊之类的。我对施华洛世奇没有什么太多感觉，因为我是理工的嘛，光机学院嘛，光学院那个光学实验室里头那个施华洛世奇那个水晶做实验的材料都是按斤来的，都是论斤的，所以这个东西是可以二氧化硅嘛，它是可以人工合成的，我对于它没有什么感觉。但是直到多年以后，传祺 M8 推出了那个水晶挡杆，然后呢还能转，哎呀，就解决了这个开车不能盘串的这个难题，是吧？一边开车一边攒功德，我觉得太神奇了。就说明水晶挡杆这个东西，宝马也在做嘛，就是对于市场上，它还是有诱惑力的，很多保友还是喜欢这个东西的。但是我喜欢沃尔沃的呢，不是这个，我喜欢它老款的那个空调按键啊，小人的那个按键，我觉得特别直观，是个非常好的红点设计啊。然后呢，包括它的座椅，你把这个XC90四个门啊，两个门打开，你站在一侧，你会发现第一排、第二排、第三排，它的座椅是一排比一排高啊，就是后排要比前排高一点。沃尔沃管自己这个设计呢叫剧院设计，就是你后排觉得坐着压抑，很多时候是因为你一抬头看到的都是前面的背影，你看不着那个前风挡，你看不着外边的景色，你就会觉得你的视野很压抑。那我把后排坐的比前面高一点，哎，你是不是就不用看前面后脑勺，你就能看着外边的景色了，你就驾乘体验上就没有那么压抑了嘛。这个是沃尔沃的一个，我查了好长时间才知道叫剧院设计，但是他自己不怎么宣传，销售呢也不宣传。我和沃尔沃的销售还聊过这个事儿，销售也不知道。我觉得，哎呀，这个厂商很神奇，是吧？这个厂商很神奇，就是我 care 的点，我认为他能卖得很好，是个噱头的点，他反倒哎都收起来，包括他的大灯，可维护性非常好，是吧？一个定位销拔起来，整个大灯就能拿下来，不比那些需要拆几十个螺丝，连后杠带翼子板都拆掉才能拿出大灯那些品牌好，这个设计上要好得多。我们哎，他也不宣传这些。至于说安不安全，其实到了这个价位，原值80多万的车没有不安全的，大家其实都是相对比较安全的啊，问题不大。16年7万多公里啊 ，XC90 七座的啊，带底升啊，高配版本，我们的价格是在13左右啊。如果需要这种城市开起来很舒适，然后呢有个300-400公里这种长途并且多人口乘坐需求的话，我觉得XC90在这个公里数上还是相对省心的啊，可以来看一下。
1: 这款XC90哈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咋说呢，很多人关心油耗，是不是到这时候更关心油耗了？
0: 它是这个老的 T 系列的，新款的这二一款之后叫 B 系列，有轻混嘛？老的 T 系列的是没有轻混的，但是它好在呢，它是也不能说好在吧，其实也是缺点，因为很多保友买这种什么大型 SUV、中大型 SUV， 其实想要一个大牌自己的，但是不好意思，它是一个2.0T 的，它是 2.0T 的，听起来好像略有羞愧是吧？但是没有办法，索性是在油耗上还相对的能够稍稍微微的能省那么一点吧，我个人认为能够控制在10升左右啊，百公里，对于这种中大型 SUV， 它就算是相当不错的了。
1: 嗯，好，那节目之外有哪些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跟我们小哥沟通，关注我们小哥抖音大回小回陈阳。节目之外有哪些问题呢？都可以跟我们小哥来沟通哈，特别是有二手车的问题，或者是这个昨天下大雨了。昨天下大雨了，然后呢这个雨下的也很大，就是每当我们下雨的时候，就是就会有很多人都说，哎，有一批车会漏水，就是我们也接触过很多大众

0: 用车天窗有漏水的这个情况、
1: 哎、
0: 那这个情况会不会影响二手车销售？
1: 是这样的，首先从三方角度上来说就假如我要是出去看台车，我没有条件对你的座椅地板大地进行全方面的拆解，我但凡看到的你的气囊骨架上有锈，但凡看到座椅底下有水渍，我必给你下一个涉水报告，是吧？就其实我也是怎么做的啊，没有办法保证我自己安全，我不能在怀疑它可能是天窗漏水，可能是涉水之间，然后我倾向于哎，我认为它99%是天窗漏水，所以我就不下涉水了，我自己不安全嘛。但实际上绝大多数的这种涉水报告上，比如说你带着高六也高七的1.6、1.4的这些舒适以上的版本，也就是带有天窗的，你的三方检测里头90%以上都会显示涉水提示，都会显示，没有办法，因为它那个天窗漏水的比例过高，天窗滑道会漏水，然后呢最主要的呢还是这个 A 柱啊， A 柱它的软硬连接之间啊，由于材料收缩，砰啊断开了，它就顺着这个躺下去了，就会漏水。然后呢，有的时候会烧这个副驾驶的电脑板啊，有的时候会烧空调，很神奇啊。这个它有改进型的这个导管是吧？换上改进型之后，它就不会再漏了。但是没有办法啊，如果你要没漏啊，我建议你先换，你去未雨绸缪是吧？你先去把它这个导水管换了，因为没有多少钱，咱们就能做嘛，相对简单，也没有多少钱。但是，一旦你不换啊，这个东西漏了之后，不要有侥幸心理，它十台里头几乎有十台都会漏，这个报告里头就必然会写一个涉水。那你在价格上是吧？你在价格上你没有办法呀，你肯定要做出让步啊，打个8折左右，8-9折吧，我觉得不过分吧，是吧？但其实绝大多数都是，不排除有真的漏水的，不，有真的涉水的，但绝大多数都是天窗导致的，这个是大众啊，或者是一些品牌算是一个通病吧。直到今天，其实也没有完全的解决啊，也依然存在一点问题。然后昨天大雨的时候，正好我在快速路上啊，我开着小马，我很后悔，我不应该开这个东西出来。我开小马以非常缓慢的速度啊，晃晃荡荡的也在我家开啊，我家尬油，然后呢很多车都打开了这个，因为你在快速路上你没有停车条件嘛，你要在底道上，你要是能停呢就有停车条件就停一停啊，在快速路上没有停你就咬着牙往前走，很多保友都打开了这个双闪啊，其实不光要打开双闪打不打其实没有雾灯重要啊，你这个雾灯最好是打开啊，或者说你能打开的所有灯你都把它打开是吧，不光是照路也是提醒啊，警示别人，我这有个车是吧，可能行驶比较慢，你不要撞上来啊，你不要过来呀啊，大概是这个意思啊，这个祝愿所有保友开车安全吧。
0: 好，那稍后呢，大家有哪些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啊，都可以跟我们小哥沟通啊，关注我们小哥微信13844191001。节目之外哈，也可以帮助大家解决有关二手车方面的问题。现在我们说最保值的二手车，你觉得经过这么多新能源车、电车的洗礼，你认为最保值的车型是什么？部分价格？
1: 哎呀，对价格没有要求是吧？
0: 就是说，咋说呢？当然，不同级别车型的这个系列是不一样的。但是你觉得哪款车是你心中的保值神车？以前我们觉得是霸道，对吗？
1: 以前是霸道。
0: 是霸道吗？
1: 霸道只能说很好啊。以前和霸道同期的是雷克萨斯 ES、汉兰达和霸道，然后呢，包括科鲁泽智流啊。现在呢，他们都落稍微这个汉兰达和 ES 稍微往下落一落啊。霸道和科鲁泽依然还是相对比较坚挺，霸道尤其为甚啊，可能是由于无论你是2.7、4.0是吧？这个 TXV 叉还是中东版、塔卡尔版的不重要啊，慢版的就是。我认为就是它的门槛更低一点，大家摸这个是吧，摸科鲁泽还是稍微难一点啊，摸霸道尤其是摸霸道二期16款刚改款 6AT 的，我觉得还是相对的容易一点，所以的保值率依然还算不错。但是有一些小众车型，极其小众的咱们不能说啊，比如说30的 EVO9 EVOLUTION9， 它就铸铁的最后一代这种，那新车那不用新车，你的品相如果很好，比如说原美元气一手车20000公里速车，你可能得卖到100万去是吧，你可能比当时的新车得贵个2倍左右，这个是理财产品啊，咱们不说，咱们翻篇，咱们就说正常的车型的啊，我们能够摸得着看得见的一些相对小众的，比如说马自达的 MX5， 我觉得挺保值，它一直长的要进入国产，不是要进入国产，要进入4S店销售嘛，一直在喊这个事儿，要进入两款，比如说硬顶敞篷这种，要进4S店，那不知道啊，至少在没进来之前，目前来看，这个东西虽然小众，但是你只要在市场上出现一台啊，这个车况尚可的，因为没有人拿它刷机儿，它2.0自吸它也刷不上机儿，就是但凡没有过事故的， 都是天价，很神奇。我去沈阳验过一台 MX5， 那都

0: 都是圈起的，公里数也不详啊，西门十二店西单滑漏的，但是没有事故。当时这价格在我心里都是天价啊，因为这个东西车源很少，导致它后市场非常香。虽然小众，虽然想要的人少，但是你架不住车源更少啊，而且新车价格一直还高高在上，是吧？至于说吉姆尼之类的也算小众，但是价格可不如当时的啊。这个无论是 1.3 老款的，大家好像过到那个风气了，也知道这个东西 1.3 的油耗 2.5 的 1.3 的动力 2.5 的油耗是吧，然后的开起来也非常不舒适，直线保持也不好。然后新款的 1.5 的啊，这个由于新车价格从30来万先调到是吧，就往下降了10万，所以现在也没有那么的香了，不存在特别特别保值的车型了。反倒是啊，这个1-2万的这种自动挡，哎，我觉得现在还行啊，因为不能说一车难求吧，至少就是来了就没啊，因为算是个刚需车型。我现在啊，新手刚拿着票啊，我需要练练车。然后呢，大车呢不好开，这个买一个新的或者是新能源的，我这个磕了碰了还心疼是吧？我就莫不如买一个1-2万的，我这个是开个1年过渡一下啊，我在卖的时候它赔不了多少钱，那就推高去它也值10000块钱嘛，是吧？就赔不了多少钱，所以这种车型现在反倒是保值率非常好的车型。
1: 好，那我们常说的。途观，你觉得这款车现在你的印象怎么样？刚才有个人要买途观，然后好多人给他一顿大击。
0: 你要是买新车，途观 L 16款之后叫途观 L 了嘛？你要买新车，你就看看咱们自己家。吧是吧，咱们自己填地冷头的啊，咱们那个探岳啊，你别买探岳叉啊，探岳叉我是吃过亏的，你买探岳是吧，也就我认为可以啊，这个驾乘体验空间价格配置都没有什么问题，这是咱们自己地产车啊，你没有必要非得盯着那个途观 L。 你要是买一个老的途观，比如说买个1314的啊，比如买个13年的1.8四驱精英，大概有个3万块钱左右也就到头了吧，奔着3万块钱去，问题意义不大，我认为意义不大，这个东西后期的问题还是比较多的。然后本身是一个二代的E88，烧机油就不说了，剩下的林林总总各种小问题，尤其是上了公里数，公里数不用很大，不用20万往上，14-15万往上，这个毛病显现的就会比较的多。总是有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啊，无论你是当时的进口途观叫什么叫途欢是吧，你这个还单独起了个名，大概短了10公分那个途欢啊，还是你国产的1.820的途观，我都不是很建议。这个价格修车是一个很在意的事，你花3万块钱买车，但凡他修车花2000你都心疼是吧，它是一个很在意的事，就尽可能的就别去尝试这个东西。
1: 好，那我们刚才提到的这几款车呢，所以说就是我觉得买新车我们小哥还是赞同的，是这意思吗？
0: 嗯，买新车可以，买新车
1: 你看现在谁开呀，哪有啊，
0: 嗨，这不是我，这不是困扰我的问题，这不应该是困扰一汽大众老总的问题吗？他也解决不了啊。
1: 你看过新途观吗？现在在马路上
0: 少，很少有途观 L 是吧，有，我只能说有啊，尤其在本地出镜率不如我们自己的探岳啊。探岳这个东西很神奇，我和小伙伴去这个收一台探岳叉，在一汽工厂，因为一汽职工的车，就是它有一阵儿特别便宜，大概是15.2万还是15.3万甩货，不叫甩货，中购15.2万还是15.3万那批，应该是在2022年左右吧。然后我们去奔着工厂去的时候，就看着一台探岳叉，小伙伴说停车吧，肯定是他。我说为啥呢？他说这个东西一年我在长春市都看不了2台，现在在道边看着停着一台，那肯定是他。我说你再往前走，你会发现道边停了好多台探岳叉，是吧？这个分地域啊，分地域，这个你出了长春可能看不到的，但是你要是在长春，唯独这么长春的100台里头啊，你可能有99台都在汽车厂门口停着呢，是吧？它分一个区域，所以我们现在路面上看的可能不多。你尝试着往汽车厂方向走一走呢，哎，这个探岳呀、探岳叉啊，就会稍微的多一点，因为当时会用折扣吧。我们现在看途观看的可能相对比较少啊，途观 L。你尝试着咱往上海走一走，哎，可能就会稍微的多一点啊。这个地域其实划分的还是挺明显的。
1: 好，那稍后的时间呢，跟大家介绍几款二手车哈，想让我们小哥看一下现在大概的价格，我们跟大家来说说，可能其中就有你的目前和你差不多的这种车型哈，我们来关注一下一款2014年的奥迪 Q5，那可真是有点老了，发金棕色那一款啊，
0: 哎、呀
1: 是2014年上牌的，然后四零的TFSI 舒适。
0: 这个配置还挺好，跑15左右，
1: 对
0: 啊，配置还挺好，配置算是当时可以是吧，进取技术啊，时尚舒适，它可以说是自己是高配了啊，虽然不是最高的，但是价格属实是不低，40好几万、啊、现在应该理论上讲过不了4，如果你是黑或者白啊，应该是4左右，你这个金色的不好意思啊，这个首先啊，这个原车主可能认为它很好看，但是呢一个是我不认为它好看。

0: 次是吗？
1: 啊，到不了4万块钱，3万多块钱，可能我认为原车主他是很伤心并且不能接受的一个事实，因为毕竟他买的时候40多是吧，开了12年还剩10%，也还行吧，也还可以接受吧。
0: 我们来关注迈腾2013款 2.0T 豪华，2014年上牌，15万公里，大概现在价格。
1: 一四年上牌，如果是2.0豪华的话，奔着上三的话有点费劲，上三的话需要车况要求很好啊。当时，因为E3和E5是一个中期改款，它是14年嘛，它要是E5款的话还能稍微好一点儿。E5款的尊贵会有后排的小桌板，它有一些小的细节的设计。现在新能源大家都已经谈冰箱、彩电、沙发这一类配置了，是吧？但当年的迈腾有一个桌板啊，有一个第二排的小桌板就挺神奇啊，就算是非常好的配置了啊。这个的确在配置方面，传统燃油车没有什么太多优势啊，依然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第二代的E88，依然是烧一点机油啊，依然是上了公里数之后。是吧，正时调调齿啊，大概就是这些问题啊，所以到手之后需要点准备费用，收车的价格应该理论上讲不过三。
0: 不过三哈，
1: 它应该是E3款吧，E3款和E5款还是有点区别，它是E5款再稍微猛一猛，但是过三也是一个坎儿啊，是个坎儿。
0: 还记得名图这款车吗？
1: 哎呀，好看，我只能说挺好看啊。现代的哪年的名图？
0: 这款名图2016年1.8自动挡，16年上牌，现在是101000公里啊，大概现在价格
1: 啊。名图当年很神奇，名图当年还有新能源呢，当年名图还是卖过新能源的车。然后呢，1.8的还好吧，1.8的理论上讲它不太敲缸啊，而且配置 GLS 的话配置应该还是挺高的。它原车带空气净化器，当时的很多韩系车原车带空气净化器啊，我觉得对于孩子坐车的话，其实还是相对比较友好。说到谈钱不伤感情环节是吧，说到价格，2万多块钱啊，2万多块钱你就能买一个大的 B 级车，这么大的 B 级车你花这个价格，你买其他的你其实也买不着是吧。然后呢，它的设计师应该还是当年的那个 K5 的设计师，叫彼得希瑞尔啊，彼得希瑞尔当年老的宝马5系的设计师啊，非常厉害。到了这个现代之后，被现代挖过去之后做这个执行副总裁，开发了名图，开发了起亚 K5， 开发了新的智跑啊，我觉得都挺好看，号称叫流体雕塑嘛，这个设计上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除了卖的不好之外，这个设计师设计的产品也没有什么缺点。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下面这款车型啊。这款车型呢是还是一个2013年的迈腾啊，1.8T 豪华，2013年上牌，跑了13万公里，是当年迈腾特别火的那个金棕色那一款，金色啊，金色，
1: 2万块钱，咬牙切齿的说，一点八
0: 报废呢
1: 啊，
0: 报废呢，
1: 报废给5000多。如果你还有3元的话，但是你要是遇到几个无良的修配厂，你可能就没有3元了啊，这事咱不好说啊。假如你有3元的话，5000多；没有3元的话，应该是4000多。
0: 别克 GL8 2020款 ES 陆尊653T 白色，2020年上牌，现在公里数11万公里。
1: 哎呀，好车啊！当年配置非常高的车型，因为653和652它完全就是两台不同的车呀。这个653的后排是很神奇，是独立的啊。然后652的居然它不是独立的，居然就是你很难想象它一个车型，同样叫一个车型，然后高低配之间用悬挂形式去区分，很神奇啊。正常来讲，如果公里数很好的话，奔着10中万，就奔着15万去。如果公里数不好或者颜色不好的话，你就稍微的往下降一降。别克 GL8 很神奇，别克 GL8 白色挺好卖，然后它的自己的那个原车的那个浅色的金还行啊，深色棕不行。还有一款很神奇的，如果 GL8 四座 IVR 版本通常都是那个紫色啊，特别特别神奇的那个紫色反倒不挑色，那个紫色因为都是顶配的嘛，反倒卖的还可以。
0: 2021款的奔驰 E 啊，改款的 E300 豪华运动轿车，黑色，5万公里的一个里程，2021年一个上牌的时间。
1: E300是豪华是这样的，当时改不改款意义不是很大，不算中期改款，因为当时同时在售啊，21款和21改款啊，意义不是特别大，但是二十小几万啊，23万多，23万多吧，基本上这样。
0: 好，11点32分啊，结束今天大会小会，感谢您的收听啊。节目之外，有二手车的问题可以跟我们小哥沟通啊，13844191001啊。另外节目之外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呢？可以添加我们的保养维修客服微信，大会小会世纪广场店15043011。

0: 1001，大回小回高新区蔚山路点166-4313-1001。您可以通过百度地图搜大回小回即可找到我们的相关店面位置。节目之外也可以帮助大家解决有关保养维修方面的问题。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2: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3: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呢，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4: 迎收听吉良有品，我是柠檬。那么接下来请进我们的嘉宾江总。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柠檬你好啊。
4: 江总，听没听过人到七十古来稀
5: 啊？听过呀，
4: 必须听过吧。
5: 对、啊、
4: 但是你发现现在要提到七十岁的老人，那是还年轻呢，那都能登山了。
5: 对，感觉还是岁数不怎么大啊。
4: 对，因为啥呢？因为现在你会发现人类的平均寿命越来越长，任何地区都是这样的一个趋势，对吧？而且你还会发现现在人都越来越年轻了。
5: 对，
4: 你就看那个五十岁的人就像四十多岁的，而六七十你看着就像五十来岁的。
5: 对，
4: 你知道为啥吗？
5: 为啥呀？
4: 就是因为保养的好，
5: 生活待遇好，环境好了。
4: 没错，而且现在大家哈都在遵循这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对吧？适当锻炼，而且更重要的就是吃。
5: 哎，
4: 你得吃得好啊。
5: 对，我爸就特别在意养生，
4: 对，
5: 然后天天看养生节目养生书，然后天天就说吃这好吃那个好，然后这个不能吃那个少吃的。哎，
4: 你知道为啥吗？因为你吃得好，那确实是会更加长寿，也比同龄人更加年轻的。
5: 对，免疫力也高，现在少得病就少遭罪少花钱，
4: 比啥都强。你得有健康才能享受这大好生活嘛。
5: 对呀，
4: 说到底还是得做到食补，食补你得做到位。但如果说食补的话，我推荐大家吃什么，必须提到海参。
5: 对，食补真的是海参，真是滋补佳品，从古至今都是。
4: 对呀，为什么呢？因为越来越多的朋友都能感受到吃海参确实能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因为它有很多物质是其他食物不具备的，不可替代。
5: 对，
4: 你看海参还有丰富的海参皂带、酸性粘多糖，能提高我们的免疫力、抗疲劳，还能给我们的大脑丰富而均衡的养分，或者直接参与我们这个生物活性分子的组成。坚持吃海参哈，会让我们的身体得到一个全方位的调节，走出亚健康的状态。所以说海参就有很多美誉哈，比如说长寿之神，就因为它含有的这个酸性粘多糖和软骨素就具有延缓衰老的特效。
5: 对，
4: 它可以明显降低我们心脏组织中这个脂褐素和皮肤强腐氨酸的一个数量，起到延缓衰老的目的，这都是有科学研究依据的啊。海参当中还含有什么硒这个元素，你听说过吧？
5: 听说过，对心脏什么的心脑血管特别好。
4: 没错，杀菌能力还强，抗腐能力强，很多大病患者都知道多吃复硒食品哈，那海参就是很好的一个选择。而且它这些物质哈，还有助于增加我们人体巨噬细胞的数量。这有什么作用？明显的抑制我们体内坏细胞的生长和转移。你身体的好细胞会越来越多。但是当你到市场上去买海参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是贵，再有就是选择太多了。确实海参的品种能吃的哈，咱说能吃的海参有100多个品种
5: 啊。100多种海参都可以食用，
4: 都可以吃。对，市面上很多，我们怎么选？
5: 这选营养价值高的。
4: 没错呀，营养价值性价比都得高的。那另外我们带到直播间的一定也都是性价比非常高的，对我们身体好的，一定是好东西才会带到直播间。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全世界100多个可食用海参当中排名前三位的冰岛红极参。
5: 哎呀，红极参啊，这个现在是特别火爆的这个海参，对吧？
4: 是的。为什么我们给大家挑到冰岛红极参呢？就是因为首先它产自冰岛哈，冰岛这个国家它产海参厉害了，就是因为它把这个产海参的海域哈分成8块，每年分板块捕捞。你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吗？
5: 因为保证它年头。
4: 就是，没错，就是8年一轮捕，所以说你才能得到8年以上大参龄的红极参王。
5: 对，
4: 给它时间去生长，至少让它长到8年以上哈。所以说它才有大个头。这冰岛红极参能长到多大哈？1斤能有6到8头，也就是说6到8根就能撑到1斤了。你看看，一根就得60多克。
5: 对，就得1两多重啊。
4: 没错，1两多重。所以说大家哈，买海参一定要看年限啊。为什么海参叫做海参呢？就因为它和人参有相似之处嘛，都占一个参字儿。
5: 对，
4: 那本草纲目都告诉我们了，海参其性温补，足敌人参。它和人参一样，都是年龄越长克重越大，营养就越丰富。所以说您自己去买海参也一定要买大参龄大个头的，宁吃大海参一口，不吃小海参一根啊，对吧？
5: 对。
4: 而且常吃海参的人还会知道另一句话，
5: 宁吃大参龄的
4: 不对
5: 啊、哦、
4: 另一个维度咱去讲啊，宁吃野生一只，不吃养殖一斤。
5: 哦，要吃得吃野生的，确实野生的营养价值会更高更安全，对吧？
4: 没错，你说的对，安全非常重要。你买养殖的海参可能避免不了一些残留的问题，你比如说怕海参生病，可能有些抗生素的使用，如果说你怕它长得慢了或者个小，可能有一些激素的参与，但是这些东西用到海参身上，咱再吃进去是不是留在你的身体里啊？
5: 对，都残留咱身体里了。
4: 是的，但是我们今天带来的冰岛红极参保证纯野生，为什么？还是因为冰岛这个国家是在法律上禁止养殖海参的。
5: 哦，它只能是野生的。
4: 没错，你要是
5: 只能是对
4: 对，你要是在这个地方养海参，你就犯法了。所以说，只要是冰岛这个国家出产的海参，它都是野生的。所以说，您没有这个顾虑，放心大胆的吃，没有任何添加，这样咱们吃到身体里的每一口才都是健康。而且哈，论口感，野生和养殖的也是有区别，你吃到之后才能知道。野生的海参它更耐煮。肉质筋道啊，有嚼头，口感更好。所以说我今天反复的跟大家强调几点哈，第一就是纯野生海参啊，第二就是纯进口的，第三我们没有任何的添加，高营养。而且这个冰岛红极参长什么样我一定要隆重的介绍一下啊，它和你平时看到那种特别小的哎是不一样的。首先我们就是个大，八年以上大参龄，对吧？另外它的外表是黑色的啊，很黑的这种乌黑啊，然后里面是红色的红色的，外表黑色入肾，里面红色入心。从养生的角度去看，这都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而且你再看个头大，肉质非常的厚， QQ 弹弹。你再把这海参扒开来啊，每一根都有海参筋
5: 啊、哦，都有海参筋。
4: 是，
5: 海参筋是什么呀？
4: 这海参筋你问对了，它是海参的肌肉啊、
5: 哦、
4: 被誉为海龙丝。品质越好的海参，它的海参筋都越发达。但是今天给大家保证的就是，你拿到手的每一根海参都有海参筋这样的一个高品质
5: 啊，都是高品质的海参，对吧？
4: 没错，你看它的海参筋就知道了。但是说这样的好参应该谁来吃？我跟大家分享，海参最厉害的就是没有人不适合吃，它几乎不忌口、
5: 嗯、
4: 一些体弱多病、容易感冒的，还有三高人群需要忌口的，你都应该来吃海参，因为它没有对我们身体有任何的负担，高蛋白低脂肪，几乎不含胆固醇，所以说你吃起来没有任何顾虑，包括我们的老人哈，提高免疫力，抗疲劳，保持我们身体的年轻态，都应该吃起来。还有就是经常爱生病啊，还有精力不旺盛的一些女性朋友，然后每天就是犯困呐、啊，到家里就不想动弹，你都应该补起来了。
5: 对，我说我在家怎么睡呀、啊，怎么休息，还是缓不过来神来。
4: 就是因为你这食补方面这没你爸
5: 做到位啊。
4: 对，这个都是有科学依据的。那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海参啊，高品质高营养，当然还有一点三高嘛，咱常讲三高，
5: 对，
4: 价格高，
5: 那肯定的呀。冰岛红极参现在一年比一年火爆，现在属于供不应求的这个阶段、啊、
4: 你说的没错，这个季节更是供不应求了，而且你很难找到这种纯进口纯野生的，你能买到也是贵，因为就是这个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冰岛红极参市面价498一斤，一斤能撑到6到8根啊，498一斤的，但是我们今天直接给大家来一个大组合，超实惠的大套组啊，给大家五斤，你要是自己去买的话，得将近3000块钱左右。
5: 那可不咋的。
4: 但是我们今天一口价啊，我们节目给听众一个回馈啊，698元，698，你没听错、啊？
5: 698多少？
4: 是的，五斤冰岛红极参。
5: 698，五斤冰岛红极参。
4: 是的，但是今天节目时间我格外有个优惠，而且我今天多放一点名额哈，20个名额，主要你是前20位打进电话的，我直接再送你5斤啊，698，买5斤送5斤，一共10斤，你就能带回家6到8头纯进口、纯野生、纯8年以上参龄的红极参王哈、
5: 啊。嗯，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订阅电话啊，
6: 13944061001，13944061001，13944061001。
5: 因为今天一共就20个名额，698，买5斤送5斤。 十斤冰岛红鸡参就能带回家啊。
4: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698，买五送五，十斤，你要知道这十斤海参送到你家去你就知道多合适了，因为可大一坨了，
5: 那可不咋的，
4: 家冰箱都放不下。很多朋友都反映说，哎呀你这到货了，我家冰箱我真的是把别的东西都掏出来了。为了免除大家这个烦扰哈，这个担忧，我们给大家定制了海参卡。
5: 哦，还有海参卡。
4: 对，我们把海参卡送到你家去之后，你什么时候想提货了，冰箱倒出来了，哎你直接拨打卡上电话，我们就给您送到家去了，急速发货，所以没有这个担忧。或者是您想送人的话，直接把这个海参卡送人也是非常方便的啊。
5: 对，咱先来接听一下听众电话啊。
4: 嗯，好的，五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6: 哎你好，咱们这是野生的还是国产的？
5: 纯野生冰岛红鸡参王啊。
4: 纯进口纯野生啊，订购吗？
6: 啊，人家说野生的，人家都说野生的好。
4: 哎好的，
6: 我订一份。
5: 好嘞，
4: 订
5: 购成
4: 功
5: 了
4: 啊。接下来迎进六号线的41，哎4169这位朋友也订购成功了。四号线的3179你好。
7: 你好你好。
4: 哎订购吗？你是
5: 冰岛红鸡参是吧？
4: 您订购成功了，我
5: 一会儿客服给
4: 您
5: 回电话啊。
4: 哎，是的，
5: 698，买五斤送五斤，十斤冰岛红鸡参王能带回家，
4: 没错。
5: 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4: 哎，
8: 13944061001，13944061001，13944061001。
4: 迎接这一位9696的朋友，你好。
9: 你好。
4: 哎，你好，订购是吗？
9: 对，我要订购
4: 成功了啊。朋友们，药补不如食补啊，老话确实是有道理，你只要平时吃了健康吃的营养，比你吃药要强的太多了，是药三分毒啊，对不对？
5: 对呀，关键是啊，吃药这是真的是是药三分毒，再一个你要严重了上医院打针去那花钱更多了。
4: 是啊没错，但是今天698你就能囤到十斤海参啊。你现在去那个超市市场买这十斤牛排十斤羊排698你
5: 也买不下来啊。
4: 没错，但是你今天带回家的可是十斤海参哈，足足的你能吃个两三个月，对不对？
5: 对，
4: 我知道很多朋友都知道吃海参好，但是就是感觉海参太贵了。你像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个品级的冰岛红鸡参，市面价一斤得498是吧，大规格一斤6到8头，8年以上参龄的，你就怎么算都得小100块钱一根。
5: 对，这一根海参跟着大家说啊，就像小孩那胳膊那么粗，关键是吃的可方便了，开袋就能吃
4: 啊。是的，但是就是如果说你要是没事你就吃个一两根其实没啥意义，咱得长期的吃，
5: 一天吃一根啊。
4: 没错，这么好的海参咱们就连续着吃，给咱们身体有一个真正的滋养哈。那么今天698你能囤到10斤，一斤6到8头的，那就是60到80根左右哈，你能吃上一个季度小一个季度。所以说今天我们让海参这种食疗佳品走上我们千家万户的餐桌，让大家吃得上吃得起。今天一口价698，你能享受买五斤送五斤的一个优惠啊，698一共10斤你都能带回家，6到8头纯进口纯野生8年以上参龄的红鸡参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朋友们下次到货不一定是什么时候了。
5: 对，
8: 13944061001，13944061001，13944061001。
4: 好的，我们迎进这位二号线的5344，你好。
10: 好，订购一套。
4: 好，迎接二号线的这一位5321，你好。
11: 你好。
4: 哎，订购吗，这位先生？
11: 啊，对，我订一份。
4: 哎，好嘞，您订购成功了，保持电话畅通，客服会和您联系啊。好，我们迎进5号线的4169，你好。
12: 你好。
4: 订购吗，女士？
12: 订一份海参。
4: 好，订购成功啊。好，迎进6号线的1916，你好。
13: 喂，你好。
4: 哎，订购吗，女士？
13: 我想订一个那个海参呢。
4: 好的，订购成功了。哎，我们等客服电话啊，客服人员跟您联系。
5: 对。
4: 然后我们都给大家送到家这个海参卡啊，随时拨打电话，随时提货了。好的，那我们这个时间呢，我们先进一小段宣传，马上回来。
1: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4: 吉良药品，我是柠檬，
5: 我是江总啊，来接听听众电话啊。
4: 好，四号线这位朋友你好。哎，四号线你好，听广播呢。哎，订购吗，女士？
13: 啊，对，我订购。
4: 嗯，
13: 这个海参是多大的？
4: 哎，我们海参是这个8年以上大参龄的，一斤能称到6到8头，一头都在这个60克左右的啊，
5: 就是、
4: 大个头的，
5: 一两多都。啊、
4: 是的，订购吗？
13: 啊，订购订一套。
4: 好的，
5: 好嘞，订
4: 购成
5: 功了。对，吃海参就得吃大个头的，因为宁吃大海参一口，也不吃小海参一根啊。
4: 哎，是的，所以说今天这么高品质大个头的海参分享给大家啊。此时不补何时补？包括现在亚健康的状态太普遍了，
5: 嗯，
4: 其实非常理解大家，工作压力非常大，生活作息还不规律，熬夜吧，是不是每天睡得特别晚？这手机一看就是半宿。
5: 对，关键一起来第二天工作，哎呀，没有精神头啊。
4: 对呀，你说你要是免疫力低下，精神不振，爱生病，你说这怎么才能好好的工作呢？
5: 对，现在天一冷啊，那你说那感冒发烧啥的，哎呀妈呀，就全来了。
4: 为什么？就是因为那你的免疫力是有待提高的，所以说我们要从食补上做起，日常当中把这个营养吃进来，所以我们才能有一个很好的身体哈。好，我们看朋友们的电话还在持续的拨打哈，今天我们的价格太优惠了，
5: 对呀，
4: 而且只有20个名额，你得抓紧时间打进来，因为我们是698块钱买5斤送5斤的，只有前20位才有这个优惠，您抓紧时间打电话。
5: 对，记好订购电话
8: 13944061001 13944061001 13944061001。
4: 来，2号线的9029，你好。9029这位朋友打进来了啊，哦，恭喜您。
7: 哎，对呀，
4: 啊，
7: 你好。
4: 哎，是您。好嘞，订购成功了啊。好，4号线的4769，你好。
10: 哎，你好。
4: 哎，订购是吗，这位先生？
10: 啊，
4: 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了啊，嗯！
5: 还有最后6个名额了，我给大家查着呢啊，20个名额真的是直接秒快秒没了，
4: 嗯，
5: 还有最后6个名额，场内你打不进来，赶紧打场外。
8: 13944061001 13944061001 13944061001。
5: 因为今天一共就20个名额，698，买5斤送5斤10斤冰岛红鸡参就能带回家啊！
4: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698，买5送5十斤，你要知道这十斤海参送到你家去，你就知道多合适了，因为可大一坨了，
5: 那可不咋的，
4: 你家冰箱都放不下。很多朋友都反映说，哎呀，你这到货了，我家冰箱我真的是把别的东西都掏出来了。为了免除大家这个烦扰哈，这个担忧，我们给大家定制了海参卡。
5: 哦，还有海参卡。
4: 对，我们把海参卡送到你家去之后，你什么时候想提货了，冰箱倒出来了，哎，你直接拨打卡上电话，我们就给您送到家去了，急速发货，所以没有这个担忧。或者是您想送人的话，直接把这海参卡送人也是非常方便的啊。
5: 对，698，买5斤送5斤，10斤冰岛红鸡参王能带回家。
4: 没错，
5: 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4: 哎，
8: 13944061001 13944061001 13944061001。
4: 我并且哈，我一定要提醒很多这个做完手术或者是我们的病号朋友啊，生病的朋友一定要去吃这个海参。
5: 海参再生能力非常强。
4: 没错，
5: 啊，
4: 它的再生能力体现在哪儿？就是你给它切一刀之后，它能变成2根海参，就是这么神奇。那么它的修复能力是非常让人惊讶的。所以说，这个手术之后啊，受伤的朋友啊，吃海参是非常好的一个修复佳品。就是因为海参它就有修复组织细胞的这个功能，还有大量的蛋白质，帮助我们身体的一个恢复。家里的老人哈，我们孕妇朋友，
5: 小孩也可以吃的。
4: 是的，你像我家我弟弟就特别爱吃海参。你说现在小孩都这么会食补了哈？
5: 对啊，
4: 您一定要补起来，把身体补的棒棒的。今天这个价格绝对让每个家庭都吃得起囤得上啊，698，买5斤送5斤，一共10斤，
5: 抓紧时间拨打
8: 13944061001 13944061001 13944061001。
4: 好，迎进5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14: 哎，你好。
4: 哎，先生订购吗？
14: 哎，我是刚听着，咱这是干的还是那种即食的？
4: 哎，我们这个是即食海参啊，你回家之后不用泡发了。我告诉你啊，先生，你回家之后这个海参缓化一下，打开就能吃，特别的方便啊。
5: 对，不用泡也不用发啊，啥也不用整，不用加工，打开开袋就能吃啊。
4: 是的，订购吗？
14: 那挺省事的，那你给我来两套，然后来两套。
4: 哎呀，来两套，好，好，
14: 嗯，行，嗯。
4: 哎，我们等电话，客服跟您联系。6号线的2177，哎，2177订购成功了，您久等了。4号线的4022，你好。
14: 哎，我订一套。
4: 好，
5: 好嘞，订成功了啊！
4: 海参适合我们全家来分享，所以说这个价格您真的是抓紧时间囤上。这个海参吃起来是全家受益的，
5: 对啊，
4: 尤其是我特别推荐这个我们的这个孕妇朋友来吃啊，
5: 哎，
4: 因为这个海参是女性孕期的营养补益佳品啊。另外，海参当中这个蛋白质十分丰富，还有人体所需的18种氨基酸，还有微量元素，还有就是 DHA。你从孕期开始就吃海参。 海参，哎，帮助我们宝宝正常发育，给足了这个营养哈，能为我们的孩子哈大脑和神经系统的发育提供非常丰富的黄金物质。所以说我们在人生当中每一个重要的阶段都要补起来。那除了孕妇，我们的老人是吧，我们的老人一定要把身体补得好好的，我们才能抵御一些疾病的到来，对不对？还有就是你看江总你也应该吃一些。
5: 对呀、
4: 啊
5: 哦、我这是家里的这个顶梁柱啊我这个绝对不能倒下啊，
4: 对，绝对不能倒下。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身体养起来哈。我们迎进朋友们的电话啊、嗯、哎，这个电话还是非常火爆，五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哎，五号线女士订购吗？
7: 哎，订购。
4: 好，订购成功了啊，我们等客服电话。六号线的4970你好。
15: 你好，订一套。
4: 好的，先生，订购成功了啊，我们这个等客服人员跟您联系啊。
5: 对，这名额真的不多了，刚才六个名额，现在还剩最后四个名额了啊。今天为什么说剩最后四个名额，大家刚听节目有可能不知道，今天698块钱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大森林的冰岛红极参，买5斤还能送5斤，只需要698块钱。您现在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打进电话啊，把这个四个名额抢到手啊。
4: 还剩最后四个名额了，朋友们。
5: 对，记好订购电话：
8: 13944061001，13944061001，13944061001。
4: 五号线的9979，
16: 啊，订购一份。
4: 哎，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了，等我们的客服电话就可以了。六号线的5709啊，这位朋友也订购成功了。一号线的8338，你好。
17: 哎，你好，可以订购两份吗？
4: 可以的，
5: 698，买5斤送5斤，10斤冰岛红极参王能带回家。
4: 没错，
5: 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4: 哎，
8: 13944061001，13944061001，13944061001。
4: 好，我们、
17: 啊、那我就订两份。
4: 哎，好嘞，迎接二号线的9609，你好。
18: 喂，你好，我订购两份。
4: 哎呀，恭喜您订购成功了啊！
5: 吃海参就得吃大个头的，因为宁吃大海参一口，也不吃小海参一根啊。
4: 哎，是的，所以说今天这么高品质大个头的海参分享给大家啊。因为哈、哎，这个时候你不补，啥时候补呢？对吧？
5: 对，
4: 此时不补，何时补？包括现在亚健康的状态太普遍了，
5: 嗯、
4: 其实非常理解大家工作压力非常大，生活作息还不规律，熬夜吧，是不是每天睡得特别晚？这手机一看就是半。
5: 对，关键一起来第二天工作，哎呀，没有精神头啊。
4: 对呀，你说你要是免疫力低下，精神不振，爱生病，你说这怎么才能好好的工作呢？
5: 对，现在天一冷啊，那你说那感冒发烧啥的，哎呀妈呀，就全来了。
4: 为什么？就是因为那你的免疫力是有待提高的，所以说我们要从食补上做起，日常当中把这个营养吃进来，所以我们才能有一个很好的身体哈。我们看朋友们的电话还在持续的拨打哈，今天我们的价格太优惠了，
5: 对呀，
4: 而且只有20个名额，你得抓紧时间打进来。因为我们是698块钱买5斤送5斤的，只有前20位才有这个优惠，您抓紧时间打电话。
5: 对，记好订购电话：
8: 13944061001，13944061001，13944061001。
5: 因为今天一共就20个名额，698，买5斤送5斤，10斤冰岛红极参就能带回家啊！
4: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698，买5送5，10斤，你要知道这10斤海参送到你家去，你就。不知道多合适了，因为可大一坨了，
5: 那可不咋的，
4: 家冰箱都放不下。很多朋友都反映说：“哎呀，你这到货了，我家冰箱我真的是把别的东西都掏出来了。”为了免除大家这个烦扰哈，这个担忧，我们给大家定制了海参卡
5: 哦，还有海参卡。
4: 对，我们把海参卡送到你家去之后，你什么时候想提货了，冰箱倒出来了，哎，你直接拨打卡上电话，我们就给您送到家去了，急速发货，所以没有这个担忧。或者是您想送人的话，直接把这海参卡送人也是非常方便的。
5: 对，698，买5斤送5斤，10斤冰岛红极参王能带回家。
4: 没错，
5: 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4: 哎，
8: 13944061001，13944061001，13944061001。
4: 下面四号线的0706，你好。
19: 我吗？
4: 是您，是您，订购是吗？
19: 啊订一份
4: 儿，订一份儿，好嘞。嗯，是的，朋友们，药补不如食补啊，老话确实是有道理。你只要平时吃了健康，吃了营养，比你吃药要强的太多了。是药三分毒啊，对不对？
5: 对呀，关键是啊，吃药这是真的是药三分毒。再一个，你要严重了，上医院打针去，那花钱更多了。
4: 是啊，没错。但是今天698，你就能囤到10斤海参，10斤海参啊！你现在去那个超市市场买这10斤牛排，10斤。 斤羊排698你都
5: 下不来，
4: 下来
5: 啊、
4: 没错。但是你今天带回家的可是十斤海参哈、啊，足足的你能吃个两三个月，对不对？
5: 对，
4: 我知道很多朋友都知道吃海参好，但是就是感觉海参太贵了。你像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个品级的冰岛红极参，市面价一斤得498，是吧？大规格一斤6到8头，八年以上参龄的，你就怎么算都得小100块钱一根。
5: 对，这一根海参跟大家说啊，就像小孩那胳膊那么粗，关键是吃的可方便了，开袋就能吃
4: 啊。是的，但是就是如果说你要是没事你就吃个一两根，其实没啥意义，咱得长期的吃，
5: 一天吃一根啊。
4: 没错，这么好的海参咱们就连续着吃，给咱们身体有一个真正的滋养哈。那么今天698你能囤到10斤，一斤6到8头的，那就是60到80根左右哈，你能吃上一个季度，小一个季度。所以说今天我们让海参这种食料佳品走上我们千家万户的餐桌，让大家吃得上吃得起。今天一口价698，只要你是前20位，哎，现在还有3个名额了，
5: 对
4: 吧？对，
5: 还有四个，
4: 我最后4个名额了，
5: 对，最后4个名额，
4: 对，你能享受买5斤送5斤的一个优惠啊！698一共10斤，你都能带回家，6到8头纯进口纯野生，八年以上参龄的

0: 身亡，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朋友们，下次到货不一定是什么时候了。
1: 对，记好电话
2: 13944061001，13944061001，13944061001。
0: 并且哈，我一定要提醒很多这个做完手术或者是我们的病号朋友啊，生病的朋友，一定要去吃这个海参。
1: 海参再生能力非常强，
0: 没错，它的再生能力体现在哪儿？就是你给它切一刀之后，它能变成两根海参，就是这么神奇。那么它的修复能力是非常让人惊讶的。所以说，这个手术之后啊，受伤的朋友啊，吃海参是非常好的一个修复佳品，就是因为海参它就有修复组织细胞的这个功能，还有大量的蛋白质帮助我们身体的一个恢复。家里的老人哈，我们孕妇朋友，
1: 小孩也可以吃的。
0: 是的，你像我家我弟弟就特别爱吃海参。你说现在小孩都这么会食补了哈？
1: 对啊，
0: 您一定要补起来，把身体补得棒棒的。今天这个价格绝对让每个家庭都吃得起、囤得上啊！698，买五斤送五斤，一共十斤，
1: 抓紧时间拨打咱们还有最后两个名额了。
2: 13944061001，13944061001，13944061001。
0: 是的，我们节目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还在犹豫的朋友，你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吧，场内我们已经是没有时间再来接听了啊。
1: 对，698，十斤啊，冰岛红旗参，记好场外电话
2: 13944061001，13944061001，13944061001。
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3: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4: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5: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6: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7: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6: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5: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是谈心唠嗑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热线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欢迎各位收音机旁的听友们，抖音端和微信端的好朋友们，随时拿起身边的谈心唠嗑热线0431858156770431858156880431858156999，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唠扯唠扯您心中的堵听事憋屈事闹听事磕碜事埋汰事，欢迎您一股脑的丢给大可，大可说了那都不算个事儿，不信咱们唠扯唠扯。三步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热线0431858156770431858156880431858151699正在为您服务。

0: 5688，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大可。
0: 哎，你好，我是大可，你好。
1: 常听你节目，首先祝你节目越办越好吧。
0: 好，谢谢啊。
1: 有件事我想让你帮我出出主意。
0: 啊，唠唠吧啊。
1: 嗯，今天孩子大了吧？也那啥，面对结婚的年龄呢，我想给他买房子。
0: 嗯。
1: 现在什么情况呢？我吧，他要是在长春买房子吧，就是肯定是有压力。我跟我儿子也探讨了，我说的，搁长春买房子只能给你交首付，再装修再结婚，我有真大的能力。
0: 啊。
1: 完了，我在长春给他买房子，我还怕孩子有压力，还房贷了，又面对养孩子了。
0: 嗯。
1: 那肯定压力要大。
0: 那你一股脑都给他买了得了呗。
1: 啊，
0: 你一股脑都付了，
1: 没有那大能力、
0: 哎、对吧？啊，
1: 完、啊、你说要是大可爱老师，你说要是在当地在回德买的话，你能交全款，就问题不大了，也没有压力。完、
0: 啊、
1: 孩子还在长春打工，不能回本地那啥工作，啊，你说现在应该怎么办呢？我这头挺疼的，想不开了。
0: 什么叫长春打工不能回本地？
1: 就搁长春打工也没有正经工作。
0: 啊，他现在有女朋友了。
1: 他也不回农村，他就说搁长春打工。
0: 哦，然后呢？他现在有女朋友了。
1: 嗯呢，对，你说现在我应该怎么办？
0: 什么怎么办呢？他现在事业都不稳定，他用靠什么养活妻子啊？
1: 那你是咋整的现在？
0: 关键是你得看你孩子有没有那颗进取心。
1: 我寻思，
0: 如果孩子现在工作，比如说飘忽不定，但是孩子很努力，每天都在争取，每天都在奋斗，这样孩子我们支持他。但是你的孩子不到结婚的时候，一个男人，尤其是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孩子，应该懂得去吃苦耐劳，打出一片自己的天地，不应该整天寄生在你们身上，等老爸老妈把这辈子种地那点血汗钱全给他买房子了。
1: 我这么想，大柯老师，我说哪家老人都是为了儿女好，那孩子结婚不也得有住处吗？
0: 对呀、啊，
1: 嗯，
0: 是有住处啊。那您觉得他结婚成熟了吗？实际他连工作都没有，他靠什么养媳妇？靠你们给养啊？
1: 那么可不是的，你说完全闹心的，你
0: 说闹什么心呢？没什么可闹心的，当妈的有的时候得有点远见，你心疼孩子我理解，谁天下没有母亲不心疼孩子的，帮孩子一把拉孩子一把，这都是天下为人父母的心愿，这个没错，但得讲究时机。
1: 嗯，
0: 好吗？如果他现在很努力，和自己的女朋友一起租房子打拼，两个人攒了一部分份子，然后工作也慢慢趋于稳定了，别说他一定稳定啊，至少有方向了，至少有个固定的工作了，对吧？或者他创业呢都可以。然后这时候说，妈呀，我这个买个房子差一半首付，能不能帮我们一把？没问题，立马就帮。
1: 他也说他自己还房贷。
0: 他必须得还房贷呀、
1: 啊，
0: 这位朋友。
1: 啊，
0: 如果你这方面都惯着孩子，那以后您的孩子对他媳妇儿不会好。
1: 啊，是。
0: 你知道吗？这样的儿子，往往寄生在母亲和父亲身上的儿子，他往往不珍惜家庭。
1: 嗯，是，我也不惯。
0: 总觉得自己有资本，这方面我们不是说我们不疼孩子，这位女士，你要分清楚，不是不让你疼孩子，是怕你把孩子惯坏了。
1: 对，我懂这大哥。
0: 明白吗？你惯坏了孩子，将来你一堆烦恼。
1: 嗯。
0: 又两个人结婚，又闹离婚。然后孩子又没人管，然后你这当母亲揪不揪心？
1: 嗯，
0: 是不是啊？所以说让孩子有点事业基础，看孩子现在的状态，还有他现在事业打拼的程度，从这两个方面去看，一看孩子现在很努力，状态非常好，然后事业有了点起色，两个小夫妻呢恩恩爱爱，风雨同舟，是吧？然后这个时候两个人说我要买套房子相中了，但是我们的兜里的钱不够，妈能不能给拿一部分，将来这个贷款我们掏，没问题，咱肯定帮。
1: 那你说
0: 他得有一份心绪，他得有一份汗水在里头，他不能坐享其成。
1: 不对，大可他老师，他也说他还房贷，要搁长春买，他说他还房贷，我感觉他没有那么大能力去还房贷再养孩子呀。
0: 说的我刚才跟你说了吗？他现在这个状态呀，
1: 嗯，
0: 你根本就不了解他做什么工作，他现在每月收入多少，他的收入持续性有多少，他现在是否是真正踏踏实实在做事儿，还是东扯一下西扯一下？你什么都不了解，你怎么给资助他呀？
1: 现在先不资助，你说。
0: 这位朋友啊，你告诉孩子，我刚将来爸妈可以帮你，但是现在爸妈能力有限，你们别老觉得，别老到处张扬你们兜里有多少钱，好吧？低调一点，好不好？做父母的，啊，收敛一点。你们不是非得说你去帮他什么，你至少让孩子懂得珍惜你们这么多年辛辛苦苦攒下的血汗钱。
1: 我也说也没多大能力，反正我说只有这大能力。
0: 你就告诉孩子，现在妈妈爸爸能力很有限，你们现在成家不成熟，一呢你现在工作不稳定， 也没有稳定的收入，哪怕你工作不稳定，你收入稳定也行吧，对吧？另外你的孩子现在状态也不是很好啊，你对他根本就不了解，这位女士，你看你刚才跟我说一堆话，你就都不相信他，你都不认为他能有能力养好这房子。那你的儿子都这么不值得你信任，你怎么给他整个家呀？他到时候又败坏你吗？等什么时候他稳定了，甚至说自己能拿一半房款了，那时候咱帮他。这是大可个人观点啊。逆子之心大可阻止不了，有些父母就是溺爱，最后导致自己啊闹得个儿孙不孝。好吗？逆子如杀子，记住这话啊！如果有些人不信，就想以身试法，你可以试试。到头来，你如果一味惯着他，什么事让他都坐享其成，不思进取，不付出辛苦，不懂得珍惜，那么他将来会恨你们。说妈，你说你都给我买房子了，你给我这个利息你就付了得了呗。说妈不行，我妈就是普通农民呗。妈，你把地卖了。妈不能卖，那你什么妈？你这是完了，人转身恨你。这就是逆子的下场啊。唠到这里。

0: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2: 问候五六七七一号线，你好。
3: 哎
2: 哎，你好，我是大可，您说。
3: 哎，大可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哎，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家孩子吧，我跟您学学昨天就是一点事儿，我现在也搞不清楚我这孩子，我觉得他是任性，但是我觉得我怕我判断的不对，就是他是什么呢？就是我家这个孩子呢，他昨天晚上，因为每天晚上我都让他刷牙嘛。
2: 男孩女孩多大了？
3: 女孩
2: 啊，
3: 女孩五岁半，
2: 五岁半，
3: 对
2: 啊，在幼儿园啊，再过一
3: 年学前班，现在到
2: 学前班了，对对啊，昨晚怎么了？
3: 昨天晚上他是就是这个刷牙吧，我每天晚上我都跟他说，然后他昨天晚上他就怎么的也不刷，然后
2: 睡前刷牙啊，
3: 对，就不刷牙，完也不光是这一件事儿，然后就是有很多事儿，我就是我说什么嘛，然后他总是。不听我的，他总是跟我就是唱反调，就总跟我对着干。其实我感觉呢，我说这些话都是对他好，但是他就不听我的，因为他那个牙呢都已经挺黑了嘛，就是他总有以前小的时候，但是也不算太，就是有点黑，就这样式的。然后呢，还有
2: 牙怎么能黑呢？那黑有虫牙了。
3: 啊，对，就是稍微有一点虫牙了。
2: 你看，你不乱说话，那牙黑跟那个那刷牙没关系啊，那是牙坏了。
3: 是，然后
2: 刷牙不刷牙口气大，啊，不讲究口腔卫生，还不至于变黑了。
3: 然后昨天晚上，还有一些事儿，就是他说话什么的嘛，跟我们也不是说怎么说呢，反正因为我们平时我一直觉着吧，就是孩子，我不想让他就是管的那种特别傻的那种的，就是我希望他自己有点个性，然后自己尽量的好好的。
2: 啊，他现在不就已经符合您心愿了吗？挺有个性的。
3: 是啊，但是这种个性有时候我有些接受不了，我觉得。
2: 是啊，那你就是这个松弛有度，您这个太过松了造成的。
3: 是吗？
2: 那当然了，这个朋友就像一个空易拉罐在手里拿着，你狠了吧，你也扁了；松了吧，他就掉地下了，是吧？
3: 有的时候他对，就我大哥老师你说特别对，我也觉得就这个就中间这个度吧特别不好掌握，因为我要把他管严了，就把那孩子管得溜溜的呢。你说那孩子就自己什么想法也没有，然后什么那啥也没有，这也不行。你说反正我心里是这么想的，您说我这种想法对不对？
2: 这个朋友啊，您的想法有点极端。啊，您不要过分纠结这些细节。孩子们首先呢，他不愿意听父母的话，是因为你陪伴以及和他沟通的少。如果你要陪伴他的多，陪他一起玩耍，陪他一起沟通，一起唠嗑，同理同喜同悲，那他就不会轻易的反驳爸爸的建议。啊，睡前刷牙和早起刷牙，保持口腔卫生，对你身体有好处，对吧？您没有必要去强迫他按照你的方法一定要去做什么，或者您刚才说那我就放任自流了啊，我为了培养他个性，什么叫傻傻的孩子？这个朋友我听不懂啊，把孩子管傻那种。
3: 因为我觉得有，
2: 因为您的想法特别极端，要么你就认为管孩子就一定要管成傻成那样，要么就是不管。
3: 嗯，
2: 你得掌握中间那个度。我们做事，这个世界是个平衡的世界，我们有些事情做得好，是因为我们掌握了一种度和平衡，松弛有度，劳逸结合。孩子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尊重孩子，因为他五岁半了，先投其所好，然后去引导孩子。孩子说我就不想刷，那么你就告诉他不刷牙的害处，您别告诉你必须得刷，对吧？那他就不理解了，为什么我一定要刷呢？现在这个孩子这个年龄五岁半已经到十万个为什么的年龄了，对吧？每天都在问为什么，爸为什么，我怎么出生的，说爸为什么男人和女人不一样，老多为什么了，对吧？
3: 您说我就得是比方说他不刷牙我就得，那其实这些道理我跟他说过，但是他也不就怎么说。
2: 所以我们教育孩子要有耐心呢，这次不行下次再来，而且大人还要
3: 他不听我的时候，那你说就像昨天晚上不刷牙，那我就不让他刷吗？还是怎么的？我现在有点
2: 和爸爸一起刷。
3: 对，
2: 不可以吗？对吧？
3: 昨天我洗澡的时候刷了，完我就告诉我说我刷了，我说
2: 这样孩子咱们一起刷，你看爸爸和你一样，我们一起讲究卫生。爸爸明天早上，爸爸那你让我早起刷牙，你呢？那我也早起，明白吗？孩子就是这样， 他父母是他最好的老师，父母是他的榜样，父母是他现在所有模仿的标准。你不做他就不做，你要求他而你自己却做不到，说你以后不许跟奶奶说话，说声那么大啊，完下次你跟奶奶说妈呀你怎么又把碗给没刷呀，就坏了。他下次跟他奶奶还那个态度，完你就问问大哥了，他怎么这孩子这么犟呢啊，咋这么不听话呢？那你看看自己，您做到了吗？通常都是这样，这位朋友，孩子们不愿意做的事儿，一些不好的习惯，我们和他一起去养成，我们和他一起去做，不要去胁迫孩子，您说呢？啊，你掌握这个度，更不能说放任去养，说孩子你就随便造，你就琢磨啊，我又想培养孩子个性，我不想太严，这位朋友啊，孩子必须有约束力，啊，父母在孩子心目当中必须有信更有威，啊。
3: 嗯，
2: 那你没威不坏了吗？这位朋友，那他就无拘无束了。
3: 我也觉得他现在跟我说话也不是那么懂，幼儿园的老师也跟我说这个孩子挺聪明的，但是他有一点就是这个礼貌啊什么的，他其实平时跟我说话呢也不是那么太那个太。
2: 那就帮他矫正。刚才孩子你过来，你说错一句话，你对爸爸不尊重了。什么叫爱？为什么不管叫过我叫爸爸？怎么跟爸爸说刚才说话那个态度？明白吗？
3: 嗯，
2: 你必须帮着第一时间矫正，你不等他孩子说我家啊咣咣踹你两脚，啊不踢你两下，然后你就哎好了，那好了，那听你的。他为什么要踹大人呢？谁给他惯出坏毛病啊？必须矫正，说孩子刚才你做了一件不尊重长辈的事儿，这个不礼貌，你必须为这个事儿做出道歉。那啊我道歉，但是爸你也气我了，你刚才你先行为不端的。好，那爸爸首先向你道歉，现在该轮到你道歉了，
3: 是，
2: 对吧？这位朋友，
3: 嗯，
2: 你必须第一时间去矫正，你不能说等孩子已经养成习惯了，说哎呀大哥这孩子收拾不过来了，这叛逆，哎呦我天，五岁半叛什么逆啊？啊，不要去自己不懂得管孩子的方法，没有以身作则，然后拿着叛逆为借口，或者天生就这样，还有随他妈随他奶随他爷去了，这都是借口。说明我们大人没做好，或者也不知道怎么去做。
3: 大哥，您说就是像我们的话，是不是就是家长这个自己做到了，要比说管用的多，是吧？
2: 给您点个赞，给您点十个赞，好吗？您说的特别好，您做到了，您的女儿就做到了。您做不到的事儿，她也做不到。你是她爸爸，尤其是父女，女儿特别崇拜父亲。甚至她将来找的男朋友都跟她爸爸很像，明白吗？所以你当父亲的，在女儿面前的你的典范，你的作为，你的标杆非常非常重要，你在影响你女儿一辈子的人格和她的幸福，好不好啊？
3: 是我昨天
2: 这叫异性相吸啊，在父女之间同样有作用。很多女孩真的将来你去品一品，你女儿找的男朋友身上肯定有你的影子，
3: 对
2: 啊，一定是这样的。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做好女儿的典范，如果你希望她将来长大了啊找一个正直善良啊这个光明磊落啊这样的一个男人，那你就首先得做到这样的一个父亲，
3: 嗯，
2: 好不好啊？大可希望您呐能够把这个度掌握好，将来您的女儿啊在您的这个以身作则的这个标杆之下，相信她一定会是一个优秀的女孩，好不好？
3: 我必须得自己先把这些事情都做好，是吧？嗯，一定是这样。其实我平时呢，我也挺多陪他的，但是昨天晚上我也是那个什么，我这人脾气有时候有点急，可能跟这个各方面那啥也有关系。我这人脾气吧有点急，有的时候也确实，我也感觉孩子现在有的时候说话，我说话有的时候还比较直接，可能孩子有时候跟我说话呢，可能也并不是不尊重，有可能就是他说话比较直。我感觉这孩子有个优点，就是说话比较能说到点了上面，有的时候我还挺那个什么的，我还挺欣赏的这一点的。但是
2: 这是聪明啊。说明你的闺女非常聪明，但是呢，
3: 就是，
2: 她有一些不良的习惯，在你身上也可能找到影子。
3: 昨天我把她给打了，而且我觉得昨天确实挺生气的，但是我今天也纠结。
2: 看你这点出息，打自己的闺女，
3: 是，
2: 只能说明你的无能。别老去向别人证明自己无能，要向别人证明你是个了不起的父亲，了不起的男人，好不好？
3: 嗯，
2: 到了这里。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1: 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人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

0: 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个8238，5个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个8238。对了，就是5个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个8238，5个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个8238，5个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2: 5671号线，你好。
3: 喂，
4: 你好。
2: 哎，你好，
4: 请问是我吗？
2: 是您，您说啊。
4: 啊，大可您好。
2: 哎，你好。
4: 我就特别喜欢你的观点，所以我今天给你打个电话。
2: 嗯，唠唠吧啊。
4: 我还有点紧张
2: 啊，
4: 就是说关于我家庭的事。我快怀孕，就是快到预产期的时候吧，然后我就突然间发现我对象他，我老公外边他欠了10多万块钱。
2: 哦，
4: 然后
2: 快生孩子了，发现老公给你编了一个谎言，外债10多万。
4: 对呀，而且现在的状况是啥呢？你看现在孩子都已经2岁多了，他一直就是不怎么赚钱。
2: 钱还了那10多万债啊？
4: 没有啊，这2年他一直都没怎么赚钱呢，所以说这个钱几乎一分都没还上。另外还有啥呢？如果说感情好吧，也就算了。就以前我婆婆他们就做几件挺让我伤心的事儿，比如说我就简单说一下哈，比如说那会儿他就认可就给别人家就是带孩子，他也不帮我带孩子，就那会儿他为了赚钱嘛。完还有就是那会儿我就是着急做手术急需要用钱嘛，然后我跟我对象我俩也没有，然后他手里有他也不给我拿，就是得胆结石嘛，就特别疼那种。然后后来就是我对象跟他妈说要不然借吧，说跟他爸他妈全借，然后他妈也说那你就等2天吧。但是那个病吧，就是后来就是发作的越来频率就越来越高了，就特别疼，根本等不了，后来就我爸我妈拿钱做的手术。所以说现在就这，反正就跟婆婆这件事儿吧，这件事我也可以放下了，就关键现在我跟我对象，你说这种状态我就不知道这婚姻该不该继续了。
2: 您后面这句话最重要，对吧？这位朋友，和婆婆之间我们不计较什么，人家帮咱这叫情义，不帮咱咱也不挑不出啥理儿。
4: 对对，
2: 人家是长辈，对吧？
4: 对对
2: 啊，道义自在人心，他怎么做他心中明白，我们不去计较。我计较的是您预产期到了，外债10几万， 我计较的是这十几万是怎么欠下的。
4: 他跟我说过，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他说，有几万是买房子欠的，还有什么做买卖赔的。他现在也是。
2: 他买了什么房子？做了什么买卖？你都清楚吗？
4: 他那房子其实首付也是没有多少钱的，那个房子是找人买的，首付才五六万块钱。然后他就是跟别人合伙做装修的生意，然后反正就不怎么赚钱。他还说什么别的了，我有点忘了，我也不知道他说这些是真是假。
2: 反正就这么稀里糊涂过来了。
4: 嗯，
2: 他说有十几万就十几万，这两年这十几万外债谁在还呢？
4: 这个、
2: 你帮他还呢？
4: 我也没有能，怎么说呢？我要是还吧，也能还几万，因为就是手里边吧，就是有那么三四万块钱吧，也算。但是我就还，我就心里特别不平衡。他这是欠的信用卡的钱，我当时查了，他确实是欠了十多万块钱，这是真的。然后这两年就是一直好像就没有人在还，他就从这卡找到那卡，从那卡找到这卡，然后就是利息其实都挺多的，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2: 这位朋友啊，
4: 嗯，
2: 我有一件事很困惑，他对你撒了这么大的谎，
4: 嗯，
2: 因为你当时要生孩子了，而且孩子刚出生，你也没有精力跟他计较，所以就因为看在小生命的份上，原谅他，是吗？
4: 对呀、啊，就那会儿我就心理压力特别大，后来都生病了，看心理医生，心理医生说你那什么快点上班吧就好了，然后我就上班了，上班现在都好多了。
2: 啊，状态好多了是吧？也听得出你有笑声了，哈哈，是吧？
4: 嗯。
2: 那现在呢？现在你男人对你好吗？
4: 嗯。
2: 他有了这一次错，给你造成这么大的压力，你都看心理医生去了，他有愧疚感吗？他有内疚感吗？他对你是不是比过去更加加倍好了？
4: 这个说实话我没感觉到。
2: 哦，你也没感觉到。你感觉到的是什么？能告诉我吗？
4: 嗯，我感觉到，现在是什么状态呢？这个，就有点复杂。就那会儿我家实际上是沈阳的，但是我没结婚之前我是在长春这边上班。我婆婆那会儿就是她给人家当保姆，她也是在长春给人家带小孩儿。完后来那会儿我就是胆结石需要手术嘛，没有人带我家孩子嘛，我就把孩子送过长春来了。送过长春来了，后来那个我都就是得抑郁症了嘛。后来大夫说，你必须得上班，但是那种状态吧，我在沈阳根本找不着班。然后我就是还回到我原来就是那工作地方了。就是还回到原来那个地方上班，所以说我现在在长春，他在沈阳，就是然后就我们就一直这样就这么过着。现在我感觉到什么？我感觉他还是，要说我感觉他好，他不认可吃苦。
2: 他认不认可吃苦是第二位的，我觉得他认不认可你是很重要的。你为了他付出这么大代价，受了这么多委屈，打掉牙咽在肚子里自己扛着受着，还不懂得发泄。你们俩又长时间两地分居，那这位朋友啊，你们的婚姻现在名存实亡啊，既在情感上没有信任，生活方式上还拉开两地，在一城生活，对吧？
4: 嗯。
2: 那你们能给孩子父爱和母爱吗？您觉得这样维持下去对你们有好处吗？
4: 嗯，觉得这样好像也没有好处啊，我现在还不知道该怎么办。另外我就心里
2: 您一直放不下什么孩子是吧？
4: 嗯，
2: 要不然你早就跟他离了是吗？还是说根本跟孩子没无关？我就喜欢他，我就爱他，我爱他死去活来，他骗我我也认了。
4: 不是不是，要没有孩子的话，像你说的，我可能立刻就离了。但是我现在还有一方面想有孩子嘛，另一方面对他婚姻还有一丝幻想。我觉得以后他要是生意能好了呢，因为毕竟有孩子嘛，那就
2: 他在做生意吗？他在做生意吗？你说左卡进右卡出的，每天跟他好吃懒做、好逸恶劳的，他能有发展吗？这位朋友，如果你的老公现在每天起早贪黑在干活，我真的希望你再给他一个犯错误的男人、正在努力打拼的男人一次机会，对吧？这位朋友，他是这个德行吗？
4: 他也是每天早出晚归的，就是跟别人合伙做生意。我说你月能赚多少钱呢？他有时候说3000多。
2: 他每月赚多少钱你都不知道啊？
4: 道
2: 你带着年幼的孩子，他不养你啊？
4: 现在是不是孩子不在我身边？孩子是婆婆带着。
2: 那你也是他妻子啊？你一个人刚刚病愈康复，然后在外面工作。他每月不给你拿点零花钱去慰问你、关心你吗？

0: 他就是就给的钱挺少的，一年我有时候我说生活费不够了，他反正一年能给我就是4000左右块钱吧，就这么少。
1: 这位朋友啊，你现在上班了是吗？
0: 嗯。
1: 想孩子吗？
0: 嗯，不过说实话，嗯，孩子毕竟3个多月的时候就不在我身边了，有时候也想，但是有时候也不太想。
1: 那是你的骨肉啊，他需要母爱啊。你觉得你现在这种生活方式，你不觉得最对不起是那个孩子吗？
0: 嗯。
1: 除了对不起你自己，你的性格决定了你现在这个生活状态。
0: 嗯。
1: 有什么委屈自己承着，总是抱着一线希望，对别人，对一个懦弱无能的男人，对你自己根本没有爱，没有爱的，没有真诚的男人去抱有一丝幻想，对吗？
0: 嗯。
1: 你把未来寄托在他身上啊。
0: 大哥，你说我现在就是怎样做？
1: 我要是你，快刀斩乱麻，我带着孩子好好过日子，我要照顾他，他在我身边要享受母爱，我要用心的一方面照顾他，一方面努力工作，孩子必须在我身边，他才那么小。
0: 嗯，
1: 明白吗？什么时候这个男人寻思过味儿了，他也想跟你好好过日子，用你的真诚，用你的真心，我不要你的钱，要你要真诚和真心来重新赢回我。你才有尊严，才有幸福，明白吗？
0: 嗯。
1: 你现在这种生活状态，这位朋友啊，最对不起的就是那个年幼的孩子。
0: 嗯，大哥老师，你说，假如说我努力工作，把孩子带在我的身边，你说孩子又在我这种单亲家庭中成长，那你说会不会对他？
1: 你不会给他再找一个爸吗？你不会再跟他好，跟孩子的爸说清楚吗？咱们俩都没感情了。那也希望你，咱们最终签个协议，以后你要对孩子抱以足够的关心和爱心，也包括抚养费，不会吗？这个朋友？
0: 嗯，就是。
1: 你们现在这种生活方式，你最对不起的就是孩子。
0: 嗯。
1: 你要和这个男人好好唠唠，你们之间还有没有感情？没有感情了，就不要一搁这靠，彼此搁这靠，你靠他，他靠你，你们青春都靠没了。孩子最重要是孩子在老人家的带领下，在老人家的呵护下，他能健康吗？老人只会溺爱孩子，你呢？
0: 嗯，
1: 你当妈妈的不呵护孩子。
0: 啊，我明白了，大可老师，你的意思是说我把孩子带在身边，然后怎么的？比如说，
1: 你现在当务之急的是先别去下这个结论，你要和那个男人好好沟通，你去重新掂量你们之间有没有爱情。如果你们之间没有爱了，那怎么做？你心中明白，我一定要照顾我的骨肉，我不会放弃我的骨肉。我再难再累，我有一口一个馒头掰成4瓣，我给孩子吃，明白吗？
0: 嗯。
1: 人活得有点志气和骨气，如果这点细节都没有，你很难有男人去真心爱你、珍惜你。他们一家人都瞧不起你，这个男人更加就这么怠慢你。为什么？因为你从来不争。
0: 从来不争。
1: 这位朋友啊，孩子是你的，我得照顾他，尊严我们更得要。
0: 嗯，
1: 先去和那个男人推心置腹的聊一聊，你们之间还有没有情和义？如果说这个婚姻基础都没了，你看他一点感觉都没有了，甚至这个男人在外面都胡搞，你自己和他之间也换不起当年那种激情，就不要这么勉强维持，否则的话，你的身体状况包括孩子都不会有最佳的状态，好吗？
0: 嗯，好，知道，谢谢。
1: 不能这么僵持，就不能这么糊弄自己，不能自己玩自己。好吗？一个女人的青春就这么好好时光，这些年您不能在这儿空耗着，空耗着一个男人对你没有关爱，和你的家人好好探讨商量，
0: 嗯，
1: 也和你那个所谓的丈夫，你们面对面的好好聊一次，
0: 嗯，
1: 问问自己的心里还能有他吗？你说没有了，那么前方的路怎么走你比我清楚。孩子如果你们处理得当，同样他可以享受父爱和母爱，将来你往前迈一步，同样可以有一个好的父亲照顾他。这个男人如果长良心的话，他以后同样可以经常来看孩子，照顾孩子，同样他是孩子的，给予孩子父爱。
0: 嗯。
1: 但是两个人没有爱情的婚姻这么维持下去，只能毁了双方的幸福，更毁了那年幼的孩子。
0: 嗯。
1: 那孩子比生活在单亲家庭里还痛苦。
0: 嗯，那对哟。行，谢谢你，大哥老师。
2: 生活中，我们时常力不从心。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是谈心唠嗑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热线，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欢迎各位收音机旁的听友们，抖音端和微信端的好朋友们，随时拿起身边的谈心唠嗑热线0431858156770431858156880431858156999，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唠扯唠扯您心中的堵听事憋屈事闹听事磕碜事埋汰事，欢迎您一股脑的丢给大可，大可说了那都不算个事儿，不信咱们唠扯唠扯。三步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热线0431858151677，0431858151688，0431858151699，正在为您服务。

0: 5677，4号线，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我是大可，您说啊。
1: 哎，有这么题，有这么一个问题的，我想。
0: 啊
1: 他看的听听你的观点
0: 啊，唠唠吧。
1: 前一阵啊，这个我这孩子结婚
0: 啊，
1: 结婚之后啊，就是说30年前呢，有个战友，那个那啥呢，这个给我随礼
0: 啊。
1: 我爸一他的孩子结婚的时候，前两年结婚的时候呢，
0: 啊，
1: 我给随了1000块钱。
0: 哦，
1: 后来呢，我这孩子结婚的时候他就没来，晚上别的也是都是战友给送来了，
0: 给送来
1: 了，给烧。烧了500块钱
0: 啊
1: 啊！
0: 打个折，
1: 我就觉得心里不太舒服。你对这问题怎么看呢，大哥老师？
0: 啊，把钱收下，然后和这个所谓的战友划清界限。
1: 啊，
0: 对吧？第一，他没来捧场。
1: 啊。
0: 第二，他又打了个折。当然了，打折不是他的本意，也可能他忘了。有很多人就当年随礼的时候也没做记录。
1: 啊、
0: 不是说谁找他张三李四说你随一个他没做记录说翻开当年张三给随了10002000，他没有这记录，他倒不一定有心伤害你。
1: 随时是包上我写名姓名钱数字写的清清楚楚。
0: 几年前的事儿了，咱不计较。
1: 两年
0: 啊，两年前的事儿不去计较。
1: 哎，不是两年，去年，
0: 而且也是你的一个普通战友。
1: 对，
0: 谈不上什么这个过命呢，或者是这个交心的那种个朋友，是吧？
1: 对，
0: 哎，就是普通交往，人家捎了一份心意。我就感谢了，钱多少我不计较。我儿子，我你儿子吧，姑娘
1: 儿子，
0: 我儿子婚礼也不是什么这个交易市场，我们也不是在这里做生意，是吧？也不是利用我儿子和赚什么收入，大家伙随一份心意，我们多一份情谊。来捧场呢，我们又多一份喜庆；不来，咱也不计较。
1: 对
0: 啊，说不上哪天这个山不转水转，谁又求饶谁了，是吧？所以说，咱们多一个朋友多条路，少个敌人少堵墙。我不需要跟他树敌，哎，来呀啊，谢谢，代我表示感谢啊，就完事儿了，揣到兜里，然后和他保持距离就完了呗。他肯定不是我们家交心的朋友，交心的战友不会这么做，肯定一定要来，甚至打个电话，甚至比你随的还多。
1: 对，
0: 啊，这是交心的，所以这事儿不去计较，计较干嘛呀？计较生
1: 烦。你说用不用跟别的战友啊，跟那个他们再学学这事儿呢？
0: 那就把你说成小人了，你的别的战友把你都看扁了。
1: 那就不能提了这事儿。
0: 这位朋友，你跟别人提，你好像在发泄，也包括你那些战友，你都觉得是你最好的哥们儿，你也想发发牢骚。你发完牢骚之后，大家怎么看你啊？
1: 对，
0: 对吧？这位朋友，那以后，
1: 这个就是
0: 这老张、
1: 就是，
0: 老张心里这个是这么一个人啊。那以后咱跟他接触，咱小心呐。
1: 对，
0: 心眼挺小啊，是吧？
1: 对。
0: 啊，什么
1: 叫
0: 这位朋友？你也不存在哑巴，也不存在黄连。
1: 对，
0: 人家一分钱不给拿，不也照样吗？
1: 对，
0: 我跟你说了，咱来随一份心意，那就是一份心意。我过去给别人随礼，不是等着有一天他给我还回来。我们没有一个人老去算这小账，你不把自己心眼算小了吗？
1: 对。
0: 啊，咱不算的账，人家朋友结婚叫我们，我们就随。将来我们家有事儿，他来就来，不来拉倒。
1: 对。
0: 啊，你计较这事儿干嘛？你有这时间计较一下这个我儿子婚礼办的咋样，孩子幸不幸福，快不快乐？
1: 对，
0: 这是你最重要。然后这个朋友，你心中就明白，你应该把他放在友情的哪个位置。
1: 对
0: 啊，他不是最好的，那往后放一放，但他也不可能成为我敌人。
1: 对
0: 啊，多个还是那句话，多个朋友多条路，少多个敌人多堵墙。他没有必要去因为这点小事儿去树一个敌人在心中，哎，他以后我就跟他对立了，我就找几个哥们儿，我好好抨击抨击他，骂骂他，我毁毁他名誉，就因为他少给你500块钱。这位朋友把自己给说小了。是不是啊？
1: 不能提了，是不是？
0: 对，你说你别小人做事儿，你也跟着做小人的事儿，你不也小人了吗？
1: 对，
0: 咱不做小人之事，他做他的，我做我的，我心中明白就明白，这不是我什么最好的朋友，他也没把我当朋友就够了，咱没有必要去当别人面前小。哎，你说老张，你过来，我告诉你啊，你跟那个老李远离他，那他不是人呐。
1: 啊，
0: 那这位朋友，你在跟别人说的时候是诽谤了对方，也散布了所谓的这个他的负面的东西，但是你散布的同时，那些人怎么看您呢？
1: 你对，
0: 这老张心眼这么小啊！哎呦，那以后跟他相处，我得小心点。上次他随我150吧，那下次我得给他160，别让哪天到别人面前说我去，好吗？这位朋友，
1: 对
0: 啊，做人有的时候是一种习惯，一旦养成了小人的习惯，你就把自己当成小人了，
1: 对，
0: 不去计较，好不好？啊，大伙希望你拿出风度来，孩子们的终身幸福是大事儿，哥们儿们这些情谊。你就摆好位置呗，哪些是跟你最近的，哪些稍远一点，哪些再远一点，但是都是战友，都是朋友，只是远近之分，没有敌我之分，好不好？
1: 对，好，谢谢大老师，
0: 哎，
1: 说得好。
0: 好。 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不知不觉节目也接近了尾声，大可再次感谢所有好朋友对节目的收听，明天中午同一时间大可说了，我们不见不散。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白内障、青光眼、多立体环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种老眼病，治治治！年年用药，年年犯，年年白花冤枉钱。为什么各种？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1301。
1: 嗯，是的，我们的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
0: 13944061001394406100。
2: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3: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0: 游天下，乐其中。这里是电台旅游节目《乐游吧》，乐游吧。其实世界并不大，风景就在你脚下。让我们一起乐游吧。
1: 游天下乐其中，感谢各位继续来选择我们的调频 FM 100.1，这里是陆明的乐游吧。今天是2026年6月20日星期六，我们的节目直播是在每周六周日下午的4点到5点，一起来关注陆明的乐游吧。只要你喜欢旅行的话啊，都可以随时来靠近我们的调频。我们的节目从开播到现在为止，整整有13个整年了啊！感谢各位的捧场和一路支持。接下来啊，昨天是端午节，然后明天是父亲节，接下来要进入到一个中考的环节啊，马上就是7月份的暑假就来临了啊，旅游的旺季正式跟我们挥挥手的打招呼。所以在这个暑假你打算带孩子出门去玩的朋友啊，可以立即来联系我。节目之外的时间可以打我的手机电话156431173701564311370。我们再来说一下啊，就是好多朋友都喜欢在平台上给我留言。平台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们不是刻意去

0: 去打开这个平台的时候是没有办法第一时间看到您的留言的。平台上有超过22000名以上的好朋友在恭候的大家，就怎么来说呢，你在平台上留言我很难第一时间看得到，所以如果大家想要找我的话，第一时间就给我打手提电话，给我打电话是最好的啊，15643117370，15643117370。我们之前啊，最开始从2013年开始是只介绍国外的团队，然后从2020年开始来推荐国内的团队。这两年的时间，我们是国内和国际一起向大家推荐，所以无论你想去哪里啊，都可以随时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平台号码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
1: 这里是乐游吧，我是吧主鹿鸣，欢迎您随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加入我们，进入到你的微信，添加朋友，最后一栏查找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乐游吧，欢迎你随时加入，游天下，乐其中，在这里结交更多爱旅游的好朋友。欢迎加入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乐游吧，欢迎你。放下手边工作，给自己一段空闲，带着爱人，带上孩子，邀请父母共同旅行。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跟着电台去旅行，跟上我吧。欢迎随时加入我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公众订阅号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第一时间找到我，第一时间了解更多旅游详情。欢迎搜索微信公众订阅号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鸣的乐游吧，欢迎你继续收听。
0: 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只要你喜欢旅行的话，都欢迎你随时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平台号码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搜索之后排在第一位，戴帽子的女生就是我。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了解更多详细好内容啊！今天是6月20号了，下周所有7月份的团都会出来啊，但是真的有一些团出得很慢，非常的慢，我们自己也觉得特别的慢啊，但没有办法，都是在等待的过程当中。所以如果你也有出游计划的话，大家可以提早来行动。平台上我们大概是有30多个团队啊，可以供大家来选择国内的和国际的，无论你想选择什么样的地方，都可以随时来看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平台号码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先进入到你的绿色图标的微信里面，看微信右上角个圆圈加个加号，点一下，从上面数第二项添加朋友，从上面数第二项添加朋友，点开添加朋友之后来选择倒数第二项公众号，点开添加朋友之后来选择倒数第二项公众号，在公众号里写我的名字，在公众号里写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搜索之后排在第一位，戴帽子女生就是我。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了解更多详细好内容。很多的团队会向大家就是继续来推荐啊，所以大家自己来看。节目之外的时间，想要联系我，打我的手提电话15643117370，15643117370。首先，我们来说一下贵州的团队啊，就是贵州在暑假期间，它肯定是特别受欢迎。我再来讲一下，冬天的时候我们不推荐。冬天的时候，你在我的平台上是找不到贵州的团队的，是没有贵州的团的。

为什么不推荐呢？就是因为就是它的季节和温度和感觉都不合时宜，但是在这个时间段啊没问题，就这个时间段它的整个的天气和温度啊感觉就会让很多人都觉得很舒服啊。贵州正式的进入到它的黄金时间段啊，就是每年我们是从三月末开始来看花的时候来推荐贵州，然后五一前后也是它的黄金时间，接下来再往后来看六七八啊，黄果树它瀑布。如果大家就是好多人说我想什么时候去看到黄果树它瀑布，它最壮观的时候七月八月。就是它最黄金的时间，其他的时间做不到。我再讲一下啊，其他的时间是做不到的。为什么啊？就是因为它进入到它正当季的时候，是它的雨量充沛，然后整个瀑布的感觉是很壮观，很壮观，很壮观。哎，说到这里的时候，想到了不识庐山真面目啊，只缘身在此山中。当时在写这个望庐山瀑布的时候，就不知道有多少人去过庐山啊，就庐山还是很壮观，非常大，很漂亮。但是李白写这个瀑布啊，并不是我们真正要去，就你去庐山溜达的时候，导游都会给你讲，这个瀑布并不是我们平常比较熟悉的望庐山瀑布。真正的庐山瀑布就是实际上李白写的这首诗的那个位置。它是在开车也好啊，就是坐车的过程当中，或者坐这个火车动车都可以看得到的啊，真的是可以看得到，只不过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的壮观。前一阵子在庐山还做了一个音乐节，这音乐节选的这个位置太棒了，后面就是李白写的那一条瀑布啊。我为什么会说到这一点呢？就是说你要去看到那个望庐山瀑布那个瀑布，再来去看到黄果树大瀑布，它绝对不一样的啊，壮观程度和它整个的这个奔腾的程度是完全不一样。黄果树大瀑布还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壮观。我们这款贵州啊，它是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没有车票，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没有车票。携程四钻的入加西江的客栈，我再来讲一下啊，因为这两天有朋友走我们这个团的时候提到了，说是携程四钻，说有没有携程五的，携程五要整体比它贵得多，如果大家能接受这个价格的话没问题，可以直接来找我，没有问题。我们做所有团队都是这样的，我们现在推这款它就是因为性价比高，就是它的性价比非常的高，它是真正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没有车销，在车上没有任何一个人向你来卖东西。我们做的所有的团队它都是这样的一个标准啊。有人说了啊，就是说啊，真的没有人吗？真的人没有人向你卖东西？真的没有人？就是你去玩下来，整个玩下来，因为最后它是有一个单子需要填写的，它是一个真的纯玩的团队啊。就是陆明做了这么多年，我们做了13年旅行，就跟大家来说到这个标准，它是什么样子它就是什么样子，真心真意给你推荐啊，绝对不会说你去了以后这个在还会有人偷摸领你去到什么样的地方，没有。包括一会儿我们来介绍的这个新疆的团队，新疆的这个团队他也是这个道理。就这款新疆我们为什么坚持来推荐，它是货真价实没有购物连车销都没有的新疆团队，你相信吗？所以旅行就是这样，就旅行它的点是什么，是证明我们是把诚意拿出来的。包括你去到青海甘肃，就是有几个地方啊，新疆也好，西藏也好，青海甘肃也好，这几个地方它会受地域环境的影响啊，地域环境的影响，就大家一定要选择优质的团队，一定要选择。如果这个团队它的价格低到你自己都怀疑，就总有朋友说这怎么可能是这个价格呢，我自己都觉得有点低了，你自己都在怀疑它的价格的时候，您就不要去了，千万不要说天上没有掉馅饼的事儿啊，这没有，这自古以来就是这个道理。还有人会说啊，这一个什么价格告诉你啊，可以包两个人啊，你不要跟我们的来团队来做比较，我们说它是什么它就是什么。这款贵州它的最大的优点就是我刚刚跟你说的，它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没有车厢，携程四钻的入住在国内的标准来说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就是国内我们推荐的多数团队啊，我现在为什么不敢说的那么绝对，因为后期我们也是推了一些携程三钻，就携程三钻它整体的价格要低，携程四和携程三它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就我说了，就是他能在这个整个行程里给你写成携程三钻这几个字，就证明他已经达到了一个标准。如果连携程三他都没有写过，他告诉你只住什么客栈或者商务酒店，他整个的条件是可想而知的。因为携程三所有做旅游的都会把这几个字写上了，因为它代表了，同样是代表了一个级别。嗯，就是这样。好了，我们接下来说啊，我们的贵州团7月1号、2号、3号、6号、8号、10号这些日期出发，每人价格4980，这是在放假初期你就能走的，大家就选这个没有问题啊，温度天气都已经很好了。4980的团，而且这个团它还有一个优点，单人出发没有问题，就一个人走不需要补房差。这是我们整个平台上啊，目前来看啊，除了贵州之外还有一个地方就是新疆，就是我们这两个团它是单人出发不需要补房差，其他地方做不到。其他地方如果你是单人，除非我帮您来拼上啊，没有拼上的话您都需要来补一下房差，全程自己来一间房。然后接下来说，从7月13号到7月31号出发，每人价格5380，从7月13号往后整个旅程就是价格就会有变化啊，就会有价格有变化。我们是全程零自费、零购物、零车销、零加点、零擦边、零特产、零限制，真真正正非常干净的团队啊，是货真价实的干净团队。相同品质价格最低，大家可以随意来比较。然后另外在行程当中还特别加入了贵秀的表演，包含了全部的必备小交通，一个团最多是20个人。好，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啊，不是单纯的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欢迎随时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更多旅游详情。在节目之外的时间，建议大家打我的手提电话15643117370，15643117370。如果你带老人和小孩子，你带老人和小孩子就选贵州的团没有问题。如果你想加梵净山，报名的时候跟我说啊，我再来说一下，如果想加梵净山的朋友在报名的时候直接说就可以了。梵净山是这样的，它是包含了啊，我们都是包含了必备的小交通，每人加300元，每人加300块钱。然后这个梵净山，想到山顶就是山顶最出名的那一段的时候需要你走上去，需要走上去，但是大概走上去的那段距离就100多米，也就100多米。上山容易下山难，上山没有问题，但下山的时候需要手脚并用，就有点很累。我上来都是有什么说什么，就是大家都会问我，如果你带老人，有人说我带老人去，带老人去梵净山没问题，就老人在最后这一段他不想上山，就坐缆车，因为我们现在要坐缆车，坐缆车坐到这个梵净山的这个位置的时候就可以了，再往上走那一段。再往上去走那一段的时候就看你实际的身体状况。而且梵净山它作为旅行来说，它都是倒数第二天，就是再有一天我们就坐飞机回，就回家了，再有一天就坐飞机回来了，都会把这个行程放在最后一天。为什么？因为它肯定会要费你的体力，就包括你去到西安的时候，有人说去到西安去玩去华山一样，一定是最后一天去，你就记得我说这话，一定是最后一天去，否则的话你就会觉得很累很辛苦不舒服不方便啊，就是这么回事。所以有什么说什么，跟大家来介绍非常非常的仔细。您去的行程跟我们介绍的行程也是一模一样的，我们现在主推的行程啊，主推的行程，因为做了这么多年，有去梵净山有不去梵净山，他们差就差300块钱。然后你要想去梵净山，你就来直接来找我就行了啊，你就说陆明，我走贵州，但我要加上梵净山 OK 没有问题，我们把行程直接甩给你，你可以仔细看一下前面的行程都是一模一样的，前面的行程都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不去梵净山的行程我们在倒数第二天会非常的轻松放松，然后返回到贵阳，然后赶上第二天的飞机，坐飞机回来。然后如果去了梵净山的话，在第五天的时候我们住的位置不一样，然后去赶梵净山的行程。
好，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啊，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欢迎随时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更多旅游详情。节目之外的时间，想要找我，打我的手机电话15643117370，15643117370。为什么在贵州在夏天的时候非常的受欢迎？它跟云南一样，就是它的温度很好。总有人会问你一个问题，说我在夏天的时候去哪里它会相对凉快啊？那云南肯定是你的第一首选，第二就是贵州。云南它的温度可以达到什么样的程度？22度的样子，甚至它有点冷的时候是在19度到18度，一点都不夸张啊，常年夏天都是这样的。所以云南一年四季可去，一年四季都可以去，春夏秋冬都可以去，冬天去不冷，夏天去不热，货真价实的啊，真正的一年四季可去的地方。所以需要的朋友大家自己来看就可以了啊。节目之外的时间想联系我，打我的手机电话15643117370，15643117370。重点的地方我们都会去啊，重点的地方都会去，会去到新疆的千户苗寨、黄果树的瀑布、小七孔啊、青岩古镇，嗯，这些地方啊，它列出来的时候都是5A级景区，就实际上来讲5A 是很难评的，真的是非常难评。就有些地方你就觉得它已经足够漂亮，你一看它是4A， 然后有些地方你觉得它已经足够美丽，再去看它是3A。所以就是这样的啊，真是这样的，我们就是零购物、零自费、零擦边、零车购的团队，真心真意的是一个真纯玩的团。必备小交通都包含啊，必备的小交通是都包含的。去到梵净山，我们的必备小交通也包含。然后西江啊，西江在里面是入住一晚。我再来说一下，西江的入住条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高端啊，没有那想象中的那么高级。我们为什么要住在里面？就是晚上去的时候可以参与到它里面灯火通明的那个样子。早上起来的时候，因为那里面依然住着很多很多，就是一直生活在那里的人，生活在西江里的人，然后早上去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他那个烟雾起来了啊，就是在做饭的样子，要感受他们当地的真正的生活。然后从贵州的角度来讲啊，就是他吃这个东西，我自己是很喜欢的，我自己很喜欢，就是包括现在为止吃贵州的火锅我都很喜欢，我觉得味道很好吃啊，又酸又辣的，又酸又辣的感觉啊，就是这样。所以怎么来讲，每个人要从自己的角度来看一下啊。嗯，包括去成都，有人跟我说成都我们的团吃的好吗？真心话，成都、重庆，包括贵州啊，包括潮汕，就是我觉得就多数东北人，因为我自己就是地道的东北人，多数东北人对这个口味还是可以接受的，包括湖南。每个地方的辣都不一样啊，就前一阵子我去江西的时候也会，就是江西的辣它会跟你平常吃到的湖南辣呀，跟你吃到的成都辣呀，包括重庆辣，就成都和重庆它的火锅口味绝对绝对不一样，一点一点都不一样，真的好神奇。好，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接下来说到了去往张家界的团队啊，我们这个在暑假来讲，这个价格绝对低啊，三字开头，在暑假还可以三字开头的团队实在是太少了，但这个团就可以做到7月2号、3号、4号、7号、9号、10号、11、14、19、17、18都可以出发。16、17、18都可以出发，去往张家界的团啊，这款团队它每人价格3980，全程是行程四段的入住，然后呢，双古镇都有入住啊，加一晚这个芙蓉镇的特色的客栈，在凤凰有入住，在芙蓉镇有入住。我自己当时去的时候只是在凤凰住了啊，在这个芙蓉镇还真是没有住。芙蓉镇很漂亮啊，当年拍电影的时候谢晋导演的那个电影芙蓉镇啊，就是完全是在那里拍摄的，它被称为是挂在瀑布上的古镇。
每次说到这里的时候都会说一下，扎界这个地方还是很值得去，加上它已经火太多年了啊，好多朋友第一次去旅行的时候都愿意把这个地方选为扎界，就是想去那里看一看，值得去啊，真心真意值得去，真心真意值得去，非常好的地方。我们这个行程它是没有自费，没有景教，没有超市，没有苗寨，没有人数限制，没有年龄限制，没有区域限制，没有男女比例啊，是相对干净的一个团队。

们的价格多低啊，多低，我们的平台上所有的团队都是包含往返机票的，这个问题大家不用再问我。所有朋友来问我说，哎，我想知道这个3000多的团它包含机票吗？我说那亲爱的，不包含机票你怎么去呢？你怎么过去呢？对不对？我们是做旅行的，方方面面都会帮你想得到，到时候您出发的时候只需要有人把你送到龙家机场就可以了，家里人把您送到龙家，把您送到那儿就可以了。接下来你的每一段啊，就你下了飞机有车接你，把你送到酒店，第二天上导游，全程都有人跟着你，然后你回来的时候有车把你送到飞机场，你只需要家里人去，就是你下了这个龙家的这个飞机去接你就 OK 了。我们所有的旅行都是这种，我再来说一下，所有的旅行都是这样的一个模式啊，所以不用担心。也会有一些朋友来跟我讲说，家里老人没有出过门啊，不知道会不会有人管。好，这些您都无需担心啊，因为我们做了13年啊，就是这样的情况遇到过很多，什么事都没有啊。有时候会跟一些听友聊天说，你要相信啊，你的父母都能把你培养得如此优秀，一个出门去旅行的事他有什么会解决不了的呢？不存在任何问题啊，就是只要你电话保持畅通，有人给你打电话就 OK 了。好，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节目之外的时间联系我，打我的手机电话15643117370。

0: 要么读书，要么旅行，灵魂和身体必须有一个在路上。鹿鸣的乐游吧，一直邀请你去旅行。这里是乐游吧，我是吧主鹿鸣，欢迎您随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加入我们。进入到你的微信，添加朋友，最后一栏查找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乐游吧，欢迎你随时加入，游天下，乐其中，在这里结交更多爱旅游的好朋友。欢迎加入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乐游吧，欢迎你。放下手边工作，给自己一段空闲，带着爱人，带上孩子，邀请父母共同旅行。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跟着电台去旅行，跟上我吧。欢迎随时加入我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公众订阅号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第一时间找到我，第一时间了解更多旅游详情。欢迎搜索微信公众订阅号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鸣的乐游吧，欢迎你继续收听。
1: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2: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2: 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人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

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七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 8 2 3 8。对了，就是5 8 2 3 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 8 2 3 8，5 8 2 3 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 8 2 3 8，5 8 2 3 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陆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0: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人生就是一次充满未知的旅行，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在乎的是看风景的心情。旅行不会因为美丽的风景终止，走过的路成为背后的风景，若此刻停留，将会错过更好的。保持一份平和，保持一份清醒，享受每一刻的感觉，欣赏每一处的风景，这就是人生。

好，感谢各位再次回到我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来直播的鹿鸣的乐游吧，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愿意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欢迎随时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更多旅游详情，平台号码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搜索之后排在第一位，戴帽子的女生就是我。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了解更多旅游详情。好了，我马上来说到的旅行呢，是来自于青海甘肃啊，就是跟新疆一样，青海甘肃也进入到全年最好的时间段，一定要注意用词，最好的时间段啊。其实，在五一期间就有人问我说，你们不推荐青海甘肃吗？我实话讲，因为那个地方五一的时候去啊，它还是属于就天寒地冻，它的温度你看起来并不是特别的低啊，但是这个风吹过来非常的硬，整个它这个地方它是没有那个什么的，没有树的。所以青海甘肃啊，它一定是在每年的五月末开始，然后六月、七月、八月这个时候再来去。刚刚去过的朋友还给我发了信息啊，跟我说啊，是行程依然安排得很好，这都是常年跟我们走的朋友，然后跟我讲说，现在你们安排的这个无人机的这个拍摄会好很多啊。确实啊，就是这个，它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青海甘肃的团队啊，真的是性价比非常高的青海甘肃。如果大家能马上出发的话，不要错过机会啊，还可以走。

只不过它的价格会随着日期它会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再跟大家来讲一下啊，因为现在是青甘的旺季，包括新疆也是它的旺季，它的价格就是在蹭蹭蹭在涨的过程当中啊，无论你是自己看机票还是自己看那个酒店，你都会发现它是在不断的变化的过程当中啊。新疆也好，青海甘肃也好，都是全年最旺的时间段啊，最好的时间段。好了，我们说一下青甘啊，青海甘肃6月30号出发，每人价格6380，10天之后出发。这个就是如果你的孩子参加完中考马上就想走，你就立即喊我就可以啊。青海甘肃6月30号出发，每人价格6380，从7月1号开始，1号、4号、7号、9号再往后出发，每人价格6680，每人涨了300块啊。再往后，从7月11号到14号、16号、18号、21号、23号都可以出发，每人6980。相同品质价格最低，大家可以随便来比较啊。我们给大家带来是全年最好时间段的青甘线，然后保证全程没有任何的购物店，没有撤销，是一个非常干净纯玩的团队，一个团最多20人，更多携程四钻的入住，独家优质行程，往返都是直飞的飞机。真的是优点特别的多啊，然后他今年开始又加入到了这个生命树的实景拍摄地，还有一个雪峰，这个就是之前的行程没有。就这个行程其实我们推荐老多年了，为什么坚持一直来推荐这个行程，就是他始终带给大家的状态都是越来越好，真的是越来越好，越来越优质。好，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旅游。马上来进入到全新的大旺季啊，就是说一年就是这样过去了，有时候在看到这些日期的时候就感觉这一年啊，天哪，太快了，真是快到不行啊。按照旅游来讲，它全年两个非常旺的时间段，一个是寒假，一个是暑假。然后有人问我是寒假更旺还是暑假更旺，实话来讲寒假应该是更旺一些。为什么？因为寒假包含了春节，有春节的那7天的长假。到暑假的时候呢，就是家长朋友带着孩子出门去玩啊，特别是他今年可能上了小学6年级，他在开学初一了，就是这段时间就显得非常的宝贵。还有一些家长朋友就是会选说，明年他的孩子就是今年9月份孩子就要入小学了，这段时间带他出门去玩。古人就讲，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你千万不要小看就是他去出门去玩这样的一件事情，你觉得可能有点耽误时间或者有点小，实际上来说对于他整个人生啊，他的认知啊等等一系列，包括在跟其他小朋友在聊天的这个谈资方面啊，他都是有与众不同的点，所以大家不要小看旅行。为什么就是说有人会常年都去旅行，一有时间一有空闲的话，哪怕只有几天的时间，大家都要抓紧时间出去，去到一个自己并不熟悉的地方去看一下世界，整个心情感觉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建议大家啊，如果你从来没有带你的孩子出门去玩过的话，一定要去，一定要去。然后我们平台上大概有30多个行程，不同的地方供大家来选择。然后下周还会补齐一些地方，我再来讲一下还会补齐，因为现在才6月份，今天是6月20号，然后明天是21号，我们的小长假的最后一天。然后接着往后说，就是下周你的孩子还是放假。下周孩子还是在放假啊？为什么？因为下周中考，中考也要放4天假，然后放4天假回来之后，多数的孩子都要进入到期末考试了。期末考试，全长春应该是啊，这个我们不敢肯定说，但是绝大多数的啊，就是在初二以下的学生啊，初二以下，初三具体哪天放假我们并不清楚，初二以下的孩子应该在7月13号之前全部放假，对，大家都会放假，就今天已经6月20号了。所以总有人问我说，哎，你们这个团什么时候报来得及啊？这个点怎么来说呢？啊，就一定说是，就是告诉大家，一定是，你确定好的时间。

就你觉得这个时间我要能走了，你就马上第一时间告诉我，因为总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是大家在犹豫啊，在比较啊，最后下定决心了，来找的时候发现没有票了，因为我们是团队机票，没票的话，整个价格会高非常多。

好，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欢迎随时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更多旅游详情。平台号码，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啊。先进入到你的绿色图标的微信里面，绿色图标的微信，看一下右上角有个圆圈，加个加号，点一下，从上面数第二项添加朋友，从上面数第二项添加朋友，点开添加朋友之后来选择倒数第二项公众号，点开添加朋友之后来选择倒数第二项公众号，在公众号里写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搜索之后排在第一位，戴帽子女生就是我。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了解更多详细好内容。我们说了这么多国内的团队，马上来说一个国际的团队啊，新加坡在马来西亚。每年的新马啊，在这个暑假和寒假都特别的受欢迎啊。

我们这个团，我们再来讲讲它的优点啊，就是价格非常低，在暑假来讲，就好多人说，你看，你就这团的8000块钱，你还说价格非常低，我说在暑假来讲，在暑假来讲，它几乎都没有这么低的价格出现过啊，它是属于价格非常的低，因为它是包含了马来西亚的乐高乐园，包含了新加坡的环球影城，新加坡的国立大学入内参观，每人价格7980元起，这个价格还高吗？包含了400块钱导游服务费，长春旗帜啊，升级2晚国际五星，其他条件都不需要，有护照就可以走，只要有护照就可以出发，其他任何东西都不需要。然后整体的价格啊，从7月12号开始往上涨价，7月12号到8月11号之间，每人价格9280。这个你自己去查一下你就知道了啊，就是无论我们是入住的标准也好，还是说整体的行程也好，它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没有车厢，在车上都没有人向你来卖东西，它是一个行程非常非常优质的。做了这么多年旅行啊，我们现在都是有什么说什么，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级别，它就是一个什么样的级别，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品质，它就是一个什么样的品质，你觉得它好，它肯定有好的道理。而且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些团队都是精挑细选，没有一个团是随便拿出来跟你来分享的，所有的团都是反复确定啊，反复确定它有推荐的标准才会拿出来跟大家来介绍。所以在节目之外的时间，想要联系我打我的手提电话15643117370，15643117370。假如说你想在暑假期间带孩子去新加坡加马来西亚来看一看的话，那就可以来选择我们这样的团队。然后这个团是在深圳转机啊，深圳转机，长春飞深圳这段机票我们包含，我再讲一万次包含，大家不要再问我了。有朋友说，那我们是在深圳集合吗？当然不了，亲爱的，你这长春到深圳的机票多少钱呢？我们是包含在里面的啊，包含在里面的，非常明晰。好了，节目之外的时间，想要联系我打我的手提电话15643117370。想要看我在节目当中介绍的所有的行程，一定要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平台号码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

0: 口鸟鸣搜索之后排在第一位，戴帽子女生就是我，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了解更多详细好内容。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啊，明天父亲节6月21号我们再见。
1: 这里是乐游吧，我是吧主陆明，欢迎您随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加入我们，进入到你的微信，添加朋友，最后一栏查找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的名字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陆，明是口鸟鸣，乐游吧，欢迎你随时加入，游天下，乐其中，在这里结交更多爱旅游的好朋友，欢迎加入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的名字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陆，明是口鸟鸣，乐游吧，欢迎你。

放下手边工作，给自己一段空闲，带着爱人，带上孩子，邀请父母共同旅行。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跟着电台去旅行，跟上我吧。欢迎随时加入我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公众订阅号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第一时间找到我，第一时间了解更多旅游详情。欢迎搜索微信公众订阅号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鸣的乐游吧，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0: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1: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北京时间的17:30，欢迎您持续锁定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来收听今天的童声美文。各位好，我是施展。
1: 大家好，我是童慧。
0: 哎呀，我们的节目啊，在这个时间段来和大家见面了啊，这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呢，这是开天辟地头一回。
1: 嗯，
0: 我们要和大家去介绍啊，从今天开始呢，我们的这个童声美文栏目呢，在每个星期六、星期日的这个时间段来和大家见面。
1: 17:30
0: 到18:00来和大家见面了。
1: 是的，
0: 换了一个新的时段，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新的内容。
1: 是的，没错。那么今天要和大家来说的就是我们童声美文剧社推出的儿童广播剧。
0: 儿童广播剧
1: 是的，
0: 这个好像很多朋友啊，对于广播剧呢，都是有着

0: 哦，这个破案呐、啊，抓特务啊，等等等等，这特别特别的精彩。
1: 是的，很吸引人。
0: 嗯，
1: 其实呢，广播剧这种形式呢，对于孩子们来说，它也是非常非常锻炼人的。
0: 嗯，
1: 就是对于孩子来说呢，它不仅是对这个很锻炼孩子，
0: 嗯、
1: 还有一点呢，它是对孩子来说是有难度的。
0: 哦，对。
1: 嗯，因为这个广播剧啊，它和其他的这个展现的形式它不太一样。
0: 嗯，
1: 你比方说前一段时间，我们也经常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去说，我们同声美文这个剧社的孩子们，他们去做配音表演啊，会去做舞台剧呀、啊。但是呢，最近呢，我们推出的这个广播剧和之前的形式上确实是有一些差别的。
0: 嗯，
1: 因为你比方说配音的时候，我们可以看着这个视频当中的画面，对，看着屏幕，看着画面，他呢可以看得到这个故事情节，可以看得到人物是长什么样。
0: 对，
1: 人物特征是胖啊，是瘦啊、
0: 嗯、
1: 说话的时候声音状态是怎么样啊、
0: 嗯、
1: 他在什么样的情境当中啊，他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他是紧张啊，是开心呢、啊、还是兴奋呢，他
0: 都是由专业的演员提前把这个环节情节台词演绎好了。
1: 对，而且呢就是他可以看到、
0: 嗯、
1: 他有画面，他非常的直观、
0: 嗯
1: 哎、他呢就直接的把自己融入到这种情境当中就可以了、
0: 嗯、对，对方是紧张你就紧张、
1: 哎、
0: 对方在哭泣你就找哭泣的感觉、
1: 嗯、
0: 对方在笑你就在笑，对方戴个口罩那你这个嘴上就得带点什么东西了。
1: 对，在你在说话的时候、
0: 哎、
1: 可能你的声音呢就需要闷一些哈，
0: 哎，有闷一点。大家现在听我们两个来做的这个效果，
1: 哎、
0: 其实就是做的这个口罩的效果
1: 啊。是的，
0: 哎，
1: 对，
0: 那这个是没有口罩的效果。
1: 哎，对、
0: 嗯，
1: 所以呢，你看他在给这个动画片配音的时候，他是能够有直观的这种视频的带动，会感染他，他把他这个带入到这个剧情当中，他去共情，然后就找到这个人物角色的特点了。
0: 嗯，就是配音。
1: 对，这是配音。
0: 嗯，
1: 你像舞台剧呢，舞台剧的这个展现呢，就是要让他去成为这个作品当中的人物，
0: 嗯，
1: 然后呢，用他整个的无论是他的声音还是他的形体，把他演出来，把他表现出来，
0: 嗯嗯，
1: 对吧？哎，他是这样的，所以呢，他可能是哎，我今天来演小明，那我就直接我就进入到了这个小明的状态，我就是小明了，然后我去感受他，无论从言行举止、动作、体态上，我都可以去做出来，
0: 嗯，
1: 但是。广播剧，
0: 嗯，
1: 它就没有了。
0: 广播剧没有，
1: 什么都没有，
0: 一片空白。
1: 哎，对了，
0: 完全要靠着这个饰演角色的这个广播剧的声音出演的演员，来根据自己的理解去诠释每一句台词，诠释这个台词当时的情感，诠释这个断句，
1: 嗯
0: 啊，还有他的语气、面貌等等等等。
1: 对，因为我们要去分析它，
0: 嗯，
1: 我们就要更多的去感受他现在这个场景，而且这个感受这个场景是怎么感受呢？是要靠你自己的头脑去想象，
0: 嗯，
1: 因为他没有任何的一些能够给你的直观的东西让你看到，让你听到，让你感受到，让去参照的，他没有，只能靠你自己去想象他现在在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当中，那在这个场景当中都有什么样的比方说事物出现，
0: 嗯，
1: 这个人物我想把他塑造成一个什么样的人物，比方说这个人物他是男的是女的、是胖的是瘦的，他的年龄感是大的是小的、这个需要你结合这个剧情你自己去想去把它创造出来的。
0: 对，童慧说的这一点呢，我是很有感触的、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也为一些单位啊，去制作了广播剧。
1: 对，
0: 我印象当中呢，前一段时间我牵头制作的那个广播剧呢，是给最高法制作的。
1: 嗯，
0: 然后里边呢有一个情节，我在其中呢饰演一个检察官。
1: 嗯，
0: 然后呢有一个我们的另外一位演员饰演呢，应该是我的同事。级别要比我多一点，低一点，低一点。然后呢，他来找我汇报一个案情， 当时的那个台词啊，我记得那个稿件上写呢是敲门声，
1: 嗯，
0: 然后呢我那个检察官的名字姓李啊，
1: 嗯，
0: 就是推开门，李检察官，
1: 嗯，
0: 我这里有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案件，你看。

0: 这件事情应该怎样怎样怎样处理，然后是我该给反应了。这个演员呢也是资深的声音工作者，但是我们在走戏的时候啊，这觉得都可以，声音状态啊，还有这个语言面貌啊，啊，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个东西啊，都觉得是可以的。试录的时候都是觉得可以的啊，音色什么都很好，感觉都很好。然后要实录的时候，无论是他还是我，都觉得好像差了点意思。那差点什么意思呢？我们就仔细研读了一下这个剧本，突然发现。但如果是咱们两个设想，我和童慧现在坐着面对面，哎，我们表现，童慧拿一个稿件啊，李检察官，施展，我这有一个什么东西，那我就直接就接过来就好了嘛，我们坐的面对面嘛，对吧？但是呢，我们剧情里边不是这样的，剧情是我在办公室里的办公桌那儿办公，他敲门，我说进来，然后他再跟我说这个话。这个过程呢，实际上是有一个走的过程的。
1: 对，他不会接得太紧。
0: 哎，那走的这个过程里边呢，你走着和人说话，和你在人家身边面对面的跟他说话，
1: 和站定是不一样的。
0: 他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哎，于是我们就找了一下这个感觉，找到了这个感觉之后，哎呦，这戏一下子就好了，一下子这感觉就出来了。所以这也是我刚才听童慧讲啊，说这个作品呢，其实给到演员的这个东西，演员怎么去表现它，是要真的看演员对这个作品的理解，要看这个演员有没有想象力。
1: 对，
0: 哎，有没有这种对事件还原的这种能力和声音把控能力？其实广播剧或者叫一个优秀的广播剧，在这方面是很不好做的。
1: 是的，其实是非常难的。所以我刚才就说嘛，我说，哎呀，对于孩子们来说，录制广播剧其实是
0: 巨大的挑战
1: 的。
0: 对，但是能不能完成呢？有我们同声美文
1: 的
0: 帮忙，是一定没问题的。因为呢，我们都是资深的声音工作者，大家对我和童慧在这个同声美文这个节目里边，应该已经非常熟悉了啊。过去我们都是在18点档，现在我们到15点档了，我们提前了。17点30档。这个时段的朋友不知道对我们还有没有了解啊？我们大概的来介绍一下。
1: 好的。其实呢，说到这儿的时候啊，我就想要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家长朋友们、大朋友小朋友来说的，就是这个机会是非常难得的。就是录制广播剧对于孩子们来说虽然比较难，但是我们能够让孩子们去突破，那么孩子成长的空间就会很大。因为现在呢，可能更多的我们看到快节奏的视频啊，都是这种啊以视频的形式来呈现的啊，但是孩子们呢，他们要去感受这种声音的魅力。那么从广播剧这个角度呢，我们就可以让孩子们走入到广播剧当中来感受这一份纯粹的声音。
0: 视频现在为了要给到大家最大的刺激，他把所有的元素都做得非常的满，节奏都做得非常的快，颜色做得十分的鲜明，但是现实生活不是这样的呀。现实生活不是这样的，现实生活应该有感受，应该有情感的流露，应该是平平淡淡之中偶然之间有一个高潮。所以我觉得广播剧它更贴近于现实生活的真实感受。
1: 对，
0: 让还原孩子们一个对真实生活的理解。哦，原来这个世界是这样的，它不是我在手机上看到的那样的。
1: 所以现在呢，同声美文的这个儿童广播剧即将要录制了，在这儿呢，我们也开始招募我们录制广播剧的小演员们。我们的报名电话是15944040003，15944040003，微信和电话是同步的。那么有哪些问题不明白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也可以来加我们的微信来跟这个老师们来进行沟通。
0: 对，
1: 那我说一说
0: 15944040003啊，微信和电话是同步的。
1: 是的，我们要录制的这一部儿童广播剧呢，它 是一部红色的儿童广播剧，
0: 红色主题，
1: 哎，红色主题
0: 非常应景。今年是纪念中国工农红军
1: 长征胜利九十周年
0: 。
1: 对，
0: 嗯，
1: 对，
0: 所以我们这个选题呢，也是和这个大的主题是贴合的。
1: 嗯，没错啊，然后呢，我们这个广播剧，我们现在呢，这第一部啊，目前我们已经开始着手，孩子们已经开始进入到这个排练的状态了。
0: 嗯，
1: 啊，我们这第一部的名字叫《孙艺成的小号手》。
0: 嗯，
1: 啊，然后这里边的人物呢，有我看一共有几个人物啊？有旁白，有一个队长，有个叫阿浩的，这个少年小号手，然后还有一个叫小梁的，小石头、小满、小树、阿宁，啊，然后还有战士若干，
0: 大概三男三女，三男两女左右。
1: 嗯，
0: 除了旁白之外，
1: 哎，除了旁白之外啊，对，
0: 还除了这个队长之外，
1: 是的，
0: 因为这是我写的。
1: 所以呢，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想给自己家孩子认领哪一个角色呢？那就可以来和我们取得联系，159-4404-0003，159-4404-0003。其实啊，在这个排练广播剧的过程当中，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
0: 哎呦，太好玩了！
1: 很好玩。孩子们呢，也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新鲜的事物。
0: 对，
1: 因为孩子们啊，就是当你去问他的时候，我说你们有没有听过广播剧呀？在他们的这个头脑当中是非常陌生的，
0: 嗯，
1: 他们不了解这是个什么东西，
0: 非常的 classical， 就是非常的经典。对于很多孩子来讲呢，这事儿好像都不熟悉。我相信对于现在这一代的孩子们来讲，他们的爸爸妈妈也许都不一定熟悉。
1: 对，
0: 你知道昨天我去学校里讲课，
1: 嗯，
0: 然后孩子们在我讲课之后让我签名，四年级、五年级、六年级的孩子让我签名，然后就问说，老师你多大了，你能方便说一下吗？我说了一下我的年纪，他说我的妈呀，比我妈还大12岁。天哪！哎呦，这个其实现在好多孩子的爸爸妈妈，
1: 嗯，
0: 如果是就是这个他们他们也许对广播剧都没有那么深刻的印象了，但是回忆回忆，想当年确实有非常精彩的作品。所以在今天我们把这个广播剧再拿出来，把这种优质的经典的表现形式，这种艺术形式再拿出来和孩子们共同去学习，共同去分享的话，这是一个特别特别难得的机会。
1: 是的，所以呢，就是一说到这广播剧，孩子们都不知道是什么，但是呢，可能现在有一个对于广播剧来说，它可能有一个新词儿，就是这个叫，就是用手机听的那个
0: 多播剧。
1: 还有
0: 那个这个读播剧、多播剧、
1: 音频什么、
0: 有声书、
1: 有声书，
0: 对，
1: 对，
0: 有声书，这个其实不太一样。有声书呢是一个人播所有的内容，叫演播，咱们的传统专业行当里叫
1: 演播，
0: 演播一个人或者两个人演播一本书。然后呢，读播剧呢就大概类似于这个。多播剧是什么呢？就跟广播剧差不多了。一个旁白，然后若干角色，这个叫多播剧。但是呢再高级一点的就是广播剧了。
1: 是的，
0: 因为广播的这个行业标准，大家可能对音乐这个角度比较理解。为什么过去有一段时间叫网络歌曲呢？因为它达不到出版级别。出版级别和广播电视级别是最高级别。剩下的呢，那这个对当年的规划啊，它的那个分类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这个表现形式是非常高级的。
1: 是的，而且呢，就是这个像刚才施展所说到的这个读播剧啊，或者是多播剧啊什么的，它呢可能只是有人声语言这一块的一个人物的塑造，但是呢它不是说像广播剧这种它声音是那么多元的，你比方说它这个
0: 音效啊
1: 各种音效它都会在里边都会有，
0: 让你身临其境。
1: 对，它是，
0: 其实在我看来呢，多播剧和广播剧呢它的概念差不太多，
1: 对，
0: 精细程度不太一样。
1: 是的，是的，其实这广播剧只不过就是跟电影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就是没有画面的电影，
0: 没让你看到画面。
1: 对，没有画面的，让你只是去听声音的电影。
0: 哎，你知道吗？就是在多少年以前啊，有这么一个艺术产品叫电影录音剪辑。
1: 是的。
0: 哎，就是把这个经典电影里边的这个片段和它的声音串起来，剪下来，然后中间有一个旁白，把那些没看过电影的人 通过听这种方式呢去感受那些经典的故事、精彩的故事。
1: 对，
0: 哎，我们要进一小段广告了。
1: 好的，那先听广告吧，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同声美文。
2: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

0: 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异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异视盾眼科，89285888。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2: 异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0: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异视盾眼科，异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异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异视盾眼科，89285888。
3: 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82385883。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人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82385883，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陆园区浦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4: 好嘞，欢迎继续收听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正在播出。

0: 出的同声美文。各位好，我是施展。
1: 大家好，我是童慧。最近呢，我们同声美文这个栏目啊，现在是非常的火爆，也非常的火热。我们新年伊始就推出了好多的活动，
0: 对
1: 啊，比方说像我们吉林省关工委满天星艺术团的小团员的招募，过两天我们的海选就即将要开始了。
0: 哎，是的，这个整个这个项目啊，将是我们同声美文2026年的重头项目。
1: 是的，
0: 忙得脚打后脑勺啊。
1: 是的，因为整整上一周吧，整整一周的时间，我都是在各个学校走访的路上。就是每个学校我要去看各个学校的社团的节目，
0: 报名的节目，报名的社团。
1: 对，
0: 其实在这儿呢，也要特别感谢一下参与我们这个演出报名甄选的这些学校们。
1: 是的，
0: 所有的学校的校长、老师，德语老师，还有这个艺术老师，都十分的踊跃，十分的热情，往往会让我们觉得呢，如果要是不把这台演出搞好的话，就对不起大家这样的热情了。
1: 是的，
0: 上周我记得童慧走了7所学校是吧？
1: 不止7所。
0: 那就是2天走了7所。
1: 对，是的，2天走了7所学校。所以呢，就是我一直在去往各个学校的路上，在去走访的路上。到了学校之后呢，看到孩子们精彩的表演，真是对于我来说也是一种心灵上的这个欣慰。就是看到孩子们他们站在舞台上是那么的可爱。给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我到一所学校的时候，这个孩子他站在舞台下面是很怯的，因为他在上场之前他就问老师说，老师，我是从这个台口上吗？那声音是很怯懦的。但是当他走上舞台，他展现的是一段武术的时候，那一看站在舞台上武术的这个拳脚打出来的时候，那精气神完全就换了一个孩子。
0: 对，武术也好啊，戏曲也好啊，很多很多的艺术和体育帮助我们很多孩子实现了一种状态。
1: 是的，
0: 眼中有光，
1: 对，
0: 身上有汗，
1: 哎，
0: 然后心里有力量。
1: 是的，
0: 这个感觉其实特别好。
1: 对，
0: 现在在提倡美育。
1: 对，这就是我们的这个政策所提倡的。
0: 哎，美育呢，从我个人的角度啊，一点粗浅的理解，不只是绘画美术啊，不只是这样的，
1: 对，
0: 还有音乐之美，
1: 对
0: 颜色的鉴赏之美，看见建筑之美，体育之美，还有这个戏剧之美，还有语言之美，总之生活无处不是美。你不能只是一个光是小镇做题家，
1: 对，
0: 你还得去有能力去欣赏这个世界的美。不都说吗，生活当中不缺少发现，
1: 不
0: 缺少
1: 美，
0: 缺少的是发现美的眼睛。
1: 当你说到这一段话的时候呢，我又想到了在上一周我走访的一个学校。我走访的这所学校呢，我在这就暂时不提它的名字，但是这所学校呢也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们学校所有这个学校里边的这个装饰，全部都是由校长和老师和孩子们共同用手工制作出来的。然后呢，他制造的就是制作出来的这个手工饰品哈，在布满了学校走廊各个角落。然后呢，就是有一幅画特别的吸引我，然后呢，这个老师就跟我讲，他说这是我们校长和我们老师还有孩子们是在我们学校附近的这个芦苇塘采的这个苇子，把这个苇子晾干了之后做的这一幅画。他说我们学校所有的这些饰品，就是走廊的这些陈设装饰，全部都是由校长老师和孩子们共同创意共同手工做出来的。就没有一样东西是说我这个是买的成品，然后或者是其他的公司帮着制作的，都是孩子们自己做出来的。然后我当时就说，哎，我说这个苇子咱们这个周围就能找到吗？他说是的，他说你看这个苇子是我们自己从那个荷塘这个苇子那个采摘出来的，包括那边那个
0: 芦苇棒呗，
1: 哎，对，用树叶做的那幅画也都是树叶，是孩子们和老师一起去捡回来的。他就说我们校长就说了，身边是不缺少美的，缺的是我们发现美的眼睛，所以我们不用走出去很远，就在我们学校周围，我们就可以找到很多把它呈现美的东西的这些材料。
0: 在我心里啊，一直有一个不太好意思跟别人说的事儿，大概是我在上小学

0: 学的时候，有一次学校老师要教一个创意画，就是每个人都教，你在家里边你是用什么废纸啊、糖纸啊，还是米粒啊，怎么粘出来的就都行，教一幅创意画。我就做了一个米粒的，然后呢是一个少女，她的裙子被风吹起来的那样的一幅，我是用米粒染了色，然后还用糖纸还是什么东西就做的，做了这么一个东西。然后过了两天，新闻联播也有这个报道，这里边就有一个作品，就跟我那个作品是我当时认为就是我的作品，你知道我当时认为就是我的作品，但是我不知道会不会到长春来拍。后来这个事情在我心里有了很久，我不敢确定。但是呢，与此同时我有一个很微妙的一个感受，就是哪怕这个作品不是我的作品，可是我们两个想到一块儿去了，
1: 对，
0: 证明我对美的判断是对的。
1: 对，就是大家都发现了这种美。
0: 对，你知道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你不知道自个儿是美的。我们碰到多少人去照相就问，哎，我这姿势好吗？我这姿势行不行？你让小孩照相，哎，我应该这样吗？啊，是吧，老师，我这样可不可以？其实你要是有一个自己的判断，你就知道，哦，我这样是好的，我这样是美的。我们每一天都在说话，为什么今天我们要说这个
1: 广播剧、
0: 就是我们每天都在说话。你知不知道自己怎么说才是美的？你知不知道怎么去表达一句话才能够带给听者愉悦的感受？在这个同时，你知不知道在90年前，在那样的一个年代里，多少青少年和长征的战士们一起走过长征路，他们创下了多么让人震惊的成绩。就这些都是我们希望在这次广播剧的这个项目里面能够带给小朋友们，带给同学们的。
1: 是的，那在这儿呢再和大家来说一下我们最近的这两个活动。一个活动呢就是吉林省关工委满天星艺术团我们即将要六一的时候的一台演出长征组歌，我们要为这台演出长征组歌来选拔小演员，这是第一个活动。第二个活动呢就是我们现在推出的这个儿童广播剧的录制，我们现在儿童广播剧的这个排演已经开始了也欢迎更多的同学们孩子们来参与到我们的演出，我们的儿童广播剧录制当中。一方面呢应该说是对于孩子肯定它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是吧。第二呢是要让孩子接触到不同的艺术形式，在不同的舞台上去展现自己还有呢就是每一次孩子登台，对于孩子来说他一定都会有一份收获和成长，所以呢在这个舞台上去展现自己的那一刻，让他的这个光闪现出来的时候，这就是孩子的一份自信。
0: 对
1: 啊，我们要帮助孩子们找到这份自信，找到孩子们在舞台上的这束光。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儿童广播剧，它呢不也是除了展现孩子们的这个同时呢，因为这个儿童广播剧它展现的舞台就是进录音棚去把它的声音录制下来。一方面呢是回过头来啊，孩子长大了之后我们回过头来来听一听的时候呢，它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回忆，
0: 留下来的作品
1: 对，这也是孩子在他年少的时候，在他青少年时期自己留下的一个作品。还有呢就是孩子在录制广播剧的时候，他能够体会到整个在排练以及录制他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个付出，他从头去捋顺这个广播剧录制我们都需要准备什么。比方说我们先去了解剧本，了解完剧本之后了解各个人物角色，然后呢他在给塑造这个各个人物角色的时候，我们用什么样的声音，我们用什么样的状态，我们去找到这种感觉，一步一步
0: 怎么样去表演，
1: 对，一步一步非常细致的把这个广播剧的这个内容把它呈现出来。还有呢就是孩子们在了解广播剧去分析这个人物作品的时候，其实和孩子们学习的语文也是相关的，就是这不就是孩子们在读课文的时候了解孩子们的这个背景，了解这个学习的背景。
0: 其实我觉得呢这大道同源，
1: 对，
0: 当你去解读剧本的时候你自然而然的就去先去找这个剧本到底在讲的是什么。
1: 是的，
0: 当你在分析一句话的时候你自然而然的就会去 因为你要说，
1: 是的，
0: 你自然而然的就要去说，要找这句话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重点，
1: 对，
0: 什么应该重音，
1: 对，
0: 什么应该轻，哎，你要赋予它什么样的这个情感，这些实际上那就是我们中国人应该具备的说好我们的这个中国话，说好普通话的一个基础的能力。我们是在帮助着孩子们，让他在日常的这个场景下有一个更好的锻炼。
1: 嗯、是的，你有了这种理解的能力，你可能才会有更强的逻辑思维能力去组织你自己的语言。
0: 那么我们要选这个演员的话，我们需要什么样年纪的同学呢？
1: 6到12岁的同学。
0: 6到12岁就是小学学段。
1: 是 的，小学学段，6到12岁的同学都可以参与到我们这两个大活动当中，而这两个都是大活动。这两个大活动对于孩子来说是两个不同的展现平台，一个是在舞台上的呈现，一个是在录音棚当中的录制。所以孩子们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收获也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的。
1: 对，所以在这儿呢，还是邀请大家来参与到我们的这两个大活动当中。报名电话是15944040003，15944040003，微信和电话是同步的。

0: 付药费的四分之三，您只需拿出四分之一的钱，只需680元。您没听错，就要680元，几百元钱，短短的60天，您就能见证到眼病彻底治好、康复的奇迹。此次活动前所未有，空前绝后。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3: 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
2: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梗啊。这个梗这个词儿啊，是最近这几年在网上流行开来的，意思大概是什么呢？就是笑点。这个很像我们之前听相声提到的相声术语包袱，或者呢叫哏啊。包袱如果是在生理上，这可能叫生理哏啊。过去的艺人呢，喜欢模仿个身体有残缺的呀，啊，好一点的呢就模仿个结巴，不好一点的呢模仿，这反正就是盲人啊，或者是聋哑人啊，哎，这些都有的，这是传统艺术当中是有的。好，把这个梗和哏还有包袱这事儿，咱们基本算统一了之后，下面就好沟通了。过去我听郭德纲曾经在相声里面做过这样一番自我的表白，说这意思呢，相声的伦理哏啊，确实听起来好像不是很高雅，但是相声本身就不是什么庙堂文化，它是民间的东西。相声诞生的时候就伦理哏就有，然后呢就是其实理儿不歪笑不来啊，这当年郭德纲台词我都非常熟悉的。所以他的意思呢，说不管您喜不喜欢这东西，还得继续，只要无伤大雅，咱们就还得可着平民百姓喜欢看的内容。最近这几年呢，网上很流行的那种语言类的节目里边也有一些流行语就出现了，其中有一句呢叫做谐音梗，就是拿谐音来做笑点的，说谐音梗要扣钱啊，这也是看不起谐音梗。可今天我要告诉给大家，生活在1000多年前的有一位谐音梗和伦理哏的高手，就凭着这一手深得皇上的喜爱，获得了在那个年代国家有体制的顶级艺人当中的最顶级最尊崇的位置。当然在这儿呢，这事儿也挺讽刺。你看今天很多人说伦理哏不行，但是当年啊，1000多年以前放在唐朝晚唐的时候，我说的这皇帝他就喜欢。这说明什么呢？不是说你比皇帝多多少，也不是想说皇上都喜欢你多什么呀，你装什么你装，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想通过这种改变，大家也能看得到其实文明在进步，社会在进步。但这毕竟不是我今天要说的主要内容。那么这位伦理哏和谐音梗的高手是谁呢？他的名字叫李可吉。事实上如果啊，我们把他仅仅说是玩语言的这么一位艺人的话，这是小瞧他了。按照历史记载呢，李可吉堪称是一位出类拔萃的艺人，而且最厉害的地方是全才。

无论是作曲还是演唱，甚至是作词，他都行。还能够干的就是创新，他玩的呀跟别人不一样。新唐书、旧唐书对他的记述集中在了一句话上，叫善音律，犹能转喉为心声，音词曲折，听者忘倦，经师徒孤笑之，呼为拍叹。这里边有些呢不解释，不太好听懂啊，我们也不解释了。大概这意思呢，就是这人很会唱，唱得非常好听，听的人入迷都忘了疲倦了。他创造出了一种新的演奏方法，或者叫表演的方法，人们呢称之为拍叹。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演奏方式呢？不知道。今天已知的就是，这种演奏方式有强烈的节奏感，又有着丰富的表演性。节奏感，表演性，怎么听起来这么像广场舞呢？对吧？而且就算是像广场舞，这事儿也不稀奇。为什么呢？因为唐朝是一个非常融合的朝代，在盛唐时候，甚至从唐之前的隋开始，就有很多来自于北方少数民族的这些音乐或者是表演元素向中原流传。后来随着西域的艺人的到来，那种原汁原味的表演方式也就传过来了。那到了晚唐时期，如果你想成为一位表演方面的大家的话，博采众长这是必须的，你一定是要吸收别的艺术形式的好的地方。那李可吉呢，他的天才就是我自己能写曲，我自己还能唱，而且呢我能把老曲给你唱出新调来，这不迪克牛仔吗？是不是？所以你想啊，翻唱老歌，这把过去的经典重新演绎放在今天，这事儿还能火，还是成立的。更别说一千多年以前资讯远没有这么发达的时候。所以李可吉所生存的公元870年左右的时候，就是那时候正好是晚唐的懿宗啊，唐懿宗非常非常喜欢他。这里边当然也有其他的元素在，这个人非常会做。在咸通11年，那就是我刚刚所提到的870年的秋天，懿宗有一个很心爱的同昌公主夭折了。这懿宗呢，包括同昌公主的生母郭淑妃很难过，难过这日子也得过，皇上不得劲儿，确实文武百官呢跟着都很压抑，但谁乐意看你天天哭丧个脸呢？皇上自己也不愿意哭丧这个脸呢，可是他需要一个释放，他需要别人理解，他需要让自己有机会能够过了这个坎儿。那这时候李可吉及时的出现，创作了舞曲叹百年，并且组织了盛大的演出。据说啊，参与这场演出的人，光跳舞的舞蹈艺员就有好几百人，而且穿的都特别特别的漂亮，场面也十分的浩大，用5000匹的官用的粗绸来铺装地面。搁今天话来讲吧，就是服化道啊，服装、化妆、道具、舞美都是顶级的。你要觉得无法想象，各位您就想想你印象当中最好看的春晚啊，就大概是那么个意思。但我们知道说这种节目啊，或者叫这种演出，甭说是对皇上，对普通老百姓来讲，你要是光说场面大，一次可能觉得很惊讶，两次没劲了，时间再长你看就无感了，只是觉得乱花钱而已。而对于皇帝来说呢，他需要的是一个释放的窗口，他不是说我看这个大了我就开心了。所以李可吉创作的这个曲目叹百年什么意思啊？百年人不没了吗？我叹这个事儿。哎呦，这个曲子这个词写的那叫一个缠绵悱恻呀，那叫一个凄凉悲惨呐。

当然这背后它还是要向阳的，还是要向着这个正能量的，但中间的表现的时候，据说现场是闻者落泪，皇上还有他那个贵妃也没少哭。哎，不过这么一哭之后，情绪释放出去了，而且皇上会觉得自己的这种悲伤有人能认同，能把我的悲伤演绎出来，这么多人能够理解我，理解我的伤痛，夫复何求啊。所以你看皇上爽了，大臣们经过这个事儿之后，哎，我又欣赏了精美的歌舞，同时皇上又恢复正常了。那李可及有没有光，有没有功劳？那是绝对有功劳的。不过呢，我开篇所说的什么伦理哏呐，啊，说什么这个谐音梗啊，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话说呢，也是一次很盛大的演出，当然这个就不是谁家死人了，是皇上过生日。按照这个惯例呢，需要呢把文武群臣还有皇帝的这些宗亲啊，他的那些后妃们都找来，大家在一块乐呵乐呵，在朝廷的宗庙去做一些表演。按照唐朝往常的惯例呢，基本上呢就是要把儒释道这几家的权威请出来，然后讲高深的经义啊等等等等，送上美好的祝福等等等等，然后再表演歌舞。结果呢，在这场演出当中呢，当轮到李可及出场的时候，这大哥干了一件什么事呢？他扮演着一个很有知识的人，跟配合他表演的人搞什么？用今天的话来讲叫音乐小品，就是对方提问他来答。那么这样的节目靠的是什么？就是语言的精妙，你必须得说到看节上，你得说得好。你想想，那么多文武百官加上皇室宗亲，多少人多少高人，你就非得就能取得皇帝的欢心，这不容易。那么他说了什么呢？我就不转述了，转述确实容易挨骂。反正我跟您讲，他就是用谐音啊，调侃了儒释道这三家的老祖宗，双关呐、假借呀，这些办法都用了，哎，伦理哏都用了，男女的这个什么身份啊，都给打乱了。总而言之呢，就是郭德纲那句话说的是“理不歪，笑不来”。据说，那根据这个我们看到资料里面的记载啊，皇上听他的第一个包袱就乐了啊，行话说这包袱响了，然后再往下看，后面逗得嘎嘎嘎嘎的，笑得眼泪都快出来了。所以你想，这演出能不成功吗？能给皇上在他的生日那天逗成这样，那李可及可真不是一般人。为此呢，皇上给了他很高的待遇，首先赐官，赐他什么呢？赐他为都知。不过话说回来，在唐懿宗年间，有不少的这种艺人都被授予了这个官衔，用今天的话来说呢，就可能是文艺官吧，大概是这么个意思。授予之多，多到皇上自己都记不住了。有一回朝廷开大会，在开会之前闹哄哄，这皇上就说了，来来来，找那个都知啊，他想的是李可及，找都知这个跟大家说说，控制控制场面。因为那时候毕竟没有什么麦克风，你恐怕呢，你想及时吸引大家的注意，你靠一个人跟皇上那位置上喊也不行，另外皇上你自己也喊不了啊，这事儿需要有声音锻炼功底，有这些功底的人来。结果啊，他想的是都知李可及啊，最多还有一两个，哭嚓出现了30多个人，皇上就懵了，说我找的是都知，你们怎么都出来了？结果梨园使啊，就专门管唱戏的这个梨园的这么一个官，他就站出来解释说，这些人都是都知，都是您封的。皇上一看，我去，那我是真喜欢这些戏曲演员啊，那怎么办呢？那你们就接着都是都知吧，那我也不能把你们都撸下去啊。但是一想李可及那真是太厉害了，你不能跟他们是同一个水平，于是当场任命李可及为都督知。什么叫都督知呢？它不是绕口令，就是由你来管这些督知。哎，这你就能看出来皇上对他格外的不同。当年李可及的儿子结婚的时候，皇帝呢赐

0: 了两尊酒。这个皇上啊，他御赐的东西非常非常的尊贵。在过去，皇帝不是人，他的形象是天的儿子，天子嘛。所以他赐下来这东西呢，即使是不值钱，也代表着极高的荣誉。比方说今天你和某一位极高身份的领导人握了手，拍个照片了，你这回家大多数人都会把这照片给裱起来，是这么个意思。赐个酒就挺不错的了。但是李可吉他们家孩子说，皇上结婚的这个在结婚的时候皇上给赐酒了，赐了两杯，夫妻俩一人一杯。结果呢，夫妻俩把这个杯子捧起来的时候，一发现一喝不对劲儿，这里边不是酒，是什么？一看里边是金翠。这就说明什么呢？人皇上给你实惠的了，不是光给你名。所以你看得到李可吉在当年他的受宠的程度有多么的高。然而即使是受宠到这样的程度，李可吉仍然逃不脱中国古代的那个叫一朝天子一朝臣的这种惯例。当老皇帝过世，唐熙宗登场，李可吉就遭到了弹劾。理由是什么呢？其实比较简单的，就是说你啊，你身为一个艺人啊，梨园人士，你呢用不恰当的词儿来非议圣人的话，你用你的种种手段来吸引皇上喜欢你的表演啊，从而呢做出了帝王不应该做的事情。说你啊不是人，你是妖精啊，你来狐媚圣上吗？对吧？那你不是妖是什么呢？您看这个伦理哏啊，在那个朝代也不是那么受欢迎，所以在这种攻击之下啊，李可吉还是被新任皇帝唐熙宗给驱逐了。后来他就死在民间，一代伦理哏大师啊，谐音梗大师就这样陨落。当然这背后啊，究竟是是非非咱也不知道，我只是告诉给您呢，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啊，这个伦理哏谐音梗也火过。
1: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2: 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
0: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每一个人在心里可能都有那种并不太高雅的笑点，就是这事儿呢拿出来说呢并不文雅，那也不一定就那么好笑，但是呢你看着这个东西呢就比较好玩。说起来呢举几个例子来说，比如说头几年的小品当中，动不动呢咔那人卡那儿了，大伙儿就觉得挺好笑，或者一走步咔一拽裤子掉了，里边露出了一个裤衩子，这个东西呢你说有多好笑呢？这个你说起来它就是不文雅，可是现场表演的时候呢，这事儿还都是会让人觉得笑得出来。而我个人啊，对于上面那个表演呢没有啥太大的感觉。我有一个特别阴暗的偏好，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当我看到某些段子当中说这把他头发给剃了，或者说呢这假发掉了，或者是原来那地方支援中央就挺长头发乱飞，就这东西是戳中我的笑点了。其实我就特别喜欢开头发类的玩笑，当然这个也并不是说我怎么着了，而是呢我小时候开始就挺注重挺关注这件事情的。因为我们家的长辈吧头发好的就不多啊，好多都是地方支援中央，小的时候跟长辈逗着玩，也就觉得这是一个挺好笑的事儿。所以呢我呢就从小就觉得这事儿就是一个笑点。但是到今天为止呢，我也这四十来岁了，我身边也有很多人头发真的渐稀了。包括我的发型师也说，施展你的头发呀不如以前那么密那么多了。但是据听友们看照片啊，感觉说还行，不过我自己知道确实没有以前多了。可我身边还是有朋友比我头发要少，所以跟他们在一块聊天的时候呢， 我们偶尔也会拿头发开玩笑，但是大多数时候呢，都会尽量避开头发。

这个词儿。于是就有一帮特别欠的朋友啊，他就在这个不说头发这事儿上做文章，就管这头发不叫头发，叫头毛。哎，你不是说你避讳这个吗？那我就拿这事儿来磕着你，拿他来逗你。这个当然得是很好的朋友之间才能够做这样的事情。而说到砍历史这事儿，过去我也曾经讲过，古代很久很久以前就已经有假发了。很久很久以前，人们呢就已经学会用头上戴的，你说那是帽子也行，或者说扎一块布也行，总之呢人们就管它叫头衣，就用这个东西来掩饰自己头发不多的这么一种尴尬。当然今天到这来说这期节目呢，它并不是为了刺激谁啊，也不是为了侮辱谁，不是那意思，因为早晚有一天我这头发也会掉的。我只是想说呢，各位亲爱的朋友，各位亲爱的没啥头发的朋友啊，您应该庆幸自己生活在现代。这要是生活在古代，您不光要考虑有没有头发的事儿，更大的伤害你还得看看自己有没有胡子。很开心啊，虽然我们家长辈的头发不是特别好，但是他的胡子还是不错的。在过去呢，这个胡子被称为须，它和头发一样被认为是男子英雄气概、男性气概、成熟稳重甚至是气质的一个代名词。比方说啊，我们来想象一下，回忆回忆中国古代的别说古代了，就是现代我们仍然流行的一些口头语俗语，像什么嘴上没毛办事不牢，对吧？这什么意思呢？往往我们会理解成为年轻人因为还没长胡子，所以你的阅历你的能力都达不到，那么你在做事情的时候呢往往就不踏实。然而您考虑过没有，说这个嘴上没毛也许是天生的，胡子它不多，或者它指的是女性。哎，你看这里边就有对于女性的一个歧视了啊，这是一个性别上的歧视。这也不奇怪，因为古代还有这样的一句话叫女子无才便是德，还有民间俗语头发长见识短，对吧？哎，这都是和胡须有关的。还有另外的一种认知呢，就是这个胡须代表着你的阅历。我们民间也有这么一句话叫姜还是老的辣，而中国人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对于老年人的这种认识，当然它这个含义是很丰富的，可是在这里边呢也就包括着你的年纪大了，你的阅历，你的城府，你的谈吐，你的处事方式都要比年轻人更加的稳，也更智慧，更容易获得成功。古老的武王伐纣的故事里边，那姜子牙都多大岁数了？所以生活在有这样认知的一个国度里边，在古代有一个跟没头发一样尴尬，甚至比没头发还要尴尬的事儿，就是没胡子。在古代有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边，我们中国的男性是以胡须比较稠，胡须长得比较好看为一个男性的美的标准的。过去不也有那个美髯公吗？对吧？清代有一个人叫徐时栋，他写过一本《烟雨楼笔记》，在这里边呢就提到这样的一句话，叫古时称男子为须眉。哎，就是你得有须，就是你得有胡子，然后你的眉啊，你的眉毛得浓眉大眼。还记得《三国演义》当中的关羽的那种描述吗？啊，第一次他亮相是作者借刘备的眼看到的这个关羽来把它描述出来让大家看到的。那刘备看到了什么样的人呢？叫身长九尺，髯长二尺，面如重枣，唇若涂脂，丹凤眼，卧蚕眉，相貌堂堂，威风凛凛。关羽的典型的形象也是有这么一个大胡子啊，《三国志》里边呢把关羽称为美须髯。所以你看美这个词儿，过去是可以用在男人身上的，而且一点都不缺乏阳刚之气。这和我们今天所说的把这美放在男人身上，什么花美男呐、拐带的这个美男子这个词儿呢，都显得有一些阴柔了。可是呢我又不想引导大家说现在

现在的这个男孩子之所以没有阳刚气，就是没胡子。我觉得有没有阳刚气啊，和有没有胡子没啥太大关系。今天做这期节目呢，主要是为了伤害伤害我身边那些没事老跟我比头发的人，还有我们好友当中呢，就是主要是为了伤害啊，主要是为了伤害。但是你别生气，因为我们关系比较好，所以拿这个节目呢，就是开个玩笑啊，跟开个玩笑。但是如果您跟我关系一般，您还是被我这话刺激着了，那就我跟您首先道一个歉。另外一点呢，这样咱们加个微信，我们也可以成为好友嘛，是不是？到那时候，咱们不就不会觉得有这么的生分，觉得有这么的尴尬了吗？好吧，那我们这个接着往下说好吗？那而且我不说头发，我说的是胡子。在古代啊，人们是如此的看重胡子，比现代人看重头发还重。为什么？因为现代的审美是很多元的，你说你没头发了，你剃秃了都行，对不对？你戴个帽子这都没问题。可是在古代是不行的，古代不仅仅剃头发这是一种罪行，这是一种刑罚，剃胡须也是一种刑罚。礼记礼运当中就有这样的话，古者犯罪以昆其须谓之耐罪。昆其须就是把胡子给剃了，耐呢就是耐力的那个耐，说这个罪叫做耐。然而我们知道呢，这个剃胡子这事儿啊，并不影响你的吃饭，并不影响你的健康，它可能就会影响你的情绪，对吧？但在古代仍然把这个事儿当作是一种刑罚，这就说明古时候拥有一副好胡须，这至少完整的胡须啊，至少它是一个良民的一种标志。我这么说您可能有一点不太理解，这样我们回忆回忆，清末民初的时候，民国初年的时候，就那个剪辫子那个事儿。哎，您想想，最开始在清朝末年的时候，剪掉辫子的那是革命党，到了民国的时候，不剪辫子的那是保皇派。哎，这是和时代的变化，社会的不同认知，这是有密切的关系的。所以在我刚刚所描述的那个时代，这个好胡须它就代表着一个良民。套着我们东北的一句俗话来说这层意思的话，那就是正经人谁剃胡子呀，都留着胡子，怎么就你把胡子给剃了呢？哎，这是人们对于胡须的认知。前面我们提到了在传统戏曲当中关羽的传统经典形象，就是他要有个长胡须。然而我们看到呢，许多在戏台上的角色，男性角色他都有胡子，而这些胡子呢，往往呢他和人物的性格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你关羽也有胡子，曹操也有胡子，对吧？好人坏人呢，他没有办法单独从胡子上来看出来，但是却可以从演员的表演上能够体现这个人的心情，包括他的心理活动，看出来这个角色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当然现在我们和大家去讲戏曲，我也不专业啊，也谈不上讲，就是分享感受。不过呢，我们在文学作品当中，甚至在影视作品当中，却能够看到一些以胡须来确定人设的情况。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三国演义》里边的张飞和《水浒传》当中的李逵这两个角色啊，我一度看脸分不出来。各位您想想，您能分得出来吗？对吧？张飞也是一脸大胡子，李逵也是一脸大胡子，他俩长得都不白净，然后呢也都是性情比较刚烈啊，都是刚烈的汉子，非常讲义气，非常的威武。而且您发现没有，就是你要是有一脸大胡子，你这人就变得比较威严，哎，男性气概就比较多。比如传统形象当中的钟馗，丑人的一个代表，也是猛人的一个代表，他就是大胡子。各位看没看过那个周星驰版那《大话西游》？最开始他也是一脸连毛胡子，后来呢把这胡子剃了之后，觉得自己变成一个英俊小生了，让那白晶晶一顿
对了之后，哎，他又回去弄一堆笔芯套在自己的脸上啊，说这个我希望能够找回一点

男子气概。您看到没，在这些人的认知当中，有胡子是男子气概的一个代表。那么为什么金人不怎么留胡子了呢？是人们的观念变了吗？我觉得确实有变化，但是变的呢也未必就那么多。今天呢，如果您有

0: 题在于，现代社会的生活节奏特别快，一个形状完美的胡须想要始终保持清爽干净，同时还得有型，这个是需要花费时间来打理的。而现代人最缺的是什么呢？最缺的就是时间。这事儿也不光是现代，我们看西方人很多胡须是比较重的，然而对于西方人来讲，维持一个有型的胡须，无论是短的还是长的，这也是需要投入时间，投入精力，更重要的是投入金钱的。不信您找一个专门剃胡须的地方，您让他给你做个胡形，您会发现即使是在今天，剪个胡须有的时候真的比剪个头发费用要高得多。当然今天呢，很多朋友这个生活水平也在不断的提高，你说拿出一些钱来做个胡子，这事儿也无可厚非。然而许多不差钱的人也仍然不留胡子，这是什么原因呢？我想在这背后呢，还有另外一个技术的进步影响着人们留不留胡子，就是今天剃个胡子简直是太方便了。古人剃个胡子，第一，没有那么利的刀，第二，没有那么清晰的镜子，第三，恐怕无论是热水啊还是其他的各方面的服饰啊，都远不如今天这么顺畅。
1: 施展侃历史还可以在手机上收听，您可以在喜马拉雅、蜻蜓 FM、 木耳 FM 和吉林广播网上收听施展侃历史的直播或往期节目，也欢迎您在喜马拉雅搜索施展，诗情画意的诗，大展宏图的展，精彩内容随时随地陪在你身边。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2: 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呐、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人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你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效。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

0: 也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效，整装大包42800，还送七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八，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 8 2 3 8。对了，就是5 8 2 3 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 8 2 3 8，5 8 2 3 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七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 8 2 3 8，5 8 2 3 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1: 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
2: 在宋朝卖香水，怎么会被人当变态给抓起来呢？经常听我节目的朋友啊，估计想到了，那就是“香水”这个词儿，现代的意思和在宋朝时候的意思啊，恐怕不一样啊。今天我们说香水，大家都知道是什么，对吧？那么宋朝的时候，这个香水是指什么呢？这么说吧，在宋朝开买卖，如果说这么一个店面叫香水行，它就不是像今天一样卖的是让你变得喷喷香的这个东西的那种店。哎，确实也是让你变得喷喷香，只不过人家卖的不是香水，人家这个香水行呢，是让你去洗澡的澡堂子，明白了吧？哎，告诉你，我们这澡堂子这里边的水啊，香着呢，到我们这儿来洗澡，然后出去之后你就变得喷喷香了，这是宋朝香水的意思。那你说，这要是在宋朝开一个卖香水的，那你不就卖别人洗澡水吗？这确实有点恶心，有点变态，是吧？那当然，那这种因为字义或者词义不同闹笑话的事儿呢，其实以前我们也碰到过啊，只不过它不是古今，而是中外。您比如说，日本过去的文化受中国文化很多影响。我在讲这个旧上海前一段时间的那几期节目里面就说过，说这100多年以前有这么一个上海的中医到日本去旅行去，哎，他就发现呢，日本那澡堂子门口挂的就是热汤，哎，还以为是要喝的那热汤呢，结果人家说是我这泡澡的这个澡堂子它比较热乎。你看，这个就是中外之间的差异。咱还是说咱们国家历史啊，前面我提到呢，说在宋朝的时候，说开一澡堂子叫香水行，我们都能够做一个合理的联想，因为这个理念和我们现代的浴池洗澡的目的是非常接近的。但其实呢，对于中国古代历史来看，其实澡堂子的出现，特别是公共澡堂子啊，商业性的公共澡堂子这种东西的出现，它是有一个划时代的意义的。因为在宋朝以前啊，中国人古代的这个洗澡的这个概念，它和今天的这个洗澡的概念是完全不同的。我不是说中国古人不洗澡啊，我是说呢，他们对洗澡的理解和今天不一样。那么古人怎么理解呢？我先问您一个问题，让您联想说，无论是看的电影啊、电视啊、学习的历史啊、看的那古典小说里边，当提到洗澡这件事情的时候，古人是怎么说的？肯定不是洗澡。您想想古人怎么说的。哎，我估计很多朋友能直接联想到一个词儿，沐浴。对喽，古人把洗澡称作沐浴，通常在沐浴后面呢还要再跟一个更衣，沐浴更衣。那么同样的一件事儿，它怎么就不叫洗澡呢？说这洗澡的澡这个词儿古代没有吗？是有

而是呢，在古人的眼中，像现代人这样清洗自己的身体这种事情，它是要分开来理解的。所谓沐，就是洗头发；所谓浴，就是洗身上。那么澡在古代什么意思？那洗澡什么意思？就是洗手的意思。这事儿好玩了，假如古代也有那么好的这个像现代一样的健康理念，我们今天提倡说进屋先洗手，放在古代那就是进屋得先洗澡。你要是现代古代这意思没分清，你看这个你就觉得很奇怪，是不是？走洗手去，是吧？今天带孩子走洗手去，咱俩一块洗，是吧？走洗澡去，咱俩一块洗，能一样吗？是不是？特别是男女之间洗手去啊，是吧？俩男孩洗澡去，你乱了，他不一样。可是呢，我们的问题又出现了。咱们今天说这古人他不比现代人智力差，如果一件事情可以用一个词来代表，为什么古人要把这洗头发、洗身上和洗手分别创造出不同的词来呢？这就说明在古代，洗头发、洗身上和洗手，它就不是一起干的事儿。明白了吧？在古代，洗头发、洗身上是有特殊意义的。您比如说，为什么沐浴后面咱们前面说要更衣更衣啊？就是你原来那个衣服它脏了，你要换上衣服。那么你又为什么要换上衣服呢？通常来讲，我们熟悉的这个沐浴更衣的这个词背后，它连接的肯定是个事儿啊，对吧？说你干什么去？沐浴更衣，哦，有一大事儿。我们看《西游记》里边也是，碰上那唐朝和尚来了啊，这边的这国王很重视，我需要沐浴更衣，或者说呢，我今天要见什么神仙，观音菩萨要来了，下凡了，说我们约今天中午12点半，哎呀，我得提前沐浴更衣，别是我身上不洁啊，我是熏着您啊，或者是怎么着的，对不对？我保持一个身心的清净。当然，你和那观音菩萨可能你距离也很远，人在天上呢。你看《西游记》里场景不就是吗？人在云端啊，跟那皇上说句话，皇上乐够呛啊，一跪，是不是？你多大味儿，你能熏着人菩萨？他表示的是一种崇敬的心情。说到这儿就对了，在古代太久了，没法说啊，没有文字记录。周朝啊，东周春秋的时候，说春秋的时候，什么情况下沐浴更衣？就是祭祀之前，或者是有重要的事物的时候，为了表示虔诚，为了表示尊敬，就一定需要清洁自己的身体啊。我估计也包括清洁心灵，是吧？沐浴更衣就这样的一个情况。当然我讲到这儿的时候，一些老的听友，听过我之前冷历史节目的朋友可能也会问啊，包括看过我抖音节目的时候会问，说这古代不还有那个这个洗澡的假吗？是吧？3天1次，是吧？就这么洗，那怎么解释呢？这是因为啊，咱们说了，洗澡假也好，什么这个公共假日也好，这假那假也好，你得有工作才能给你放假呀。这是古代公务员的假，人公务员在一块办公，你身上有味儿，肯定熏别人，尤其是你在见圣上啊，见那个王也好，见皇上也好，一身味儿，那头发敢沾打绺跑虫子，这可不行。所以呢，是这个古代的官员他能享受这假期，那普通的农民、普通的贩夫走卒，你愿意啥时候洗啥时候洗，对不对？那是你个人卫生习惯，其实在古代他们就真不洗。但你说3天享受一假期，说我回家洗澡去，没有人给你，是吧？你不来上班都行，你不出来打工都可以，你不种地都行，回头挨饿呗，赚不到钱呗。那这是古代人对于洗澡这个事儿的观念。至于说古人怎么洗这事儿，我觉得逃不出拿水冲，全都干搓恐怕也不行。刚才那段属于开玩笑，其实古代人怎么洗澡啊？历朝历代呢有点不太一样。根据考古来看呢，汉朝已经出现了盥洗的用具，以及一些浴室设施的遗址，但是呢，这些设施的形制，还有这个浴室的装修配置不一样。这就说明什么呢？说在汉朝的时候，它存在着不同的洗浴方式，不过没有公共的商业性的浴池。

0: 你到唐朝你别看哎，皇上愿意和那个杨贵妃一块泡澡，你说民间普通老百姓说就泡澡没有啊，愿意泡你这你到河里啊或者是怎么着的，那是你个人的习惯，你个人的喜好。你看西游记不也是吗，这师徒几人动不动到河里洗澡，妖精们也到河里洗澡，是不是？他没有说是我烧一个什么，我这泡个盆糖啊，没有啊。武侠电影里边总演那个泡个盆，然后就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可是现实历史呢，就像我前面所说的，商业性质的公共澡堂子，它就是打宋朝的时候开始有的。但是澡堂这个东西，它和我们想象当中的其他历史上出现过就不断的向前演进的那些事物不一样。商业澡堂虽然在宋朝出现了，可是后来经过了元明清这几代，到了清朝的时候，别的地儿咱不说啊，咱就说老北京，清朝的时候北京的这个公共浴池仍然让人觉得，就反正我从资料里边看吧，我现代人我去看，我觉得有点下不去脚。为什么呢？这节咱们先说到这儿，下一节咱们就来说说这放在清朝啊，一个澡堂子，它能让人接受不了到什么程度。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2: 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
0: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一个感受，就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呢，现在你想买点什么外国进口的产品，特别特别的容易，尤其是那些小食品，恨不得在街边的小超市里你都能买得着进口的商品。这和我小的时候相比较起来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其实在中国古代啊，能想买一点海外的东西，这一直以来呢，就是人们的一个很基本的这么一个愿望。因为甭管你是有钱没钱，只要你能够消费得起这个层次的东西，你可能都会想要尝试尝试。即使是你买不起，见个新鲜啊，看个新鲜，这也是人们好奇心使然。而中国跟海外的贸易历史相当之悠久，这里边呢，如果讲的复杂一点，这就提到一个国的定义。现代的民族国家和古代的那种国完全不一样。我们如果单独拿古代的那个疆域来说，这仿佛呢话题就有一些严肃了，所以今天我们不讨论那个话题，重点呢来关注关注古代人如果想要买点当时政权的势力范围以外的那些地区那些国的商品得去哪儿去买去。首先我得跟您说，显然是没有今天方便的。虽然在唐宋时期呢，阿拉伯和东南亚的很多地区很多国家都和古代中国有着贸易的关系，但是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而且主要是九个与外商贸易的港口，比方说像广州，像泉州，这在当年是最大的。还有那时候被称作为明州的宁波，还有杭州、扬州、江宁等等等等，一共有九个。这几个城市里面啊，有些地区呢我们讲的很少，但是关于泉州的在明朝时期明末元初时候的这个国际贸易当中的历史地位，我们和大家没少说啊，在我们这个明朝末路这个传记里边呢说了不少。里边有一个主线人物叫蒲寿庚，说这个人原本就不是中原人士，他就是那一支商人吧，到这边来做生意，后来就以这儿为家了，就跟这儿定居了，哎，入了籍，就成为大明王朝的人了，就这么个意思。其实呢，之所以他们有这机会，一定是因为当年这些来做生意的人是被允许在某一个区域里边长期居住的。各位你想想是不是这道理？那假如说不允许这些商人在这儿长期居住，那你哪有什么机会入籍啊？事实上呢，在这些港口啊，都会有朝廷专门

而划出一块地方来，专门给这些外来的商人啊，或者呢这个就直接就在这定居的这些人来生活。而这个区域啊，你看在地图上它不大，实际上呢它不小。那您想啊，既然他们都已经在这生活了，自然会以这附近甚至说就在这个居住区里边就摆上摊儿，或者开上店铺了啊，想要他们所带回来的这些商品的外地的购买者，或者是本地慕名而来的购买者，想要买这东西就到这儿来就行了。所以他们所居住的那些地方呢，就被称为藩方。我们知道在唐朝的时候，那个生活区域呢一般都是叫方什么什么方什么什么方，它这个藩这个字呢，其实就是古人对于非中原文明影响下的那些人的一个通称，这并不是一个多么褒义的词儿，但是古代呢人就这么叫啊。今天我们借用这个词儿呢，也就是想说明问题，并不代表我对这个事件的这么一种认知。那么这些外国商人居住的这地儿叫藩方，那他们所做买卖的这个地儿叫什么呢？就是藩市。前面我说了，唐朝有方，这是住的地儿，有市，这是做买卖的地儿。藩方和藩市就形成了一个当年人们去购买进口商品的一个集散区。宋朝有一个人呢叫朱玉，他写过一本书叫《平州可谈》，在《平州可谈》卷二当中就曾经提到过这种藩方的样子。他怎么写的呢？他说广州藩方，海外诸国人聚居，置藩长一人，勾管藩方公事。这段呢就基本上不难理解，也就不给大家转译了。后面其实挺长，咱就别念原文了，大概其说那么个意思。说他们的衣着呀跟这华人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吃的东西呢跟华人是相同的，但不食猪肉而已。也就是说呢，这应该是若干到这来做生意的一些生意人当中呢，这是有信仰的一批。若鱼鳖则不问生死皆食，也就是说吃海鲜没什么讲究啊，咋的都行，该吃就吃。最好玩的是哪儿呢？说其人手指皆带宝石，嵌以金锡，视其贫富，谓之指环子。什么意思？说凡是这帮商人啊，他们过来呢手指头上啊都带着大金溜子啊，就是今天来说呢就是镶了宝石的大金戒指。一环值百金，这个很贵啊，最上者号猫儿眼睛，乃玉石也。啥意思大家都知道吧，猫眼石啊火焰动灼，正如火者，就那个猫眼石的光彩，它的品相好，就讲这种宝石什么样子。那我们在这儿就看得出来，当时中原地区的人是不戴这种指环子的，也就是说不戴这个镶宝石的大戒指的。各位有没有一个感受，就是我们在看古装片的时候呢，就没有哪个纯正的读书人或者是大侠手上是这么戴的，往往这么戴的呀都是西域人士。我现在能想起来的是那个加勒比海盗里边那个杰克船长，杰克史派克吧，史派洛，那他手上不就戴一堆那样的戒指吗？就这个是一个异域风情，这不属于传统的英国，也不属于传统的法国，它也不太属于传统的中国古代的这种妆容。这个就是挺有意思啊。而更有意思的是什么呢？说有摩梭使者，必要重毒，以为指环，欲毒则吮之利欲，此故可以为生也。这块就有点悬了，说这个戴这大戒指里边呢有一种石头，这石头很特别，就是它能够解毒，把它放在手指头上啊，你要是碰到点什么毒虫啊，或者说是中了毒了，或者说有了什么病了等等的，你就缩了这石头，缩了这石头呢你就好了啊，这个就是能够护卫你的生命。这让我今天一看，我估计这里边是阿奇霉素做的。你说这抗生素得好使啊，是不是？当然你还不能是头孢，因为啥呢？你不能保证他们缩了完这石头之后不喝酒啊，那容易起药物反应。这开玩笑开玩笑。所以你看
在宋朝人

的这个笔记里边就讲说这广州的这藩方啊，那也就告诉我们说呢，从唐朝时候开始一直到宋朝，广州都是对外贸易比较早开放的地儿。而如果这些人不仅仅想在藩方里边做生意，还想出去做生意怎么办？对不对？你毕竟广州再大，它也很难说吃了全国的市场啊，还有那么多的地方，有那么多的人还没有使用上他们的产品呢，那怎么办呢？于是他们就可以在其他的城市经政府批准之后开店，叫什么呢？叫底店啊。通常情况下呢，这些商人呢都会被人称作为波斯，于是这些底店呢就叫波斯底。那这些波斯底干嘛呢？一般情况下就是做点什么银钱业啊，搞金融的，或者是兼营一些珠宝生意等。那你说为什么不干别的买卖呢？很简单啊，朋友们，别的买卖利润没有那么高啊，我跋山涉水的，我翻山越岭的，我大老远的跑到这大唐和大宋，我跑到你这儿来卖煎饼合适吗？对不对？我还有成本呢，我还有我的移居成本呢，对吧？所以我一定要做一点利润高的。做什么利润高啊？那就是珠宝呗。所以尤其是啊，你看刚才我提到的那些在文人笔下所记录的这些商人们，他们的那个造型里边特意提到了这种宝石，所以这东西呢它等于说是外来的，这是属于他们的核心资源。这个华夏地区没有就卖过来让你看看这新鲜。这个和我们今天外出旅游的时候买点外国的名牌或者买点外国的特产装饰品，这个概念差不太多。当然啊，也并不是所有到这儿来做生意的这个波斯人或者说这商人呢都是有钱人，也有一些没有那么有实力的。他们干嘛呢？就是干点小买卖呗，对吧？卖点本国的特产，卖点可以做出来的吧，所谓特产就卖点吃的呗，就相当于说是我上非洲我卖东北的大馅饺子，你管我包的好不好吃呢？就这东西非洲没人会呀，对不对？我到这儿来呢，我变成异域风情了，这很可能生意还能做得不错，对吧？在中国历史上不就有很多在国内根本就不存在的菜在西方世界大行其道吗？对不对？搞得你到西方一吃这个中国餐的时候，你会觉得我去，这是中国餐吗？我怎么走遍中国都没吃过这些东西呢？就是因地制宜，当地变化了啊，这你要符合当地的口味。当然像我刚才所说的这种藩方里边啊，有那么多的人在这儿生活，世世代代准备在这儿定居下去，那就一定会有传承他们本有文化的人或者是机构，比方说学校，或者呢自己的祭祀的场所等等等等吧。这是唐宋时期。到了元朝的时候呢，广州仍然是有藩市的，而且呢特别是源于元朝它幅员辽阔，地盘广大，在通商这件事情上呢它可能更粗犷一些。但到了明朝的时候，为了防止外来侵略者或者是外来的那些不安分的人的这种侵犯，所以呢实行了海禁。这样一来呢，到东南沿海经商的外国人就变少了，所以这个藩市呢也就随之而变得萧条了。而也正是因为明朝的这个海禁制度，让这些商人或者说想要做买卖的那些靠海吃海的人们，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铤而走险，做出了另外一番选择。那这也衍生出了关于倭寇的故事啊。这一段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就来不及讲了，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自己去找一找我在施展冷历史第二季节目当中所讲到的关于倭寇的那几期。而回过头来再说，就是这些藩市里面所卖的这些东西，老百姓能不能直接购买呢？我觉得这倒并不是一件特别难的事儿，因为它不可能所有的店面都只做批发。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事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当我开始从平淡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居中的钢琴，奏不出的爱恨，昨天的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爸，我也祝你们早日收获健康，再见了啊。
1: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763-8689 400-763-8689 400-763-868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3: 张丽偶然遇见的美丽女孩，来自香巴拉古老的部落贡日拉。卓木强巴一行人历尽艰险，终于见到了在这传说中的圣地香巴拉的居民们。
2: 一场穿越世界的生死之旅，藏地密码正在播出。
4: 卓木强巴悄悄地用普通话问吕京南：哎，有没有听说过崇拜灵肉合一的食人族啊？吕京南一震，他已然明白卓木强巴要说什么了。他将同样的话传递给亚拉法师，法师愣了两秒，接着又告诉了胡杨队长。胡杨队长正准备告诉巴桑的时候，就听见了前方的林子里传来了好像是号角的声音。马吉变了脸色，抓住了张丽的衣角说：快走快走，是鲁莫人。鲁莫人，鲁莫人。卓木强巴觉得这个称呼好熟悉啊，大家还没有反应过来，马吉刚刚转身就见林子里边探出了两个头。啊，咱们已经被包围了。他们竟然已经侵袭到这里来了吗？那布满了鳞片的头，那幽闭的双眼藏在高高翘起的眼眉的下面，那一张一合的嘴里的两排尖牙，哪里是什么人，分明就是迅猛龙嘛。眼前的两条迅猛龙立高1米7到2米，体长约2.5至3米，前爪细短，分三指，后腿粗而有力，身后拖着一条粗长的尾巴。骤然看到这么多的人，那两条迅猛龙对望了一眼，嘴里在低声的呼吼着，发出了号角一样的声音，眼睛里分明已经脱离了野兽的目光。吕静南说：你看你看，他们在交流呢。八个人渐渐地围成了环形，把马吉护在了中间。岳阳低声说：拳击生活手指灵活，他们被誉为最有可能进化成为拥有高等智商的恐龙。这些日子为了在这里生存下去，对史前生物的资料他们没少复习。一条迅猛龙冷不丁地从另一个方向窜出来，巴扬和胡杨队长毫不客气地开始射击。这条迅猛龙在半空中就直挺挺地坠下来，在他们的面前腾起了一阵尘雾。又是一声呼号，那两条暴露在众人面前的迅猛龙发出了警告，他们迅速地退回了密林。紧接着左右后方向同时树摇草荡，不住的有号角声此起彼落。马吉在瑟瑟的发着抖，显然是怕得厉害。卓木强巴说：看来咱们是被包围了。叶阳说：你看为什么在前面留着一条出口呢？吕京南说：他们是想驱赶咱们，哼，偏不让他们如意，上树。说完手腕一扬，飞索激荡，吕静南轻盈的就像是一只翩翩起舞的羽燕，顺着飞索荡上去了。其余的人也高扬飞索四散开来。 看那马吉瞪大了眼睛，哟，会飞啊！张力看着马吉，强压着心中的悸动说：“我带着你飞，你害怕吗？”
5: 嗯。
4: 马吉溜溜的眼睛盯着张力，他咬住了下唇，坚定地摇了摇头：“
5: 那好极了，你抱着，抱紧了我啊，千万可别松手啊！”
4: 张力本想揽住马吉的腰，却隐约害怕这个腰他会被他给抱折断了。他微微的下蹲，让马吉坐在自己的臂弯里。马吉羞涩地把头靠在了张力的肩上，双手环抱着张力的脖子，两个人交颈地贴在一起。张力手一扬，前冲了两步，身体顺着飞索就荡起来了。马吉的眼睛睁得大大的，他半张着嘴，他想喊又有些不敢的样子，他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自己有一天能够飞起来。虽然飞得不是很高，但是这种感觉，这种经历怎么能够忘呢？张力看着手里边的家人，他很轻，几乎感觉不到他的重量，如此近距离的接触实在是让他欣喜若狂。恰巧马吉也看着他，四目相对，马吉甜美的一笑。四周的树林和林中的猛兽顿时不见了，眼前都是他的甜蜜的笑。张力顿时觉得自己身在云间，在那心尖肉最嫩的地方，好像有一只小猫伸出了它肉肉的小掌，轻轻地挠了一挠，再挠一挠，那种酥麻震颤的感觉让他差一点从飞索上掉下去。
5: 张力，问一下，他们村子安全吗？
4: 吕静南的讯问声把张力从云端抓回来了。好险呢，差点就撞上一颗

0: 树。他赶紧从马吉的笑脸上收回了目光，专心荡索。马吉啊，这些迅猛龙，这些鲁莫人，他们会袭击你的村子吗？张力问他。马吉看着树林正在向后飞着、退着，身后的风呼呼地吹着，他根本就没有听到张力在说什么。只等到张力问了第三遍，他才说：“
1: 才不会呢！村子周围有陷阱，是专门对付他们的。”
0: 哦，张力回答说：“
1: 安全，有捕兽的陷阱。”
0: 叫马吉带我们去村子，你在前面走，我们在后面跟。你自己要小心点儿，别得意忘了形。吕京南发音严厉，张力却听得心中暗喜。他明白，教官，这是分明是在鼓励自己呢嘛。岳阳也问：“这个群种大约由30至40只迅猛龙组成，他们在后面追得很紧，要不要消灭他们？”吕京南说：“尽量要节约弹药啊，对付这些用陷阱就够了。”“
1: 好，了解。”
0: 张力实在按捺不住，他总想跟马吉再说什么。“
2: 马吉啊，他们跟你们的守护灵是一样的呀，可是为什么叫陌路人呢？”“
1: 陌路人就是陌路人呗，他们是长了腿的陌路人呗。
2: 夏哥巴族人就是这么叫他们的，而且夏哥巴族人还说，别的动物都在林子各住一方，陌路人却是在林子里到处游荡，从东到西的迁徙，他们走到哪里就吃到哪里，很多村子里的牲畜都被他们袭击过呢。”
0: 马吉说着，张力的耳边就感到吹气如兰，张力很是享受这种感觉。
3: 卓木强把给张力支招说：“摩鲁是密教里的一种人首蛇身的精灵，在密教里他们是所有动物的主宰，那迅猛龙除去两条腿倒是有些像人首蛇身，明白了？”“
2: 行，明白。
0: 张力总算有所了解，马上想到了什么，责备马吉说：“
2: 你看你，你们村离那个湖那么远，你怎么能一个人跑那儿去呢？哼，你呀，你就不怕那些陌路人呐？”“
1: 啊？”
0: 马吉嘟囔地说：“
2: 以前哪有陌路人来吗？人家经常去那儿吗？从没有见过什么怪兽吗？除了这次，遇见你了吗？”
0: 说到后面已经是声如蚊呐，不禁想起了老本波大人为自己占卜的话：“
4: 你和你的命中人将相识于水，
1: 以后啊，不许独自去那儿了啊。”
0: 张力已然把马吉当做了自己的妹妹吧，他很自然就说出来了：“
1: 我知道了。”
0: 马吉似乎很听话，张力还准备说什么，岳阳说：“
2: 马吉说夏哥巴族人或许他见过，问问他夏哥巴族的事情啊。”
0: 马吉说话时候距离话筒很近，其余的人是都能够听见的。张力暗骂：“你可真不识时务。”可还是问：“
2: 马吉啊，你见过夏哥巴族人吗？”“啊？”“
1: 我小时候见过。
2: 夏哥巴族人就像是所有村落的守护灵，他们经常会横穿第二层的所有森林，好像是在找什么东西。后来呢，就常常到我们村子来了。直到2年前，那个时候他们有3-4年没有来过我们的村子了，才听左边传来消息说，夏哥巴族人激怒了上哥巴族人，被灭族了。”

0: 什么？上个巴族人，这次是张丽自己好奇了。
1: 嗯，
0: 巴吉在张丽的耳边轻轻地说：“
1: 那怎么？
0: 还有上个巴族啊？嗯，他们有什么人呢？”马吉嫣然说：“张大哥，你好笨呢！有下哥巴族人，当然就有上哥巴族人了嘛。下哥巴族人住在最底层，上哥巴族人住在最上层。传说他们住在香巴拉的两端，既不让人进来，也不让人出去，好像在守候什么，又像在等待什么。”张丽还准备探听这个上下哥巴族的事情，这关系到他们此行的目的。只听马吉拍打着自己的背脊说：“
1: 到了，到了，到了，放我下去，快让我下去啊！”
0: 张丽只见周围明明还是一片树林，连村子的影子都没有啊，怎么会是到了呢？不过听到了马吉那焦急的声音，他比什么都紧张。刚刚受锁，竟然没有控制好两个人着地的火候，眼看着就要把马吉撞在下面的石头上了。张丽不顾一切地在空中翻过了身，双手把马吉托起来，自己的背脊在石头上撞了一下。
1: 哎呦，你没事吧，张大哥？
0: 马吉的眼里十分的关切。张丽就算是骨断筋折，此刻也没有了疼的感觉，他豪气顿生：“
1: 没事儿，
0: 没事儿。”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的手撑着马吉呢，他赶紧松了手。这下子，马吉直接就压在了他的身上，那小嘴儿猝不及防的，也正好压在了他的唇上。温柔的感觉传来，张丽的神魂飞上了云顶，脑子里面一片空白，那种飘飘欲仙的感觉在包裹她的全身，从脚底一直灌注到她的头顶。啊，这太突然了，梦寐以求的事情就这么发生了。啊，这是一个奇迹啊。马吉手忙脚乱地站起来，脸上飞起了两朵云霞，那欲拒还迎、不安的、窃喜的表情，看得张丽又是一阵心情激荡，一时间他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马吉慌乱地看了看周围，还好没人。不过他哪知道啊，刚才的这一幕，早被张丽戴在眼前的通信器准确无误地传送到其余人的面前了。岳阳不满地说：“
2: 这行吗？这个
0: 强暴少爷，这小子太过分了吧？”卓木强暴，他在回忆同肖恩在美洲丛林中的日子。他说：“
2: 嗯，什么什么呀？”
0: 唐敏笑嘻嘻地说：“这有什么关系啊？张丽好样的嘛，岳阳，你可得加油。
2: 这
0: 有什么难的？”岳阳心里想：“早就听说西藏有很多美人族啊，美人谷啊，传说很多，整个一个寨子里都是美女。那主要因为是山好水好养人嘛。这香巴拉虽然怪兽多了点儿，可是要论山水的景色，那没得说，说不定马吉的村子里就是一个标准的美人村。而且以他们的智商，说不定用一根手电筒、两颗玻璃弹子的什么，就能摆平。”只见马吉整理了一下衣服，对着林子里的一棵不高的树走过去，恭恭敬敬地说：“
1: 朗干大叔，你还好吗？马吉回来了。”
0: 说着，他伸出手，抚摸着树身，风吹树动，沙沙作响。张丽从地上坐起来，

0: 这什么呀？回村的仪式。却见马姬已经转向自己，又说道：朗嘎大叔，这是张大哥，他们可是从外面的来人呢，马姬准备带他们回村了。那个样子就像是向谁在介绍自己，可是他分明对的是一棵树啊。接着马吉又郑重其事地向张力介绍说：张大哥，这位是朗嘎大叔，以前大叔很喜欢马吉的。张力听到了喜欢这个词，顿时觉得马吉那抚摸树干的手倒像是在抚摸情人的脸，他的头嗡一下就大了，而且这明明是一棵树啊，难道说这个仙女一般的马吉她的智力有问题？这个时候其余的人也都从林中荡出来了，纷纷落在了空地上。而马吉呢，把这位所谓的朗嘎大叔一一的向众人做了介绍，像是自己很重要的亲人。大家的表情跟张力一样，都觉得这个马吉是不是某些方面有问题。只有亚拉法师很严肃地走上去，仔细地在查看这棵不大的树。这棵树已经大约3米高了，树叶分叉伸张出去，树干直径约有半米，在树干的底部有几条像是蟒蛇样的凸起缠绕在树干上。亚拉法师小心地问：这位朗嘎大叔，他是为什么被种在树下的呀？马吉露出了淡淡的忧伤：朗嘎大叔没犯任何错儿，是王国的大本部说他的儿子在打仗的时候叛国投敌了，所以他就被种在了这里。朗嘎大叔没有完全树化之前，我天天都给他送食物的。小时候朗嘎大叔对我可好了。说着马吉使劲地摇了摇头，似乎要把这些伤心事甩出他的记忆，随后说：好了，村子就在前面了，我带着大家去吧，小心陷阱。张力从地上站起来，才发现手臂的伤口有些渗血，刚才落地的时候伤口裂开了，他没有理会，跟在马吉的身后，他说：这个朗嘎大叔他是人呐。马吉听了听，点了点头，继续带路。身后岳阳在讯问亚拉法师：法师啊，法师，这棵树是怎么回事啊？亚拉法师凝望着这棵树：传说中的树人呢？没想到啊，这传说是真的。
1: 岳阳说：什么什么？您说什么？您说传说中的树人？
0: 对，典籍里有记载，也算是古毒的一种吧。据经书记载，在人的体内埋入一种植物的种子，它会随吸收血液中的养分供自己生长，然后逐渐把一个人就变成一棵树。虽然我从未见过传说中的树人古毒，但是当胡杨队长坐断那棵树藤的时候，我就开始相信了。
1: 唐敏跟上来说：什么什么呀？种子在人的体内生长，这怎么可能呢？
2: 亚拉法师用冬虫夏草的例子继续对大家解释着他们所见到的可怕的蛊毒树， 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想到，或许贡日拉村的大法师可以找到种在卓木强巴体内的蛊毒的解药。
3: 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呐、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人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效。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效，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浦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2: 香巴拉这个古老的部落真的是食人族吗？在马吉的带领下，卓木强巴一行人躲避着马吉嘴中的鲁莫人、迅猛龙的攻击，他们终于走进了传说中的古老部落。
4: 一场穿越世界的生死之旅，藏地密码正在播出。
0: 唐敏说，种子在人

0: 的体内成长。这怎么可能呢？亚拉法师解释说，西藏很有名的冬虫夏草，你们听说过吗？冬虫夏草，大家都不陌生。冬天为虫，受到真菌的侵袭，它会埋入地下。到了第二年，在虫的头顶将长出一株小草样式的植物，而虫子的全身只是保留了虫的外形，基本上已经植物化了。胡杨队长进一步询问，
1: 可是那毕竟是真菌类呀，这是一棵大树啊。
0: 亚拉法师说，你也可以把这棵树当作巨型真菌呢。要知道，我们在第一层平台看到的百米高的蕨类的植物，它们可也是从细微的孢子成长起来的呀。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啊。马吉在前方不住地提醒着张力，
2: 别去左边啊，右边那棵树为界，千万不能超出去啊。看到树上那个标靶了吗？那是表示千万不能靠近的。
0: 张力的回答则更是让玛吉吃惊。
3: 哦，左边是陷阱吧？哦，里边是树桩吧？右边树后是藤网？
2: 哦，还是挂刀的藤网？哎，看到标靶了！哎，一靠过去，踩到机关，树上隐藏的尖桩和垒木就会砸起来，对吧？
0: 每次回答，玛吉都会睁大了眼睛。
2: 啊呀，你怎么知道的？
0: 张力心中好笑，这些陷阱只能用来捕野兽，自然是一眼就看穿了。不过多亏了教官，也总算没白费这两年的特训。说着说着就到了贡日拉村。这个村子的外围防御和工部村大致是一样的，都是夯土打墙，土层里插满了尖毛。有所不同的是，墙根处和一些间隙布了一层有倒刺的铁丝网，看来是为了防止那些小型的生物，诸如蟑螂之类的。进入了村口，只见一块石碑，字迹模糊不清，勉强可以辨认心绕、月耀等字。经过亚拉法师的推算，这个村落竟然是大约公元647年左右进入香巴拉隐居的。碑文记载，他们是大鹏国维达族人的一支，如此推算下来，这族人应该是在象雄被吐蕃战败之后不愿意归顺而避世的一族。玛吉对他们的谈论很迷惑，等到张力解释给他听之后，他惊讶地说，
2: 啊，你们竟然认识这上面的文字吗？哦，天哪，这可是帝武大人也没法认全的呀。啊，
0: 原来玛吉村落里的人会说古藏语，但是却没有人认识这些古藏文符号。卓木强巴环顾村落，这个村子也是背靠悬崖，村中有一道小河在流淌，估计是来自上方的那个湖泊。村舍集中在一起，土地约有300公顷，每家都有圈养的牲畜。不过村子里的人，至少卓木枪巴能看见的，只有老人和妇孺。其余的人自然也看到了。那些老人和妇孺都在好奇地打量着这群陌生的来客。他们透过木质的窗户，站在自家的二楼的平台，从门板的后面，从低矮的石墙的缝中，在往外边偷看着。这里的人黑瘦，人人都有着一种大病初愈的倦怠。老人的肌肤像干涸的大地，露出的面颊和手臂布满了裂纹。

0: 小孩们头大身细，他们躲在成人的身体的后面偷偷地看。那双黑瞳白仁的大眼分外的扎眼，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被如此多的眼睛盯着，可不是一件什么好事情，感觉就好像自己是怪物一样的被人看，连走路都变得谨小慎微。他们并没有先到玛吉的家，而是直接让玛吉带着他们去找迪乌大人，他们太想弄清楚这里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地方。有太多太多的谜团渴望被解开。迪乌大人的屋子在村中心，用石头砌了三层平顶屋，四角拉有经幡，底层放有许多木雕的鬼神像。以亚拉法师的见闻，都说不出那是些什么像。迪乌大人年纪在六七十岁之间，看上去比亚拉法师还要苍老。玛吉一进门就大声地喊起来：
1: 迪乌大人，迪乌大人，我给你找到认识马尔文的人了。
2: 是小阿米回来了，声音这么大，要在外边闯祸了。
1: 玛吉又羞又急，连忙说：迪乌大人乱说，有尊贵的客人来了。
2: 哦，老者这才转过了身，注意到卓木强巴他们。啊，夏格巴族人，怎么可能呢？
1: 玛吉笑着说：迪乌大人也有不灵的时候啊，他们可不是夏格巴族人，他们是外面来的客人。
0: 当下把卓木强巴等人一一做了介绍，又径直从迪乌大人的里屋拖出了许多的坐垫让大家坐下。知道了卓木强巴他们的身份，这位迪乌大人开门见山地说：
2: 说说你们的来意吧，远方的客人。
1: 亚拉法师说：我们追寻着光明的帕巴拉足迹来到了这个地方。我们
0: 虽然知道这样很不礼貌，这位迪乌大人还是忍不住打断了他。
2: 格巴族帕巴拉神庙，我明白了。
1: 他站起了身，不安地走了两步。
2: 似乎所有从外面来的人都是为了帕巴拉，可那里不是那么容易去的。
1: 他看了玛吉一眼，叹息着说：
2: 好吧，我可以告诉你们有关帕巴拉神庙和哥巴族的事，不过我知道的也不多。
1: 老人整了整衣衫，重新坐下来，他缓缓地说：
2: 我们的族人很早很早就已经在这里定居了，只比岩穴人和雪山人来得稍晚。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躲避战乱，到这里来的人似乎都是同样的目的，而哥巴族人是最后一批迁来的，但是却是最强大的。虽然他们和我们一样都称为岩穴人的后人，但年代相隔久远，他们早已和我们有了很大的差异。他们占据了最肥美的第三层平台，将以前的雪山人驱赶到第二层，并在各层平台征调人手修建帕巴拉。没有哪个部族可以反抗的。
1: 胡杨队长不禁问：那为什么第三层平台是最好的呢？
2: 第二层平台大约在海拔4000米左右，第三层平台就已经到了6000米附近，那可是已经接近了雪线，而超过海拔5000米就不适宜人类居住了，这是常识啊。第五大人接着说，你问为什么是最好的？那是因为那里没有多变的天气，没有可怕的白骨森林和凶猛的巨

0: 是大家最向往的圣地，那里的草永远是青的，那里的水永远是暖的，那里的云永远是白的。那里一年到头都是春天，所以戈巴族才会占了那里。那些反抗的雪山人都被杀的杀，逃的逃。没有办法，戈巴族人太强大了，他们有最强大的武器，有最强大的巫师，最强大的军团。他们的技艺令人惊叹，他们的智慧更是高绝。他们已经不再使用马耳文，而是另一种文字，还发明了可以书写文字的东西。是的，不再写在树皮上了。他们有可以操纵火焰的神通，还能令木头自己行走。
1: 听到这儿，岳阳忍不住问，这是戈巴族吗？在他印象中的戈巴族，不是在解放前还保持着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吗？
0: 不过亚拉法师似乎毫不惊讶，他继续问，
2: 那后来呢？
0: 戈巴族占领了第三层平台，您接着说。后来，
1: 迪乌大人回忆说，
0: 听说在第三层平台修了很多的石头城，就连那些被征召的建设者们也承认那是奇迹的代表，是天上的神鹰带来的祥瑞。但是戈巴族人却死死地把守着那些城堡，他们把其余的人都赶下来，其余部族的人谁都不许登上第三层平台一步。以后发生了什么，就不是我们所知道了。曾有试图登上第三层平台的人，且不说登上第三层平台有多么难，据说那些上戈巴族人会毫不留情地将所有登上第三层平台的人杀掉。
1: 为什么呀？为什么要这样子呀？马吉忍不住叫出了声，包括亚拉法师在内，所有的人都感到不可思议。岳阳质疑地说，
2: 如果说上去的人都被杀死了，那么这消息是怎么流传下来的呢？
0: 总是有勇士冒死前往第三层平台，而也有幸运儿逃下来。以前的上戈巴族人和我们大致相似，分布在各个地方，以部落群居为主，部落之间也有争斗，所以只要在上面小心不要碰到他们，还是有机会的。
1: 周木强巴说，是外面来的人吗？还有活着的？
0: 不，外面来的人似乎还没有听说有谁能活下来，主要是第二层平台的勇士，而且都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
1: 那他们上去干什么？
0: 如你们所见，这第二层平台天气多变，有时一场天灾就可以让一个部落失去收成。好比这次北方的那几个部落遭遇了大水涝，粮食颗粒无收。为了让部落能够继续生存，勇士们必须冒死去第三层盗取青稞种子。那里的粮食永远充裕，他们甚至拿青稞喂牛羊。是啊，如果幸运，总是会有勇士带着种子下来的。不过现在可能连盗取种子都做不到了。希望北方的部落还能坚持下去。
1: 为什么？

0: 3年前，魏学仁的勇士前去稻粱，结果全军覆没，只剩下一只手和一条腿的工部爬回了滚巴托。他带回了一个消息，戈巴族人有了自己的王，看着不是很明白的外来人。第五大人解释说，戈巴族原本和我们第二层平台上这些部落一样，他们是分散在各个区域，成为一个一个的部落，在部落与部落之间是有空隙，似乎也不怎么和睦。可是一旦有了自己的王，那就完全不一样了。那意味着第三层平台上的全部戈巴族都已经被统一了，现在只希望他们不会将我们这些部落全部消灭。亚拉法师问，
1: 那么
0: 下戈巴族吗？下戈巴族是怎么回事啊？第五大人点了点头，事实上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不知道要下戈巴族的存在，大约在上戈巴族人出现100余年之后才知道下戈巴族的存在。据他们自己说，他们是和上戈巴族人一起来到这个地方，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们留在了下面。
1: 卓木强巴又问，那么
0: 他们为什么会被灭族了呢？或许说出来有些不可思议，不过我听到的传说是这样的。在数年前，上戈巴族人的王就是从下戈巴族的村落里被驱赶出去的。至于他是怎么从下戈巴族独自登上了三层平台，找到了上戈巴族的地方，没人知道。或许是神迹。因此我认为下戈巴族被灭族是一场报复。
1: 亚拉法师说，那大约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呢？
0: 不到3年吧。那时候滚巴托村和结对贡日村都被惊动了，因为大队的上戈巴族人从他们的村子附近经过，他们还以为自己的村落被屠村了呢。
1: 不到3年，
0: 也就是那个时候，
1: 戈巴族的疯子逃离了这个地方，唐涛也疯了。
0: 如果说是这样，那么时间已经连接起来了。原来下面的村子是被上戈巴族人屠掉的，那天梯和水轮通道也是上戈巴族人破坏掉的。可是根据我们勘测的尸体的情况，那并不是人类的武器造成的伤口，这又怎么解释呢？对了，守护灵一定是这样。岳阳已经把整条线索在脑子里捋了一遍。说到这儿，第五大人已经站起来了，对这群来客说，
2: 好了，我所知道的也就是这么多了，很多事情我也不是十分的清楚。如果你们还想知道的更多，不如去雀母找我们朗布王国的大帝乌次杰大人吧。他知道很多的隐秘，而且许多的传说我也是从他那儿听到的。
1: 看着第五大人微微欠身，卓木强巴等人赶紧起身说，好，能从第五大人这儿听到这么多的消息实在是很感激啊。打扰了这么久，真是不好意思，那我们就告辞了。
0: 马姬在一旁邀请说，
3: 到我们家去吧，我们家就在前面。
0: 第五大人说，没有关系，
2: 你们治疗了我们部落里的人。

0: 嗯，我是应该感谢你们才对。等一等，讲吧。这个时候，卓木强巴刚刚走到门口，香巴拉的光照在他的身上，他转过了身，只见第五大人奇怪地打量着他，并且问：“我可以看看你的眼睛吗？”
1: 大法师迪乌大人从卓木强巴眼睛里看到了可怕的蛊毒术，大家对结果重新燃起了希望。在一个奇怪的诡异的山洞里，队员们看到了各种各样不可思议的被施了蛊毒的族人。

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呐，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百点一，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你欠我的钱什么时候还？
2: 哎，这暖气怎么不热呀？
3: 离婚，这日子咱是过不下去了。
4: 老板，这个月能开工资吗？
1: 我爸的房子就应该给我。
3: 你这不是骗人吗？
5: 老板，我这伤能给我报销吗？
1: 你怎么插队呀？
6: 瞅瞅你给我车撞的，赔钱赔钱。
7: 争吵和退让总会让原本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难解。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要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法律问题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免费咨询电话0431-8567-1234，8567-1234，微信246-3456，246-3456。
8: 好，下午五点钟下班的路上啊，欢迎大家收听 FM 100.1吉林资讯广播，速帮律师时间正在直播，我是天明。每天我们五点钟到六点钟一个小时，集中为大家来解决各位在生活当中或者工作当中或者婚姻生活里面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需要用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的时候，如果找不到办法可以向我们的速帮律师进行咨询和求助。那我们的节目会免费的为大家在线解答各位遇到的这些法律问题。两部直播热线85815688，85815699。那今天呢是张莹律师来到直播间为大家来解答问题。张莹律师下午好。
9: 哎，天明老师。
8: 这电话这个效果稍微喂
9: 喂
8: 啊，好、哦、OK 可以了啊。跟大家解释一下啊，这个张莹律师呢前两天在出庭的过程当中呢不慎崴脚啊，所以今天用电话连线的形式来给大家解答问题。张莹律师，我发现可能是不是我做节目做时间长了之后啊，思维方式发生变化了。当我得知你崴脚之后呢，我第一时间不是想着说哎呀有没有事啊，我第一时间想的是张莹律师这个算不算工伤啊。
9: 咱俩想法是一致的吧？我懂你，对吧？我刚才也想说，算不算工伤？我挺明确的跟听众朋友说，这个属于工伤啊，因为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因公原因受伤的。我是在周五那天去长春中院，在中院办案子的过程当中，那案子很顺利的就结束了。然后等到出来的时候呢，我因为有点着急，然后就那个法院嘛有一个比较高的台阶，然后我就走的时候没注意，没看着，崴了一下。

0: 解的是怎么回事儿，就是崴了一下嘛，就觉得就是疼一下，我以为过两天就好。然后当时跟我一起去的我们那个律师坚持跟我说，主任不行，我必须要带你去拍个片子。我还跟他说，我说不用，我说拍什么片子，我说等片子一个多小时我就好了。结果片子出来之后发现稍微有一点点骨裂，可能岁数有点大了啊。然后我现在可以明确的说，这个行为现在属于工伤，因为工作时间工作地点虽然不是在律所，但是法院是我工作地点的延续的一个状态下，所以它属于工伤。然后刚才他们也问啊，就是那天我回来的时候，我们所那个小孩跟我说，说主任你要不要报个工伤申请，我还真没报。为啥没报呢？因为我看了一下片子，以我的这个经验，这个不够伤残。然后我们呢，缴纳工伤保险是单位给缴纳工伤保险是这么缴的，我的医药费是可以从工伤保险基金里出，但是医药费呢，我要是不报工伤，我走的是这个正常医保或者是走自费的话，我总共就拍了片子花了100多块钱，因为这个骨折不需要做手术，没有内固定术就需要，然后额外再加上一个器具，就是一个固定鞋，哎，花多少钱我还不知道，自己买的。哎，就没多少钱。我说我们要是派一个律师去走个工伤程序倒是不复杂，写个申请就去破案了，就申请就行了。但是因为这点事儿，你说我麻烦咱们工伤认定部门去给我出个证明，我都觉得不太好意思，因为总共就100-200块钱。
1: 嗯。
0: 然后他们跟我说，主任说这个吧，你除了这个以外，你还有停工预期工资呢。你看你这受伤了，你在家躺着等于上班。对吧，停工留用期工资这部分你是可以要的呀。然后我问他，我说你知道停工留用期工资谁出吗？他说不知道啊。我说停工留用期工资是单位出，不是工伤保险基金里出，是单位出。我说就是咱律所给我发钱，发多少你说我在家躺着我朝律所要多少钱合适，好像也意义也不太大。我说那个我就不申请了。完就乐，他说这就是不一样。那可能从我的角度来讲，我就觉得我要不干活我也不好意思拿律所的钱，对吧，律所的钱也是大伙的。
1: 嗯。
0: 然后我就没有申请工伤，因为确实是伤的不太重啊。我个人觉得如果大夫不跟我说有点骨裂，我现在应该已经健步如飞了。但是大夫既然告诉我了，我就尊重这个片子，我打算再休个几天啊，不影响工作，不影响。
1: 对。
0: 这个给大家解答，脑袋没伤坏，腿没坏，
1: 脑袋没
0: 伤，
1: 只是这个对脚啊，不是脑是末梢，不是说双脚离地了，智商就回归高地了，是吧？就是张英律师想跟大家讲，就是我们在工作的当中啊，只要你是工作的延续，你比如说啊，那张英律师，那你出了律所，那你受的这个任何的问题，那就不算工伤，其实不是。那我出了律所，那也是在工作的范围之内的一个延续，那受的伤。那同时呢，受到各种各样的伤，我们是要怎么去处理？是不是每一个伤都的去走工伤的这个认定呢？还不一定。所以呢，就是律师在看待这个问题的时候，和我们平时不是从事法律工作的人看待问题的时候，可能角度跟方式都会不一样啊。那张英律师，我们开始来接听朋友们打来热线电话了啊。五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请讲。
2: 是这样的，我让我朋友吧帮我代买了一个相机，完了之后钱吧我给转给他了，完朋友呢就那个说给我买完了，那相机在他手上呢，完之后呢一直说着也不给我。完之后吧，现在已经得有一个月了。然后我说，我跟朋友说，我说要不然你就拍个照片，我看一下这个相机在不在他手里，因为已经拖这么长时间了，我怀疑他相机压根没给我买。完他也现在也不回我微信了。我现在相机的话，我是给他了4000多块钱，不到5000块钱。我想知道像他这种行为能不能构成诈骗？
0: 喂，
1: 嗯。
0: 这个是啊，因为刚才我这边手机断断续续的信号不太好，我现在确定一下，买的是相机还是电梯？
2: 相机，
1: 相机，
0: 照相机对吧？啊，因为我开始一直在说，我说买电梯，
1: 买
0: 为啥说呢？哎，还别，你先别笑，听没有？我前两天也不是前两天啊，你应该是年前，这也半年了。我们还真有一个委托代买电梯的一个案子，他就是装修的嘛，然后委托代买电梯，我就正好讲这案子，因为这案子现在结案了，对吧？我们赢了，我就想这怎么又来一个？就是刚才第一反应是这个
1: 啊，照相机啊，
0: 照相机。然后咱们说委托服务合同，如果说他有瑕疵不够形式，如果他骗你，他说买了没买，他拿着钱干别的去了，有可能，但是也要看这个金额啊，就是这个像咱们合同诈。

0: 这个它是有一个形式，有一个起行点的，并且它的认定相对来讲比较麻烦啊，就是他要主观上有故意，就是就想骗你钱的这个目的，如果没有，他就是一个违约，那就那个不能够认定说是诈骗。而且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咱们有的时候是来气生气，说哎能不能诈骗，我把他送进去，
1: 嗯，
0: 真把他送进去了，你说你当年你能托他买相机，说明你们俩是朋友，对吧？只要他不是说逮谁骗谁，他你买相机我帮你买，哎，张律师明天你想买本书，哎，我去，就是然后划了一圈，这种人往死了揍死他，对吧？我有的是办法，咱把他送进去。如果不是，那咱们能要回钱，我觉得是解决问题，这才是关键。就是咱要算个成本比，你要去报警立案比较费劲的情况下，我们不如解决问题。你可以吓唬吓唬他，这是第一个，可以吓唬吓唬他，报到你要再不把钱退给我，我就那个报警了。但是如果他不给的话啊，你报警的难度和起诉的难度，我觉得起诉更容易。一纸诉状，你送到法院去，法官吓唬吓唬他，没准这钱就回来了。
1: 嗯，
0: 而且如果他有财产的话，他有工资，同事之间还有工资，这个东西一调，这钱就回来了。那咱何必非得置气呢？对吧？你真把他成功的送进去的难度比较大。
1: 嗯，
0: 而且真要送进去，这个相机钱也回不来了。所以我觉得不置气，好不好？
1: 嗯，你说几千块钱，我觉得他咋的，他得有啊。
0: 嗯，对，这几千块钱够够起行点，还真够了。咱们这边吧，合同诈骗的话，倒是也有可能，按照诈骗的话也有可能，对吧？但是你的这个情节不太够，报警太难了。我觉得像刚才天明老师说的，他几千块钱还能没有吗？哎，你要诉讼一判，这个反倒更容易解决。咱们选择，我一般现在就是帮助我的当事人选择一个更有利的方式去解决问题，咱怎么快怎么来。怎么省钱怎么来，好不好？
1: 对，他有时候他可能是他做错事了，他不一定是做坏事，他是大坏蛋。他说大坏蛋的话，咱就惩戒他。但是这种情况下，像张云律师给你的一些意见，你可以自己权衡一下。咱是说，我就是方便一点，把这个我的损失我要回来，还是说为了解恨，我就一定给你这个大坏蛋给你送进去？这个是我们不干涉你啊，你自己去衡量。但是我们只是从法律的角度给你权衡一下利弊。嗯，女士。
0: 行啊，行，谢谢啊。
1: 哎，不客气，好嘞，再见啊。嗯。那后续有什么问题，可以添加我们这个张云律师助理微信啊，24634562463456。那张云律师，我们看微信上这有一个也是欠钱的事儿啊，说律师你好，我有事想咨询一下。说有一个朋友呢朝我借了150000块钱啊，说他那个开店，店里周转不过来。然后我寻思这挺多年的朋友嘛，然后他说他把这个房产证压我这儿了。啊，我说有房有车的，还有房产证压我这儿，那我就放心，我就借了。结果呢，就是到了那个约定还钱的时候，打电话也不接，微信也不回。后来我才一打听知道啊，他早呢就把房子给卖了，然后呢拿着我借的钱他就没影，他就跑了。现在我手里这个呢是一个假的啊房产证，我想问问这个，这不是属于废纸了吗？律师，这种情况之下我还能把钱要回来吗？
0: 嗯，我先说能不能要回来，咱得看他有没有钱。但是怎么要呢？两种方式，跟刚才那位女士其实想法差不多。第一，我可以民事起诉，因为你借款民间借贷这事儿指定是有，对吧？把钱借给他。第二，我倒是觉得你这个可以考虑刑事，而且如果同样这两件事的话，我倾向咱们刚才天明老师说的这个，尽量往刑事上走。
1: 嗯，
0: 为什么？因为他已经跑了，他现在没有钱了，我现在房子已经卖了，他什么财产都没有了，我民事起诉即便赢了，我执行有困难，对吧？那我不如我就是，要不然我就逼着他按照这个形式让他把钱退赃退赔，对吧？他想谅解，要不然把他送进去。为啥我觉得这个可以呢？房产证他造假，这是第一个。有一些压房产证的，咱们大多数压房产证的，我想提醒啊，第一这个事儿想提醒我们所有的听众，房产证压给你，房子给你不叫压给你了，怎么压给你？去房产局做他项权登记。不会，稍后加微信。你真正说我想借钱了，我想要个保证，我要签担保合同怎么签？我要签这个质押合同怎么签？我要押个车怎么能合法有效？我想把房子押给我怎么合法有效？加微信啊，我免费告诉你，让你没有这方面的烦恼，对吧？这是咱们这片先不说，他这个指定是无效的，因为证都是假的，对吧？
1: 嗯，
0: 咱们说就是真正押给你都没用。人家说丢了补办一个都卖了，所以具体该怎么办，稍后加微信，就真有这方面我就给你解决，不在这儿多说了，就说他这个问题，这个事儿假

0: 证本身就是做这个假证本身这个行为就咱就知道违法，对吧？
1: 嗯、对。
0: 然后咱再说，行，他是一个买假证的，他不是卖假证，他不是自己做的，这不一定够判。但是他做假证的目的是干嘛？是骗你，是让你产生足够的信赖，把这钱给他。
1: 嗯。
0: 啊，他这个房子已经卖了，他才做假证，这种情况我们是有司法案例的，就已经销售卖出的房子，他又进行了二次抵押，然后办了一些假的这个手续，最后按照形式这个合同诈骗给收拾了，这是可以的。所以你这个事儿，如果对方要是有钱，我还是建议优选是对方人没跑，有钱在，我先选民事诉讼，先查封，先把他名下这东西，就把这房子如果他没卖。你要不知道卖没卖，咱都先民事起诉查一下，看他卖没卖。没卖，我们查封直接把钱拿回来，把房子拿回来，对吧？这个事儿是更好。但是如果说真是啥也没有了，那我觉得这案子够报刑事立案啊。所以说，那我就奔刑事立案使劲儿。那我们张律师也有办法，好不好？我不知道这样是不是说清楚了。
1: 嗯，明白了，张律师，就是说这个，房产证押给你了，房子钥匙给你了，车钥匙给你了，车给你了，哪怕绿本也在你手呢，那是没有用的，就是这个东西它还是不属于你，是吧？所以就是
0: 车辆质押还好一点，因为车辆的话它有质押相对的不办登记，虽然登记有效，但是它车放给你了，你至少手里有东西。
1: 啊，
0: 房产证这个事儿吧，你就是住进去了都费劲，为啥呢？因为它能把你撵出去。
1: 嗯，
0: 我们真有过拿着房子说这个押给他了，他也认为挺好，结果欠别人钱，他卖了之后第二天人家是欠的钱的人不敢出面，人家房主出来了，我新买的房子你赶紧给我出去吧，有这样的情况。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他会吃亏，包括签担保，我还见过老百姓之间签担保，他没有银行那么大的水平，签完了之后我认为有个担保人了，结果一起诉讼发现担保人划了出去了，担保人跑了，担保人不担保实现了，你约定的担保方式，一般担保连担保你没约定明白，担保范围没约定明白，你的这个债权是有延期了，比如说到期又重新打条了，担保人没亲自签字等等，都可能把担保人跑出去。那这个时候我们本来挺好的事儿，本来你的债权是有保障的，变成没有保障了。看上去最可怕的是啥？看上去挺有保障的，人家如果他啥也没有，一开始他骗不走你这十五万，你都不能相信他。人家画了个大饼，然后你识别不出来，因为我们没有这方面的专业的法律常识，对吧？我就识别不出来这是真是假的情况下，我吃亏了。那你比他啥也没有更可怕，因为他啥也没有，他骗不走你钱。现在是把你钱骗走了，所以这时候怎么办？就是你但凡你说我想签担保协议，别费劲儿，你加个微信，你朝我们要一个，我有模板，对吧？而且这周，哎，我现在还没正式说呢，我们可能从下个月开始，我正好今天做天明老师的这个节目，咱们这一块就优，就是提前知道，我可能从这周开始啊，因为我现在也知道刚才刚说完这个脚坏了，我可能开庭啊出庭的少了，所以我可能会在律所时间会更长一些。我现在想定的就是暂定每周的周日和周一这两天坐在律所专门给解答。我因为我平时说实话在窗口解答咨询的时候不那么多，因为忙，工作忙，我要是大多数开庭去了跑了，现在正好这个腿受伤了，我这段时间我不能够出去开庭了，我不能满长春市的跑了，那我干嘛？我就坐在律所给大家做解答咨询，然后这样就是每周六和每周日和周一，我们现在初步定这样，这个稍后那个我会有其他方式也会公布，然后我们可能就是我来解答咨询，然后来了每天投十个免费
1: 啊！哎，这个好，这个好，这个非常好啊！听众朋友们，有这个问题，有疑点啊，想要这个面对面的听张云律师给你讲，给你分析，给你一个最佳方案。其实刚才这个案例我们就看了，说这个十五万能要，然后呢，这个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怎么要有好多种方案，我们根据实际的情况，然后张云律师给你一个最好的、最合理的方案啊！大家可以添加张云律师的助理微信啊，24634562463456。那我们继续来接听朋友打来电话，我们两部热线8581568885815699。哎，四号线的这位朋友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哎，遇到什么问题了，请讲。
2: 哦，我就是有个着急的事想问律师。
1: 嗯，
2: 就是我之前我就是在一个那个培训机构找一个培训机构的工作嘛，然后进去之后他让我贷款了18000。后来那个贷款的钱也没给我，然后我在里边待了一个星期才发现他有问题，我就赶紧去查我的征信嘛，结果我这个我没上征信，我就把那个扣钱的银行卡给注销了。 构这两天吧，有一个人给我打电话给我说我被起诉了，说要求我21号就得把钱还进去，然后他就挂了。我想打回去问清楚这事怎么个事儿，然后就打不过去了。我现在不确定我到底是不是被起诉了，怎么办呀？
0: 嗯，听懂了。如果说真的是我觉得大概率上你接到这个电话可能不是真的啊。如果真要是法院通知你的话，不至于说让你联系不上，因为法院他通知你起诉的时候，他会告诉你我是哪个法院的，对吧？你上的什么时候地方来？而且现在我们如果同意电子送达的话，你会看法院的系统还会再给你送达，他都不嫌麻烦的，再给你送达个电子送达，这个有微信短信的方式给你进行电子送达。所以如果是真的是法院，他不会就给你打这一次电话的，他还会再找你。如果不是，可能是吓唬你。但是有个问题，无论是法院给你打电话，还是你被吓唬了，只能证明一件事，你现在卷入了一个借款纠纷里，对吧？你要再去查征信，现在没查到，还有可能能查到，查不到还好，查不到说明你这征信的单位拿你这个名借钱，这个征信呢，可能不是就是不是个正规的地方，那万一他要不敢告你，你还不用还。你要能查到上征信的那就更麻烦。我见过有好多员工入职的时候莫名其妙的被当老板。什么叫被当老板？老板让他当法人，让他当股东，直接签就进去了，然后他签了一堆东西。还有像你这种贷款的，对吧？那个甚至还有拿着这个贷款做担保的，老板这个企业做贷款的时候员工签字做担保的，大概率上吧，老板让员工这么做他都会提前跟你商量。但是不排除有一些小老板他最开始入职的时候他就没打好，没安好心思，甚至是有一些，就刚才咱们说还有一些什么，还有一些都地方是什么呢，就是你来入职的时候我目的不是让你来工作，就是为了让你贷个款。甚至还有一些怎么办，说啊，你要我这个工作我月薪多高多高，但是你必须得学习达到什么标准，他跟一个所谓的培训机构俩人一合作，这个诈骗的啥样都有。张律师真是见太多了，你这是啥样我们没法猜，我也不愿意猜。你要是实在弄不明白怎么办，你咱广播上没法说你这个东西是哪个单位交了哪笔贷款，具体是啥，加微信或者约个时间。刚才我不说了吗，我这周周日和下周的周一我都会在律所，你来你就跟他说，你说我跟天明老师的这个沟通过，连过线，给你占一个名额，跟我的助理说给你占一个名额免费来，我详细的给你看看，我一分钱不收你的，给你看看，给你解决了，好不好？
1: 这个太好
2: 了。啊，就是这个事儿，如果是真的，你未来可能几条路。第一，这个如果你单位是冒用你的，他冒用你签名，那这个无效，那我就直接认定这个借款和协议无效就行了。然后如果说这个是你自己签的，那这个借款放款有没有违规，他这个未来的这个如果不是正规的银行小贷机构，你也可以可能都不还，因为他违规，他们恶意串通，你也不还，把你摘出来，这都省事儿。这些都构不成，更复杂一点的那还可能单位是不是够诈骗，而且单位是不是就骗了你一个人，有没有其他员工都是这样的，那这些东西都可以有无限种可能，明白吗？就是只要你有决心，我有的是办法，好不好？
0: 哎，好，
1: 嗯，那好嘞啊，这位朋友，那周日和周一啊，早点去啊，早点去。
0: 哎，好嘞，谢谢主持人。
1: 哎、好嘞，哎，
0: 直接跟我们的微信预约，你就说你说我约张英主任，然后他会告诉你，他会微信告诉你说你排到，比如说你要是我不说吗，前10个免费，他说你今天是第9个，那你一定就是免费来的。对吧？如果要不是，他也会告诉你。而且每天我要承诺这个事儿，我指定能做到。我这个人就是最大的，我觉得我最大的优点就是我说到的事儿，我从来都是要做到的。
1: 确实，嗯。
0: 然后，如果说咱们有听众来，而且还有一点啊，我再跟大家再说一个，今天这个好消息特别多。再说一个，就是我们现在跟这个法有这个法医专业的专职的法医。可能也会每周，我们现在在想是不是也是周日来，我现在在跟他确定时间来现场看。不光是你说我有法律问题，我现在委托的律师了，我现在办事儿不好办了，现在就是你说我交通事故，就像刚才我说的这个，我的脚崴折了，为啥我说我认为我自己就认为够不上实地伤残，因为他这个骨折的程度。但是这个东西谁看的最准，法医看的最准。我们现在有打算，因为诉讼案件太多了，人身损害的案太多了，什么够不够轻伤的，这个伤残够不够的呀，包括医疗纠纷这里边有没有错的呀，真正的法医我们是让他来下班，周六我

0: 我们跟我们合作的这个法医让他们来到律所，给大家现场看片，现场看病例，解决问题，这个也是免费的。我们想这个月想推出这样的一个活动，就是我们求的人家老师来的，然后因为关系不错嘛，就我们这干了这么多年，谁还没两个朋友，对吧？求着老师来，我说我们有很多大量的这个当事人呢，就是想看个够不够伤残的，交通事故的，我们想知道这个事儿有啥问题的，对吧？那你看哪个法医老师给我们看看？我们虽然也看，但我们毕竟没有法医老师专业，也会做。然后你要是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来联系我们，然后你提前预约，就带着，我会告诉你带什么东西，因为人老师带着，咱就得带齐的，带片子，你带病历，你别啥也不带，你让老师给你猜就。浪费这个机会了，好不好？
1: 嗯，女士，那提前加微信，然后提前预约。关于带什么东西呢？咱提前问一下咱们律师助理啊。记住微信号码2463456啊。
0: 2463456，好
1: 嘞，
0: 谢谢。
1: 哎，好嘞，希望能帮到您，再见啊。张律师刚才一丝非常罪恶的这个想法从我的大脑当中嗖只是一闪而过啊，只是一闪过。是不是不只是这个周日和下个周一，就是说最近在您这个行动不便的这个期间的周日和周一都会为大家做这个这个福利免费的
0: 没问题。就是我们打算，我现在是一个月还是两个月，我现在还没确定呢，因为至少一个月是能保障的，因为大夫告诉我4到6周不要让我随便乱跑，虽然说问题不太大，但是他不让我随便乱跑，我就觉得这样的话我出庭的概率就会小了，大多数出庭的案件我会交给其他的这个律师腐败律师去做，那我空下来的时间我真正的能踏踏实实的坐在律所帮你们去每个当事人去分析，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一种这个资源利用吧，就是让我的这个工作效率比最大化。然后而且我也想是啥，我们一直不是每期上，你看之前是劳动争议，然后就有交通事故，对吧？我们每个月可能都会针对一项我们拿出来做福利，对吧？那我现在我觉得这个月我先把我自己拿出来，就是我给大家去真正的就是做解决问题，因为钱可能小的案子说实话。就是磕磕碰碰借个10万8万的案子，基本上我就不在律所，也或者我在律所也不会去接待这样的事儿了，因为相对，咱们理解，确实可能对老百姓来讲是个大事儿，但是可能对我来讲，我还有其他的工作。但现在我既然不能走，我现在就坐在律所，那我就是每这两天，我可能就会集中处理，就是咱们广播上来的，就是哪怕你说我现在想了解一下问题，甚至是有兴趣，就是我天天总听张律师声音，我就想看张律师长啥样的，没问题，你就跟我的这个助理约，我这两天会在从早到晚的坐在这儿，而且我保证，我只要到了律所，我就不走了。因为确实
1: 走不了。那张律师就是我就是从咱朋友的角度啊，朋友的角度就是说，你觉得你这个腿好像还能站地儿能走，千万也不要过于冒进，就是一定要这个过度保养啊，一定要过度保养，就是你感觉行了，这个月行了，下个月你尽量还是保养，别乱走啊，然后多多的接待一些咱们的听众朋友的一些问题，好吧。啊，那我们继续来接听4号线这位朋友电话。哎，这位朋友你好，遇到什么问题请讲。
2: 哎，主持人好，张律师好。
1: 嗯，你好。
2: 那个就是我在这个单位吧，当时我也没跟他签合同，完了发工资啥我们都一直就是老板给发现金，就是财务发现金那种。嗯，完了社保也没给交。平时上班吧，反正也不用打卡啥的，就是啥记录也没有。我就在这个单位已经干了10几年了，完了现在吧，就是说我不想干了，然后我想要一些赔偿，但是呢，这个单位就是不给。完了，我想起诉，我想问问这种情况下我能不能胜诉？
0: 能不能胜诉？我跟你说啊，就你要这么说，你啥也要不到。你自己说我不想干了，我想走了，就是你要是这么说，你就啥也要不到。你得咋说？你得说我想在这个单位干，但是我现在之所以干不下去的，是因为单位不跟我签劳动合同，单位不给我缴社保，单位拖欠我工资，单位不给我加班费，单位不让我放带薪年假等等。就我刚才说的这些理由，因为我伤心了，所以我要走。这就能要钱，明白吗？你单位犯多少个错，你不
2: 都不要说因为我的个人原因提离职，不然就没有这一句话说错了就啥也没有。
3: 嗯，
2: 就那个，哎，然后这话就很重要，因为我们是有真吃过亏的。他一跟单位，本来还不是他主动提的，是单位想优化他。单位说，你看你这个跟不上，对吧？你能不能考虑说我不用你了？然后这个要不然我就给你调岗，要不然我就给你这个减工资等等。然后他一生气说不干了，那单位正好借这理由不干了，来签字，你签完了上面写着个人原因离职，最后你啥也要不到。签完了第二天后悔的都来不及，所以这个事儿趁着没走之前不要说你个人原因不干，我不干是被单位你违法行为弄得我寒心了，能要个 N 离职补偿金，你在单位干一年咱就给一个月的工资，你干十多年十个月的工资，比如说你一个月工资是5000块钱，你十多年这就好几万的，那为啥不要呢？对吧？咱既然走，咱把该要的钱都要到，这个是刚才我说的 N 的能要。如果说就单位这么多毛病，你还不走，你还在这挺着，单位挺不了了，单位非得要撵你，然后你表现出来我就不想走，实际你可能心里想要走，但是你先假装表现的我就不想走，还可以争取二 N。这个二 N 一般咋办呢？就是有些单位，我告诉你，我们现实当中咋整？单位给我调岗，我就不走。但是你给我拖欠少工资，你不给我交社保，我就投诉你去。反正就是你稍微有点违规，我就去找你，我就去告你去。但我不就不提离职，我就要在这上班。因为单位忍不了了，单位说你走吧，我给你赔你二 N。那我照样我还能多拿。所以这个东西看你的这个方式方法，还各自的本事。对我说的这些东西听起来，好像说是按照我得看多大本事，实际上哪句话都是后边有法条跟着的，明白吧？只是我们好多老百姓不知道用什么法条来要钱，所以你这个刚才我说的离职补偿金 N 还是二 N， 你自己考虑。就是你看，你说我不想跟单位磨叽了，就是我就挑了点毛病我就走，那就拿 N。你说我现在我想要二 N， 那咱就先诉他点别的小毛病，就不提离职。等着他来撵你也行，同时我还挑的这个小毛病也好，你一次性走也好，平时添小毛病也好，单位什么没交社保我去投诉去，你拖欠我工资，这个月不给奖金，不给加班费，虐待歧视性岗位啊，带薪年假我要休你不让我休，这些理由都是理由，听懂了吧？这些理由既是你仲裁的理由，也是你谈判的理由。其实真一定要跟单位打成这样吗？不是，我想让你知道的是，你有这么多权利，你有这么多招可以使，然后跟单位协商，让单位知道如果不行你还有这么多招可以使，然后商量商量，单位补你点钱，咱们换个新单位，大家都开心，我觉得这个才是解决问题。但是商量得有商有量，你手里啥也没有，单位不跟你商量，单位只欺负你，咱不挨欺负就行，好不好？
3: 啊，那得亏我多个心眼儿，我没先找他。我平时也听咱节目，我先问问律师，完了我好知道有没有把握，我好再跟他说。那这下我就知道了。
1: 得了，这回很聪明啊，这个特别特别聪明，别自己贸然的行动。那后续再遇到什么问题的话，添加张律师助理微信啊。2463456啊，
3: 哎，好嘞，
1: 好嘞，
3: 哎，谢谢，
1: 希望能帮你，再见啊。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今天的速帮律师时间。
4: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对眼科，近视对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对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对眼科，89285888。
4: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对眼科，近视对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对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对眼科，89285888。
1: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速帮律师时间，我是天明啊。今天呢，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88，85815699，85815688，85815699。那今天是速帮律师事务所的张莹律师啊，为大家来解答问题。而且呢，今天张莹律师还带来了一个他正在策划的一个福利，提前的啊，就给大家来公布出来了，就是因为您说这个好像感觉人没同情心的这个人，他说因为张云律师最近那个腿受伤了，然后呢经常在律所待着不为客大跑，然后呢就在每个星期日和每个星期一这两天会全天待在律所为大家来解答问题，而且呢是免费为大家解答，一天是10个名额啊，一天10个名额。就我觉得张云律师要敞开整的话，他一天他周六周日周一这几天都回不了家。好的啊，如果说想要预约提前预约的话，可以添加微信24634562463456246啊。也确实啊，张云律师，这每个月呢，咱们律所都会给大家做一些各种各样的福利。然后，因为很多朋友对待一些这个法律问题可能不是特别懂，然后呢又觉得起诉麻烦。其实有的时候三句话两句话一说完之后，哎，豁然开朗，一下子就可能把问题给解决了。那我们就是用这种方式来给大家进行一个就快速的啊醍醐灌顶似的，一下子哎大家就听明白了啊，就算是一种特别特别实惠的福利。我们直播热线85815688，85815699。那继续来接听五号线这位朋友。哎，你好。
6: 哎，你好，律师你好。
1: 嗯，
6: 是这么回事儿。我女儿和女婿大学毕业以后吧，就分别那个铁路上就修涵洞和那个隧道什么的那工作。在野外就一直不回家。结果女儿要生产了嘛，就准备到娘家这边生产，因为我们家住的是地房，就是平房，屋里没有那个卫生间，不太方便。完，我就在那个我们家附近那个楼房看，就窗户贴纸那种情况，我就有租房子，我就租个房子。租房当时房租是每月2000，我跟弟弟签订协议是，租那个合同是租三个月，有3000块钱违约金，还有1000块钱的是什么电梯卡，水电气的那个预交金，总给了10000块钱。完了，这不女儿和女婿回来吗？到屋里一看，说那屋里那甲醛严重超标，这不利于生产和育婴。完了就说那个说，就跟那个房主说，那咱们找个一个第三方面鉴定机构鉴定，都甲醛到底超不超标不超标。那个房主就说我们家事儿多，说那个就是也说了一句以后就迟迟不回话，就打电话也不接了。后来我们进到房子来看一看吧，他把房间的密码锁也换了。你看那个啥，完了后来接电话说了，只能退我们5000块钱，退啥呢？退那个把这一月房租钱，我们这签完合同以后是20多天了，一月房租钱还有那个3000块钱违约金算我们的，就只能退给我们5000块钱。那我想问一问，我们想起诉他，还是想起诉他？你就起诉他吧。我们是说他违约呢，还是说甲醛问题违约，甲醛问题起诉呢？
7: 甲醛问题不也是他违约吗？他的违约的理由是啥？违约的理由就是他没有给你提供一个符合居住条件、符合合同目的的标准的这样的一个标的物。我租房子的目的是为了住，结果你给了我一个甲醛超标的，对吧？我正常人住不进去，我不是当库房使，我正常人住不进去。那我这个你给我的东西卖的货不对版，达不到我的合同目的，这不是不是对方违约？对吧？你就问我是不是你啥理由？那就是他违约，只是他的违约细节到什么程度，细节到他违约的情况，不是说他不租我了，是他想租我，但是他的东西不行，对吧？他想卖我，但是他想卖我个西瓜，他特别想卖，他说我便宜点，但我发现这是楼的，你贵贱我都吃不了，这不就是这个道理吗？所以说你现在要做的是啥？你想现在我不想住了，我俩现在解除，能协商就协商，协商呢咱省着不置气。但是他退钱退少了，我觉得不合理，对吧？这个事本身不是我的毛病，
6: 你就
7: 我没让
6: 你
7: 赔我点都不做了，我这孩子在里边住20多天，怀孕孕妇我都没，将来我要有点啥毛病，我没得瑟你都不做了，对吧？你还在这扣我钱，所以我觉得这个不讲理，对吧？那这个事儿怎么办呢？但是咱们想说他甲醛超标，咱得有证据。最 最好是双方啊、一致的找一个鉴定机构去鉴定。现在网上是有这种简易的这个检测，但是这个东西不能作为庭审证据。你可以先弄一个看一下，然后双方找一家这个双方认可的鉴定机构，这样去做一下甲醛的含量。因为这个甲醛测的时候它是有规定的，比如说它要先封闭多长时间，然后温差屋内温差达到什么标准。因为它你要是说开通风开俩小时上着屋里测哪个它都不超标，对吧？但是咱不可能天天二十四小时住着屋里呼呼呼就一直就全开过堂风，所以说它要达到居住标准的时候它是有测量方式方法的。那这个时候

实甲醛超标，或者是什么苯超标，或者是空气游离的颗粒超标，不管是啥，只要不符合正常居住标准，他就应该给你解除，给你退钱。这是他房子的事儿，他自己要想再租给别人，他自己先治理好，那房子差不多，你得能住人，不能别坑人，对吧？那这个是他需要去解决的问题。那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啥？要只要证明这房子确实有。

0: 啥我听不清楚了，
1: 很有底气要生孩子，
2: 嗯，
1: 对吧？
2: 嗯，刚才这位先生您说什么？
0: 现在他把密码锁换了，我们进不去屋。
2: 啊
1: 啊，进不去屋，从啥时候这个保留证据？从啥时候
0: 有证据？
1: 这个能
0: 有
1: 这个，因为他可能很有那啥的，他可能现在在治理，他怕你将来起诉他的问题。
0: 啊，
1: 你现在去报警，因为合同初期还有效，你们俩现在不还没解除呢吗？他没有权利私自换密码锁。这个时候就光这件事他就够赔你了，所以你先保留证据就行了。然后你现在一报警，他就得给你解开，要不然他就退你钱，要不然他就得给你解开。解开我们马上就存甲醛，反正不管哪个事儿，我到最后我都占理。明白吧？先这么去处理。现状合同没解除之前，要么你全退我钱，要不然你就给我开门。你说解除，你说不租给我就不租给我了，那也不行，对吧？我还他现在是啥？他怕你固定证据，他为啥把门给你换了？而且我赶紧找个地方一个甲醛，将来你说不清楚，你住的这些东西我就得算你违约了。咱都知道他这么干，你现在不得抓紧时间去处理吧？
0: 对对对，我现在想，就你说的太对了，这个是真，这提醒我了，太对了。
1: 听懂没？
0: 听懂了，
1: 先要求给我打开，要不然你就今天就协商，直接告诉他，要不然我现在我要你条子给我打开，打完
2: 没啊？张律师，刚才信号稍微有点断。
1: 喂，
2: 哎，好了，嗯，
1: 喂，你这声音，我这话有点断断续续，不好意思。
2: 嗯，没问题啊。那这位大哥就是全程一直在说啊，对对对对对啊，是啊啊，现在已经听明白就是对方是怎么回事了。咱现在也明白这个张云律师给你讲的这些，咱应该如何操作了，是不是？
0: 对对对，他那些他先毁灭证据，他就想倒打一耙，
2: 就
0: 明白了，
2: 就是这个意思。
1: 那既然出现证据实在不会的话，稍后加微信啊，我们让助理给你分成一二三步。
0: 哎，
1: 我们现在，我现在给我们的这个律师助理做指导的时候，我现在我都会已经开始列这个步骤了，我都会指导他，比如说这个事儿是该咋签，让我们的助理把这件事给你一二三步的发给你微信，你就照着那走。
0: 哎，好
1: 的，
2: 嗯啊，记住啊，添加微信2463456啊，2463456，希望能帮。
0: 2463456，记住了，记住
2: 了。嗯，好的，希望能帮到您，再见，哎。
0: 哎，谢谢，再见。
2: 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听一小段宣传啊，宣传之后继续来接听朋友们的电话啊，8581568885815699，8581568885815699，张云律师助理微信2463456。
3: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人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万2000。

0: 2.8万，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效。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效，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个8238。对了，就是5个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个8238，5个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个8238，5个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速帮律师时间，我是天明。今天张云律师为大家来解答问题，我们两部直播热线85815688、85815699。张云律师的助理微信大家可以记好，2463456、2463456。我们接听二号线这位朋友打来电话。哎，二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1: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请讲。
2: 哎，你好，律师，我想问一下啊，就是那个我爱人吧，他是那个日工，就是在那个浴池，他那边是日工，就是在干搓澡的。然后他干活，他那个就是下班路上，让那个走道的时候，让那美团外卖员给撞了。撞了之后，他们是有保险的，有保险吧。然后那个保险公司现在不给我们报工费。他说那意思是我们没有，就是因为他开的是现金，他没有。
1: 喂，哎，电话没声音了。
2: 他一天的话能挣到300多，然后现在就是意思办公室说我们拿不出这个相关的个证据，他不给我理赔。
1: 嗯，
3: 你说的拿不出什么证据？拿不出的这个误工费的证据吗？每天收入的证据吗？
2: 哎，对，就是收入的证据，因为他不是每天开现金吗？
3: 嗯。
2: 每天干多少活，然后就给开多少钱，并没有说银行转账啊、流水啊这些东西啥的，就是所以说我就提不出来这个相关的，就是说
3: 交通事故这个
2: 流程
3: 的找你要的是不是？
2: 嗯，对，办公司总要，但他说我得提供出流水才能给我报。
3: 我为啥问你哪个保险公司？因为你刚才说的是你爱人在一个地方工作，因为刚才断断续续的，我总结一下啊，在某个地方工作，然后就是每天是工地吗还是什么地方？
2: 他那个不是，他是洗浴。
3: 哦，洗浴，然后就是每天日结工资。
2: 对，他每天日结的。
3: 然后就是不是固定的，就是一天，今天去不去不一定，今天去一天就干一天活，结一天工资是吗？
2: 去倒是打卡倒是得天天去。
3: 打卡天天去，然后你这个保险不是单位给你保的吧？是交通事故对方的保险公司吧？哪个保险公司？
2: 对，交通事故的。
3: 交通事故的，为啥我在说呢？是因为单位可能都没给你缴保险，因为你这个倒也还，怎么说呢？因为上下班途中发生非本人主要责任的机动车交通事故，够工伤了，可以兼得。我在想，就是看你能不能多拿一份的事儿。当然，我现在先回到说你交通事故这儿。交通事故很简单，交通事故这块受伤了就有三期的费用，其中误工是明确有的。误工这个地方，咱们吉林省是这么规定的：参照本人实际减少收入，如果能够证明的，按你实际减少来；证明不了的，参照行业标准。咱们省高院还有个标准。每个行业不同的行业有不同的标准，什么农林牧渔啊，什么科研教育啊，什么工人工资的，还有什么咱们最常见的误工费是用的是居民服务行业的，一天是190多块钱啊。然后像农民牧渔的那个有的1200多的，1300多的，就是你是哪个行业的，这个总能定下来吧？实在定不了就参照居民服务行业，一天190多。你说我行业我能定下来，

0: 只是说我干这行的工资，比如说我有电工证，对吧？我有这个这些证，我是干这个的，但是我的工资没有办法确定，我啥时候上班没有办法确定，那也可以啊，按照行业标准计算，这个是有标准的，这个不用担心。保险公司说让你拿这个误工证明，你说我没有的，就按照行业标准算，他不给，咱起诉到法院，法官就按这个判了。所以这个东西你不用太担心。
1: 脱稿的这个有这个标准吗？
0: 有，你稍后加我微信，我们把咱们吉林省高院，而且这个标准每年都在更新，每年都在涨价，因为老百姓日子越来越好了，这个标准就每年都在涨。然后省高院呢，它在每年的9月1号实施新的，当年新的8月份开始公布，9月1号实施新的。然后它这个是根据啥呢？根据咱们的这个统计局出的每年的这个居民生活相应的这个各行业生育标准。然后统计局的现在应该已经出了，每年大概4、5月份吧，就基本上就出了。然后省高院的可能稍微滞后一点，所以我们法院保护的是按省高院的标准，每年9月1号生效，每年9月1号都换。啊，就这个事儿是都有的，这个每个做人是人损的律师手里都应该有这么一套标准，对吧？如果他要是没有，说明这律师可能都没打过人损的案子。所以这个东西不复杂啊，稍后你加微信，我们把这个标准发给你，或者是说你直接告诉我你这一块是啥情况，我直接告诉你应该要多少钱更省事儿。你要说要依据，我这有依据，啥都有。
1: 那行，律师，那我加您微信吧。
2: 24634562463456，记住。
0: 然后再提醒一下啊，这个标准这个事儿是固定的，其实不太复杂。最复杂的是保险公司跟你说误工给多少天，因为刚才我们说的这是一天多少钱，对吧？你按这个标准算没问题，但给多少天这个可能就保险公司还会让你做个鉴定或者评估，这个也有标准，但是这个标准呢都是法医去做。法医他根据不同的受伤的部位，他是有一个范围，比如说啊，我就这个受伤这个位置，就像张律师，我这脚崴坏了，大概可能需要60到90天，具体保险公司一定会就低不就高。保险公司可能有的理赔员还好一点，大的保险公司可能给你取个中间，60到90天的时候，我给你70天行不行？有一些的就低给，那这个一下子差了不少钱，对吧？那你这个也要看他给你算了多少天，算少了也不行，因为这个东西我们根据这个伤情，我们也是可以往上争取的，我们也可以找鉴定机构，我们反观保护，咱最后算一个总账，就是你要给我少给我点，比如说我算，假如说这个账哈，咱们算说是9万，保险公司算说是7万，那我指定不能干。如果说你要是说我算9万，你保险公司跟我算是8万5，那我可以，差个3-5千块钱别跟他计较，对吧？咱把这账算明白，他不仅仅是要这个证明的问题，这个东西好做，没有按标准做，对吧？那还有就按照这标准了，给我多少天，你的伤残够不够？三期这只是其中一个，叫误工期，护理期给不给，对吧？营养费怎么给？这些东西都是有明确法律规定的，来回交通费你怎么给我报的？这些东西都要全的，别少要了，好不好？
1: 哎，好，谢谢张律师啊。
2: 嗯，
1: 不说还真不知道。
2: 好了，希望能帮到你啊。然后我们说声再见啊。再一次说一下啊，张勇律师呢，今天在直播间说了一个他，只是策划，张律师是在策划的一个福利。
0: 没问题，这周我现在正在跟他们沟通呢。
2: 啊、
0: 嗯，那个这周开始，周日和周一，然后最近就是，实际上我们想从6月1号开始，但是我觉得就是从这周或者马上，也就是正好周一是6月1号，周日是这月底的31号，
2: 嗯
0: 啊，就这两天我都会在律所给大家做免费的法律解答，这两天哪儿也不去了，就在这帮咱们老百姓，咱们一个一个看带齐的材料来。
2: 确实是这个真是特别好，免费这个先不用说，不是免费的问题，是什么呢？现在就是想抓到张勇律师的人啊，想要那个碰抓住他的人都是非常非常的费劲，非常难，因为每天的事情太多。然后呢，今天出现在这个城市，明天出现在那个城市，抓起来特别费劲。这回呢，啊，张勇律师要休养生息了啊，受点伤，然后呢，在律所为大家每个 周日和周一会免费的接待大家啊、这个啥事儿都行。刚才张律师说啥事儿都行，没有说哎呀我这个事儿好像不是很大，那什么张律师可不是说只干大事儿，就是这个只要大家有需求啊，然后呢时间是没问题，他都会为大家免费的这个亲情的解答，耐心的解答。刚才张律师说了，哪怕你不是说问事儿，就是说想要。

0: 那个照相来合个影也都是没有问题啊。添加微信2463456啊，提前的预约啊，这个每天呢咱也不能敞开了整，敞开了整张律师也不用休息，不用回家了啊，每天会免费的接待十位朋友啊，免费接待十位朋友，添加微信2463456。那张云律师非常感谢今天，这还带着伤呢啊，为大家解答问题。那我们今天说到这儿，那明天见。
1: 嗯，明天见。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百点一，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天赋主城，匠助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2: 北京时间8: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一百点一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新都市三号电台。各位早上好，我是欢欣。
4: 各位早上好，我是孟阳瑞雪。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我们的节目是每周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的时候开始，陪伴在您的上班路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哈。
4: 哎，
2: 也是提醒各位，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哈，大家有任何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添加我们专业人士小马哥的微信号，码是364-9323，364-9323，
4: 找到马哥就这么简单吧。
2: 嗯，
4: 一串数字的距离就让你从陌生变到熟悉。当然了，你也可以直接搜索微信公众账号马哥购房帮，马哥购房帮也是本栏目的官方视频号，可以在初春和他一起来聊聊房子，聊聊家。
2: 所以说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哈，无论是你想了解房企的背景，想了解这个房企的实力，还是想了解这个房企啊之前作品的质量怎么样，靠不靠谱，或者是后续的物业呀、装修啊等等，只要是涉及到房子这一块，大家有任何相关的问题想问的，都可以来随时问我们的专业人士小马哥哈。小马哥的微信号364-9323，364-9323。
4: 你看平时啊，我们在和你聊房子聊家的时候呢，周一到周三偏刚性的、政策性的、理性的，到了周四和周五我们就来感性的聊聊房子聊聊家。毕竟啊，这个家啊，有的时候不能光感性，也不能只有理性。
2: 嗯，所以说呢，可能我们的男性朋友偏理性一点，我们的女性朋友偏感性一点。在这个家里面当中，我们可能把这两个感性和理性融合在一起啊，达到一个平衡。我们这个日子过起来可能更舒服得劲儿一些。
4: 但是要是分析起房子，在选房的路上，你倒是可以理性一些，把日子呢过得感性一点，只关乎于爱，不讲究于理。那么在现在的房子当中，你会发现很多人包括女性朋友都有一个